0: 大学的魏云云。
1: 好，欢迎三位老师。今年我们的通州的五一期间啊，有400多场活动，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首先我们也想先请魏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五一期间通州推出的运河飞翼游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听说这个运河唤醒周的期间还有水上红毯、夜游等各种各样的内容，您先简单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五一来通州可以玩到什么。
0: 各位听众朋友们，相信大家在昨天5月1号的时候已经在我们的大运河上感受到了我们运河唤醒周的各项丰富多彩的活动。我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推出的这个运河飞翼游船，是我们今年呢在唤醒周期间，特别是在五一黄金周期间，从5月1号到5号，我们特别举办了游船飞翼体验工坊的系列活动。我们呢也是邀请了各项跟通州跟大运河有关的飞翼的传承人上船，给我们的游客去带来每天一种不同的飞翼的游船体验。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在游船上做这个飞翼项目呢？是因为我们大运河呢，它是一个流动着的文化遗产，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物质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都是经由大运河，经由大运河上的游船来到了我们的通州，来到了我们的北京，并且一代一代的被传承下去。那我们今年呢，也是希望把这些飞翼请回到我们大运河游船上。我们5天呢，分别是有5个不同的主题。5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是叫流金溢彩，是邀请了咱们花丝镶嵌的传承人张汝杰老师在船上给大家去进行飞翼的讲解。那5月2号呢是金韵人偶，我们邀请的是北京绢人的彭明菊老师。5月3号呢是叫雕面刻木，我们邀请的是面塑的王学文老师和传拓技艺的郭斌老师。5月4号呢，我们叫纸上飞花，是邀请的咱们通州团花剪纸的和通州大风车的两位老师。5月5号的时候呢，我们是叫掌中万象，邀请的是咱们面人汤的汤林老师和汤米老师，共同上游船给我们的游客去进行飞翼体验的讲解。
2: 那魏老师为什么会选择这5个项目呢？他们跟我们那大运河有什么特别的渊源吗？
0: 这五个项目呢，首先它是都是咱们通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也是通州注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啊，也是由大运河河畔的历史吧，或者说是漕运文化的历史来传承下去的。对，所以我们特别就是在开漕节期间吧，我们虽然今年是叫唤醒周，但是我们是以挖掘大运河文化、挖掘开漕节历史渊源去构建的运河唤醒周那么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开漕的文化，把这个漕运的文化让用这种非遗项目体验的形式，让游客们更加切身的去感受、去体验。那我们今年的这个非遗游船呢，也升级了，确实也升级了。我们把它升级成为了一个古风的画舫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如果您在运河的漕运码头的这个码头上看到一艘，就是上面有着手工的这个沙幔制作的这种花儿的这个游船，那就是我们的非遗手工游船了。
1: 我听起来太期待。那么我很想知道，就是我们的飞翼老师来到船上之后，他们会具体做些什么？我们游客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能体验到什么？是在船上观看我们的老师制作，还是可以亲手来进行制作这些内容？
0: 我们首先呢，这个游船我们给大家升级了时长平时体验这个大运河游船可能是40分钟，我们这次是1个小时的这个航行时间。那既保证了大家能在航行的过程中既欣赏运河的美景，然后又能体验我们的飞翼。首先我们会邀请老师给大家去讲述一下我们这段飞翼的历史文化故事去介绍一下这个飞翼的精湛的技艺。然后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飞翼体验包，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动手去制作一下，自己去体验一下这个技艺的不同反响之处。然后最后下船的时候呢，每个人都能拿着一个自己亲手制作的这个飞翼小礼物回到家中。
1: 那咱们这个活动每天可以接待多少人？怎么该预约这个活动呢？
0: 我们所有的这个大运河5A级文化旅游景区的所有项目呢，我们都可以在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小程序上进行购票和预约。每天呢，我们飞翼游船是2个班次都是在下午的1:30和下午的3:30。

河呢已经申报了世界级的非遗项目，大运河呢是从南到北这样的一个长的这个运河，通州呢是大运河的北端，也是它的这个码头的重镇，所以就是南来北往的船只，包括这些这个就是商家呀，还有这个就是做小买卖的这些人呢，都是通过运河南来北往。所以呢，就是当时呢，为什么能够找到面人汤我们家呢？也挺有意思，因为爷爷他们那一代呢，老宅就在通州大运河畔。哎，所以呢，就是爷爷呢那时候还小，那个是三爷爷啊，一般呢老百姓知道的叫汤氏三兄弟，是爷爷那一代第一代的创始人叫汤子伯，其实是字子伯，他的名字叫汤有仪，彝族的彝。二爷爷呢就是他的哥哥叫汤有贵，贵族的贵。他的弟弟呢叫汤子高，是字子高，他的名字叫汤有义，利益的义，所以呢叫汤氏三兄弟。但是他们三个人呢各有不同，所以呢就是老北京的那个口头语呢，就是天津泥人张，北京面人汤。要说历史呢，跟运河文化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渊源，因为老宅在通州那个北岸嘛，他小的时候呢就是在运河边上嘛，看到南来北往的这些这个商家呀，包括这些做小买卖的，特别是山东的那种捏的那个街头大面人，就是咱们所说的那种扦插式的面人。他呢因为从小呢就是从老辈儿来说呢是手艺人，所以他呢也会画画，他看到了这个捏面人的这个扦举式的面人呢，就是捏的什么咱们现在能见到的啊，就是在庙会

对，这样呢，就是说，家族式传承呢，从第一代爷爷那一代到第二代，我的大爷和我的父亲，第三代呢是我，这样呢，就是我呢又传给了我的孩子汤米，因为他呢也是就是从小嘛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包括我耳濡目染，所以就是说这么传承呢，我就觉得中国的文化确实是源远流长，那么他又到国外，去学习了，参加的是。

0: 那个就是仿金银、仿珊瑚啊、仿核桃皮里面那个半个核桃皮里捏面人，这就属于微雕面人。因为面人汤呢也分为单人、双人还有群组，所以呢这些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从面塑的这个制作来说啊，最小的呢是属于微雕，就是在半个核桃皮里塑造出各种的人物造型、
1: 哎、
0: 最多的一次呢是24仙，所以每一个面人呢在核桃里面的那个就是跟小米粒儿一样大，
1: 那表情那个神态都能表现出来是吗？
0: 对对对，所以这个面人汤那个就是这种传承呢最难的还是微雕，因为我们使的呢纯粹都是面粉在制作。面粉呢这个面塑跟泥塑的最大区别，泥塑呢是塑完了以后往上上颜色，面塑呢是每个面团我们叫底面没有上颜色，在捏塑之前呢要把各种颜色掺在这个面团里面。
1: 那你们就得提前在脑子里边想好了这什么颜色什么色儿是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在捏塑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人物什么颜色穿的什么衣服包括他的肤色都是我们自己这个对塑出来的。那么尤其是核桃面人，他小到真的是跟一个小米粒儿，那就是说

0: 白钻石，闪耀嗨起来。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5: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5: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6: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琪格。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钱月。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晚8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
6: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我们要带您感受的是潮起通舟、水岸石去与假日风华。光影起航，万物生发。五一假期，千年运河在副中心焕发新的活力。运上行水景诗乐首航启幕，漕运主题沉浸式夜游让游客化身漕运使者、商旅行者，在解谜寻宝中亲历漕运繁华。运河飞游船每日一主题，花丝镶嵌面人汤、北京捐人等传承人登船献艺，让古老记忆从展厅走向千年运河之上。从日间的水岸漫步到夜晚的华灯璀璨，从传统文化体验到潮流电竞狂欢，一场以光影起航、万物生发为主题的运河唤醒周正邀您共赴运河之约。本期运河之上，我们一起聊聊这场运河边的文化盛宴，也听听指尖上的非遗与千年运河的不解之缘。
7: 哎，今天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2026运河唤醒周总策划、总导演，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副教授魏云云，面人汤面塑技艺第三代传承人汤岭，花丝镶嵌制作技艺传承人，北京东方一针花丝镶嵌厂张汝杰。欢迎三位老师。
6: 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是带大家一起感受到了面塑的历史和文化
7: 啊，太丰富了。
6: 对，太丰富了。那么下半段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非遗项目，就是花丝镶嵌。那么首先呢，也想请张老师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花丝镶嵌呢，也是被称为燕京八绝之一，是皇家的宫廷手艺。张老师，这门手艺绝在哪里？为什么说它是金与火的艺术呢？
8: 花丝镶嵌能位列燕京八绝这份绝，是刻在工艺精髓里，藏在千年传承里的。首先，绝在工艺的繁杂与极致精细，它是中国传统金属工艺里最考究的技艺。

0: 小细，再通过掐铁类编织八大技法，打造出镂空灵动、层次繁复的纹样，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差错，是指尖上的极致的功夫。其次，绝在皇家气韵的与艺术价值，它自古就是皇家御用工艺，专为宫廷打造礼器啊、首饰啊，用料也比较奢华。
1: 就这个，我们在过去的庙会上一般是见不着的、
0: 啊，对，
1: 都是宫廷供奉给这个皇上啊，或者是达官显贵的这些
0: 东西啊，对对对啊，所以现在也好多了啊，很多生活化了 就是，所以它承载的是中式宫廷美学的最高水准啊，兼具工艺性与文化性，最后绝在它的传承难度，全凭手工。

0: 而说他这个金与火的艺术呢，实际上是因为他这门技艺的核心就在这个手艺人这个金银原料和这个火的这个精准的把控。金银丝的塑形拼接全靠焊接，这个火候高一点呢，这个丝就会化，这个火候要是低一点呢，这个焊药不会化
1: 啊、
2: 哦，
0: 焊药不会化呢，它这个攒在一起那个丝瓣什么的就散了，等于就前功尽弃了。有一部分是这样，啊、
2: 嗯，
1: 也得拿捏好那个度。
0: 对对，因为你火候不够，它焊药不化，它也焊不上。
1: 哦，嗯，没错，
0: 你火太大了，它就银丝和金丝就化掉了，化成水了。
1: 嗯，
2: 这跟那个贴膏又有点像是吧？
0: 啊，
2: 熬老了就是走油子，熬嫩了就贴不上。
0: 哎、反正这个火候就是全凭这个手艺人的这个经验，
2: 嗯，
0: 然后这个去这个焊接。那现在是有这种什么各种气罐枪啊或者什么的，那过去还没有呢，包括煤油的这个火呀，还有这个包括靠口吹的那种，这是绝活，但是现在不用了啊，现在都是那个正常的焊枪啊什么的，就不会那么复杂了。
2: 这次游船上您要不要展示一下传统的这绝活？
0: 我想展示，但是不让动火。
1: 确实咱们游船有这个木头的结构哈，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0: 明火的问题比较严重，所以可能在船上会体验鞭吧。
2: 嗯，那也很难啊。
0: 是丝挺细的。
1: 那么我们的这个花丝镶嵌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这段丰富的历史。
3: 彩金为丝，妙手编结，嵌玉缀翠，视为一绝。这说的就是花丝镶嵌工艺。作为一门传承久远的中国传统手工技艺，有着近4000年的历史，曾为皇家御用，代表了中国贵金属制作工艺的巅峰。花丝镶嵌以金银为原材料，抽拔成丝，将两股丝搓成一股，形成重叠交错的花纹，即为花丝。拔制而成的花丝经由掐、填、攒、焊、编、织、堆、垒等传统手工技法弯曲勾勒成各种造型。
2: 哎，我们这个北京花丝镶嵌厂是1958年就在通州燃灯塔下成立了，到现在呢已经70多年了。那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段历史？为什么花丝镶嵌从这个宫廷就来到了通州大运河畔？它跟我们的大运河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0: 这个花丝镶嵌这个技艺呢，实际上在战国时期就有了，然后只不过是在明清时期是为鼎盛时期，因为它只服务于皇家，所以只有当时只有清宫造办处有这门手艺。那么清朝走向衰落之后，清宫造办处也随之解散了，那么老艺人们就走向了编丝。
2: 啊，这还是相对容易一点的，但是特别能有成就感，是吗？
0: 实际上掐丝吧也可以，只不过是小部件太小了，然后掐丝完之后就得焊，焊呢就得动火，它主要是不能明火。不过要是体验掐丝和焊的话，可以到我们工厂的工作坊里面。对。
2: 那您最擅长的是哪个环节？
0: 掐丝和焊。
2: 那这次在游船上这个游客对您的手艺评价怎么样？
0: 我觉得大家热情度很高，就是非常开心，非常认真，在那儿编丝。因为编丝的过程啊，就是大家可能感受到的这个像编小辫一样，实际上它不是这个，因为金属丝在手里边和你头发丝在手里边它是不一样的感觉的，它不像头发丝那么柔软，它是虽然金银有韧性，但是它那个还是金属，所以它编的时候它就会就不能来回来去的折，但是大家这手都出汗了，但是还是很认真。
2: 对，
1: 我们都说我们的非遗项目的材料也是在不断的升级，刚刚面苏老师也有介绍。那像我们的花丝镶嵌的这个技艺上，在这个材料上有没有什么升级？会不会用更亲民的一些材料，比如说用这个银代替金，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材料？老师
0: 啊，有的，我们这个原来它是皇家工艺，主要用金银多一些，就即便是银的外面也得溜金。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多了一种材料，就是用铜。那么我们用铜制作而成的就是一些非遗衍生品，因为我们觉得花丝镶嵌不能老是高高在上的，

0: 老百姓也消费不起，然后动则几千，大则几万，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这些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去做了一些衍生品，比如说一米一的塔，我给它变做成了20多公分，30公分，30来公分，然后的一个吊坠毛衣链，
1: 车挂也行，
0: 车挂也行，然后挂件也行，都是它等于是多功能的，里边还可以拆卸出来，上面写着京杭大运河燃灯古塔，然后外边还有珐琅，还有红色的珐琅。
2: 我看见过这个作品，特别精美。
1: 就我们体验的主要是那工艺，不是说它那个材质，
0: 对，
1: 是吧？
3: 对。
0: 然后这样就有助于了这个技艺和文化的传播，让更多人知道和了解花丝镶嵌这项古法技艺。
1: 能体验到那个技艺的精湛，就非常难得了啊！
3: 对，没错。
1: 所以这次游船游真的是挺有意义的。
3: 您刚刚前面其实也有介绍说，我们这次在游船上可能就是体验这个编，但是在张家湾是不是可以体验非常详细的过程？
1: 所有环节。
3: 就如果大家比如说昨天在这个游船上感兴趣了之后，想去张家湾来进行深一步的这个体验，能体验到什么？
0: 可以，就是去。最基本的就是你一天可以能完成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吊坠，然后从化料变成水之后，然后再压条，拔丝，然后搓丝，搓丝之后压丝，然后再掐填攒焊堆垒编织这几大技法，然后再做成一个小的首饰，就不会太大啊，不会太简单，基本上这几道技法吧。
3: 刚刚也介绍了我们的这么多的一些非遗的故事哈，然后也想问问老师，其实我们的非遗也是重在传承和创新的，也像刚刚那个汤老师也介绍，现在汤米的很多的这个作品都非常的这个优秀。
1: 对，
3: 也想问问汤老师，这个面人汤呢，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面，我们的题材会发生哪些变化？在这个传承和创新方面又有什么发展呢？
4: 要说起来哈，百年的历史确实是随着这个国家的发展，我们的这些作品呢也在不断的更新。新和那个创新，比如说老一代他们的主要是神话故事啊，然后那个传说呀，这些方面的就是相对来说多一点，但是到了我们这边呢，就是说随着国家的发展吧，我们就做了一些结合现代的一些那个作品，比如说香港回归，还有呢就是说在材料上也进行了一些不同的那个研发，不同材料的跟面塑的这个结合在一起，也做了一些尝试。
1: 对，汤米老师上次来的时候还说过，跟很多这种著名的品牌搞联名，然后给他们设计 logo， 就是完全的突破了这种传统的纹样了，就是他们说要这种现代的商业的这种潮牌的什么样，然后用面塑也给它捏出来，
2: 对，
1: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2: 走向国际化。
1: 对，
4: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作品呢，就是一个人物，然后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背景，那么从第二代开始呢，就是把绘画融入在面塑里面，这样呢就是前面是人物，后面是一个那个景，这样就说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这个景观的一个跟人物的结合，所以呢就说有这种立体的效果。那么还有呢就是跟不同材料结合在一起，这样呢我们也做了好多尝试，尤其你比如说那个拿钟馗来说吧，他的那个胡须啊，我们呢就采用的是一些棉花呀丝啊这样的东西啊，给他

0: 不是那个就是珠串啊什么的那个项链这些小的这个饰品我们也搁在里面。
1: 感觉后续说不定也可以和我们的花丝镶嵌的记忆有什么结合，可以继续探索探索。
2: 二位可以考虑一下联名啊。那张老师，咱们这个花丝镶嵌的这个传统题材也是什么吉祥的祥云呐、佛像啊、龙凤啊，有没有尝试结合现代审美的一些设计？
3: 我们做了很多这个从首饰上的这个创新和设计。比如说花丝镶嵌以前它是摆件观赏型的比较多，包括大器物比较多，就像您说的就在博物馆能看到，然后拿出来呢就即便能拿出来也是不能佩戴的。那我们做的更多的创新就是很多现在的首饰作品呢都是能实用性的应用到生活里的，比如说无论是耳坠还是钗子还是首饰戒指都适用于生活。那么即便我们把曾经的宫廷里的老的作品，比如说有宫灯耳环，我们也可以给它做二创，然后呢加了很多现在时尚元素的一些内容，让现在的年轻人呢能佩戴上它也能佩戴得起。
2: 就是我们看好多那种演艺周啊，那演员走秀有的时候穿的衣服都很西洋化啊，但是戴的耳坠啊首饰可能就是咱们这种传统。
3: 一部分是那些可能就是相对夸张的，它不属于日常的，我们也做了很多日常佩戴的。
2: 就我们上班出通勤也行，
3: 珠宝啊首饰之类的。
2: 也眼前一亮，但是呢不那么突兀
3: 啊。反正就是就能应用生活的比较多。我们可能更注重功能性一些。
1: 那这些东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即将的体验了。想问问汤老师啊，咱们这次是在5月5号的下午和汤米一起带大家去体验一下我们的面塑，那么游客具体能体验到什么？您现在准备了哪些内容和材料给我们提前剧透一下？
0: 是这样，就是首先呢，就是一提到面塑呢，但是中国呢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以粮食为主，所以呢粮食呢主要是小麦啊面粉，我们是离不开的。那么这个传统的东西呢就是面粉，但是大家呢就是只是知道，但是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变成工艺品，变成一个大家可以欣赏从吃食到工艺品的这个欣赏，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呢首先要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屏幕的展示啊，图片呀、资料啊怎么演变过来的啊，这个呢是前面是先做这个介绍，那么后面呢就是知道了这个历史，知道了这个文脉的传承，我们呢就是在做下一步呢，就是让每一个人呢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开始动手做。这样呢我们先教一些基本的手法，从捏揉搓这些最基本的，而且呢就是让他们掌握一些颜色的配比啊，这样呢就是说浅显的知道了一个整个的这个艺术的这个文脉，包括这个制作的过程。这样呢最后呢在这个游船上呢不光是体验了风景，而且呢体验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这样作为一个他的最后一个自己创新的一个小作品，虽然时间短吧，我们就教一些最基本的，比如说做一朵小花，对吧，可以插在头发上，或者是有纸牌可以搁在纸牌里作为一个小的装饰拿回家里。这是他们就是说不光有游玩还有这个文化的传承，这样呢我觉得就可能没有白作为一个游船的这个通州的一个体验，运河文化的这个整个丰富的这个环境的美好的一天。
1: 对，我觉得您这个设计特别的好，既了解了我们面塑的历史，然后又让大家体验了这个非遗，同时呢还能在这个游船上看到两岸的运河的景色。
0: 对的对的，那个通州呢可以说是哈跟面人汤的渊源，包括国家这块的重视，现在呢通州档案馆成立了面人汤艺术馆，所以呢就是比如说在节日期间咱们也可以到这个艺术馆去参观，然后呢那个体验一下他从历史文脉作品到这个宣传的材料整个的演变过程也都有，所以呢就是国家这块

0: 了，有这个意向了，就可以到相应的那个展区基地继续去探秘啊。
1: 对，
0: 你在这个游船上看风景做风景，其实在岸边在桥上那些看风景的人也在把你当成风景，这个武艺扩的就特别的好，
1: 特别丰富、
0: 啊、要感谢我们魏老师啊、嗯、策划这个活动。
1: 是的是的，
0: 想问一下魏老师、嗯、这次活动之后未来还计划有哪些场景让这个非遗火起来？
2: 嗯，对，因为咱们副中心的这个2035年的远景纲要里边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需要我们把这个非遗进行活化利用。那么咱们中央的指示精神，总书记指示精神，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这个也是要求我们不断的去推陈出新，是把这个咱们的物质文化也好，把咱们非物质文化也好，尽量多的拉回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所以咱们这次策划的几个唤醒周的重点活动里面，其实我们都融入了大运河的文化和非遗文化。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游船也是一次比较新的尝试，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然后在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本来的这个来路中来体验，因为它原来就是在大运河上来的，它也是跟随着大运河的游船去推广传播的，所以我们希望让它回到它的来路当中去，真正的去在真情实感中去对这项非遗记忆去产生情感上的联系。那么我们还在三庙一塔，就是咱们的燃灯塔下，我们这次创新性的推出了一次燃灯塔的夜游剧本杀，是一个100人以上的这个跑团的剧本杀。然后我们在这个剧本杀的这个名字呢叫漕运密令，它是以我们通州的一项这个文物，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密符扇以及密符扇的解谜记忆啊，去为这个创作渊源啊，我们来去创作了一次剧本杀的体验。那我们在4月30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然后我们参与的人数也很多，我们一直会持续到5月5号，就是五一整个期间，大家都可以在晚上6点到晚上9点期间来到我们的燃灯塔下。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特别丰富特别好看的美陈，都有灯光，大家可以来打卡，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寻找密符扇的这个剧本杀。那同时呢，我们这个水井诗月，就是运上行的水井诗月的这个游船呢，它其实这里边也融入了非常多的非遗文化和我们的大运河文化。我们一共是有6幕6运，那期待大家来去一一的去解读它。这个里边大概融合了我们有好几十个跟运河有关的历史人物啊，还有运河文化呀啊等等。那我们其实在这次运河唤醒周里边，处处它都有我们的大运河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相关的引用和。

0: 纪念品。好，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三位嘉宾啊各自用一句话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为什么这个五一要来到我们的通州大运河呢？
1: 好，那么咱们在这个五一呢，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通州，来到城市副中心，来参与我们的剧本杀解谜游戏，来乘坐我们的运上型大运河游船，来在我们的运河游船上体验我们的飞移，来到我们的运河河畔参与我们的这个牡丹火线的牡丹花节，就活动非常多，敬请期待哦。
2: 作为我是一个传承人来说呢，不光是要守正创新，而且呢要把这个记忆呢通过游玩告诉大家，然后呢让他们呢有所收获，我觉得呢这样的节日呢过得才更有意义。
3: 欢迎大家来到通州体验通州的非遗和文化，我们在运河不见不散。
0: 最后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也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非遗游船的活动呢目前正在通州大运河上进行，从5月1号到5月5号，每天下午的1:30和3:30各有一场，登船地点是在漕运码头。今天是5月2号，活动从昨天已经开始，接下来的几天还有捐人、面塑、剪纸、风车、面人汤等不同的主题。想体验的朋友可以关注北京通州发布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趁着假期，大家可以带着孩子上船，在碧波之上捏面人、坐风车、赏花丝，感受指尖上的运河文化。祝大家假期愉快。好了，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张琪葛、钱月，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那么明天啊，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呢依旧在继续，明天呢为您播出的是古韵新生游京华三，戏楼旧宗唱尽百年沧桑。那么稍后9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吧。
4: 再会。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
7: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

0: 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1: FM107.3
0: 教育面对面。
2: 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2: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2: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直播咨询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设计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来关注各校的升学政策和育人模式。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北师香港浸会大学，这样还是先通过一段短片先来了解一下北师香港浸会大学，一起来听到。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是2005年经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由内地顶尖985双一流高校北京师范大学与香港老牌公立知名高校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创办的内地与香港合作办学首所高校，坐落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珠海，依托湾区区位优势，深耕国际化博雅教育，既遵循内地高校规范办学要求，又承袭香港高校国际化培养模式，办学特色鲜明。学校全程实行英文教学，所有专任教师100%拥有海外留学或境外知名高校企业工作经历，科研实力雄厚，共有17位教师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学科与科研平台过硬，拥有珠海地区独有的数学统计学两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两个广东省重点实验室，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统计的两个专业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食品科学与工程科学成功跻身 ESI 全球前1%，理工与人文社科均衡发展，毕业生可同步获得教育部电子注册的内地本科毕业证书以及香港浸会大学学士学位证书，香港浸会大学 QS2026 世界排名第244位，双证均获国内外官方认可，毕业后可直接申请香港 IANG 的签证，留港逗留两年，便利就业与深造。下面我们来聚焦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其实在节目前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一段片花哈，也了解到了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是一所啊与内地与香港合办的大学，应该说它是有很独特的基因和气质在里面的。下面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傅老师，应该说在北师港浸大来读的同学们，他会有怎样的气质，这里的同学的画像是什么样的，傅老师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谢谢大家。那我们学校呢就坐落在湾区最核心的交通枢纽的一个城市，美丽的海滨城市珠海。那么这两年无论是我们用哪一个 AI 的软件啊，我们都可以搜中国最宜居的城市是哪里，绝大部分可跟您说首推就是珠海。那珠海呢，虽然它并不大，但是因为它在港珠澳大桥的枢纽，我们的整个的城市的氛围呢也是非常的朝气蓬勃。那25年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全国的最新的统计数据哈，广东省呢目前新生儿呢是100万，同时还有一个跟100万相关的数据，就是广东省在25年上一年给全国人民应届毕业生提供了110万个就业岗位。很多的家长真的是非常的有远见，他们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呢，还会考虑这个大学所在的城市，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就业机会。那么不用担心到湾区来吧，在珠海我们半个小时开车到香港，然后走路可以到澳门，高铁40多分钟到广州，开车半个多小时到深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黄金的一个地段，我们有一个这样朝气蓬勃的一个高校。那北师

0: 香港浸会大学其实我们的整体的画像来看呢，还是一个以升学为导向的这样的一个高校。在2025届，也就是最新毕业的一批孩子们里面，我们已经统计到的是1641位毕业生。那么在这其中呢，有 84.8%， 1300多个孩子继续深造了。那这个深造呢，其实包括我们的境内传统的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升学和境外的申请，并且是以境外的申请为主，比如说去香港啊等等。在这1640多个孩子里面，我们去到港大的同学已经有135人，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数据。港大呢，2526年的它的 QS 排名呢是11位。那么给大家再说一个更惊人的喜人的一个数据哈，我们有278位同学去到了世界排名前10的学府，也就是我们每6位毕业生就有1位同学有机会跻身全球最顶尖的 top 前10的学府继续求学。那么当然更普世一点的数据，我们去到前100的同学还是绝大部分，我们1300多个境外升学的同学里面，去到世界排名前100的同学呢是有占比 88.28%， 也就是将近90%的同学可以去到世界排名前100的学府继续求学。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到我们这里您孩子未来 前途可以说是一片光明。那当然今年我们在北京还是持续招生，我们在北京呢目前是两个招生批次，首先呢是我们的这个普通本科批次哈，我们是高考之后根据您孩子的分数进行填报志愿的。那么如果大家对于有这个以升学为导向的这样的一所高校感兴趣，并且您孩子在高考的时候分数位段是在590分，也就是我们近四年的高考位次呢是在11000到14000这样的一个平均位段的话，鼓励您大胆的填报哈。那如果您在17000以上也可以冲，一定也有机会的，因为我们确实每年个别的专业都会存在大小年的一个情况。那另一个批次呢，就是我们的音乐表演艺术类专业哈，是在我们的艺术类统考批次招生。那么具体的招生批次呢，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官方招生咨询群里面跟我们做进一步的沟通。我们每年呢都会在5月下旬或者是6月上旬在我们的招生咨询群里面发布第一手我们的招生计划的数据，欢迎大家关注。那我知道今天我们这个直播是没有办法扫码进群，所以呢大家可以添加傅老师，也就是我本人的微信13226041133 13226041133啊，加我这个微信，然后我来拉您进群。因为我们今天下播呢应该是在7点多左右啊，所以就是可能加我的微信会比较多的人，那大家不用担心哈，哪怕今天我不睡了，一定要把今天之内把所有的个人的微信回完，我来通过你们的好友然后拉你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咨询群里面。因为我们不仅是在群里面会发布我们的招生计划，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专业，这样的一所中外合作办学，就是内地和香港的合作办学，我们的专业特色在哪里呢？我们今年呢普通批次呢在北京呢是有3个专业组。第一个呢是不限专业组，里面有很多强势的专业。这两年大家都知道哈，中国传媒看香港，香港传媒看近大。那其实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在这个亚洲的传媒相关的专业可以说是是首屈一指的一个江湖地位哈，所以很多的考生去喜欢报我们的传媒。那是不是传媒就是只是我们传统的新闻工作者呢？请大家放心，我们学校呢也是这个响应时代的一个进程哈，我们第一时间对我们的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所以呢就是我们目前新闻传播学类呢有9个专业方向可以选择，是大学进校之后进行专业分流的。那么一开始报考的时候呢，新闻传播是在我们的不限专业组里面。那这9个方向呢，只有1个媒体与传播学是我们最传统的认知的新闻学，它不仅是学新闻啊，还会学编辑呀 它未来的工作领域，就比如说在电视台呀，在其他的纸媒呀、平台呀等等来做相关的工作。那么另外8个方向我们都进行了新一步的一个交叉的结合的演变 哈。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年新增了一个游戏设计专业，是在2025年刚刚开始招生的。
1: 我们来关注几个数据上的干货亮点哈。首先第一个，网友比较关注的是咱们的位次情况怎么样，在北京的同学
0: 最新的一个位次，其实四年呢都是相对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北京招生计划呢也是逐年在调整哈，那目前是已经升到了将近50个招生计划，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只有20多个计划哈。那么这样的一个扩幅呢，就导致我们的这个位次的波动性基本上是在平均21,000到15,000左右来回的一个波动。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是咱们今年的考生在一万一到我们的15,000左右的考生，鼓励您大胆的填报我们的志愿哈。
1: 各位网友听友，刚刚为您介绍的呢是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我们的北师港浸大的高级行政主任傅凯涵傅老师在给您介绍。我们接下来时间里呢，将要为您来聚焦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我们请到的是招生处的副处长王帅王处跟大家介绍。还是先通过一段片花来了解一下北邮世纪。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由北京邮电大学于2005年举办，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在京举办的唯一一所独立学院。学院学科涵盖公管、文艺等四大门类，涉及19个专业。学院师资优良，被纳入北京邮电大学发展战略。自2015年起，北京邮电大学已接收282名11批品学兼优的世纪学子，在大三专业课学习阶段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交流。2016年9月，我院与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签署了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协议。学院拥有3个北京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5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个北京高等学校示范性校内创新实践基地建设单位，1个北京高等学校市级校外人才培养基地和1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是北京市首家获得教育部批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并接收国外留学生的独立学院，荣获全国先进独立学院、10大品牌独立学院、全国20强品牌独立学院等荣誉。好，现在继续把时间交给咱们的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的招教处副处长王帅王处，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哈，咱们的这个分数线和位次情况。
2: 2025年我们在京的招生情况，物化专业组最低分421分，本科线下9分，有7个专业。通用工程、物联网工程、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技术、机械电子工程、自动化、数字媒体技术7个专业。物理专业组最低分435分，本科线上5分，只有1个物流工程。不限专业组最低分437分，本科线上7分。不限专业组有财务管理、财务管理国际、电子商务、网络与新媒体、英语等5个专业。艺术类不限专业是美术类，只有1个专业，数字媒体艺术，最低分按照综合分是424分。
1: 嗯，好，这是整个的分数情况哈。正好有网友问到了，说咱们和北邮之间有怎样的合作？咱们就来讲一讲吧。是邮企还是还有访学在里面是吗？
2: 嗯，是的，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北京邮电大学是对我们学院进行监管和帮扶。在此也特别感谢北京邮电大学的领导和老师们对我们学院进行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北京邮电大学对我们学院提出了一个要求，办高水平的独立学院。那么在管理上，北京邮电大学派出院长、书记进行学院的管理。在教学上，北京邮电大学选派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担任学科带头人、系主任。在重大支持上，北京邮电大学每年接收邮电大学世纪学院优秀的学生，在大三专业课阶段到他们访学一年。大三的学生自2015年起已经有300名学生到邮电大学进行学习，这应该是全国唯一。
1: 嗯，继续来关注哈，咱们应该说校企联合培养也是咱们的学校特色、学院特色之一哈，来跟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吧。
2: 我们学校啊，这办学21年，集中优质的资源，投入大量资金配备优秀的教师，努力把学校专业半精半强，应可以说我们这个办学实力不低于一本的水平。我们学校专业实践要在40%以上。我们是拥有一个北京市的重点实验室，一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教育基地，一个北京高等学校示范性校内创新实验基地，3个北京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这个实力应该是 不会低于公办院校的水平，并且有60多家校外的实习实践基地。
1: 嗯，好，我们来谈一谈大家其实都很关心的一个就业情况，包括深造情况，什么场景来就业，包括深造去到了哪里，多数同学。
2: 好的，我先讲两个案例。前两年有一个媒体报道了我们学校一个宿舍6个人的就业去向。这6个人中有2个人是进入了北京市公安局，1个人进入了国家发改委基建中心，1个人进入了华为的全资子公司，1个人进入了中国的独角兽企业，一个上市企业，1个人进入了这个江苏的一个普通的民营企业。还有一个案例是我们这个抖音平台上公布的一个2025年北京市国家海关拟用人员的这个名单。在这个名单中，我认为是唯一一个独立学院的高校，其他的全是公办高校，并且我认为是少数的不多的属于本科的毕业生，然后其他的大部分都是硕士研究生。这说明通过这两个案例啊，说明两个问题啊。我觉得第一个呢，我们就业应该是不错，是沾了北京邮电大学的光，社会认可度比较高。第二个呢，说明我们世纪学

0: 是老在问。
1: 6122-7811 6122-7811，我们的这个咨询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晚上7点半。嗯，我们那个不单独举办校园开放日，家长们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随时可以到我们学校进行参观。我们学校位于咱们北京风景最好的地方，空气最好的地方，延庆区，离延庆中关村科技园很近。
0: 嗯，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来聚焦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这样还是通过一段短片先来介绍一下。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是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校成立于2004年，是北京成立的首家独立学院，办学22年，在校生5000余人。学校致力于应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新闻科、新商科、新工科背景之下，艺术与科技、经济与管理、教育与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融融合发展，形成了产业紧密融合的专业群，凸显多门类学科优势。基于人工智能、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快速发展，面向数字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前沿，培养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较强实践能力的技术、艺术与网络视听融合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好，下面我们来聚焦首师大科德，我们把时间交给来自首师大科德我们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副院长王明成王院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2026年你在京招生的专业啊，这个包括计划情况，先来说说计划吧。在京招生如果没批复的话，去年的计划是多少，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好不好。
2: 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那因为今年还没有最终的确定具体的指标，我可以跟各位考生和各位家长来汇报一下2025年我们在北京的招生。

0: 人，这47人呢是体育类。那根据去年的整个的指标情况，今年应该也是大差不差。
1: 好，这是计划情况，继续来关注哈。咱们的专业有哪些？按组来说吧，先说不限组吧，好不好？不限组的专业。
0: 那我们的本科、普通批、不限选考的科目组的专业分别有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会计学、审计学、应用心理学、网络与新媒体、国际经济与贸易、会展经济与管理，是大数据与传播方向，还有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其中那个物理和化学必选组啊，是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专业，物理必选组是金融科技专业。
1: 好，这是我们说的正常本科普通批的情况，对不对？
0: 对。
1: 还有提前批的艺术类的，每年艺考类的，您也来介绍一介绍，点一点。
0: 我们的提前批艺术类的 B 段是有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视觉传达、环境设计、摄影、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专业、戏剧影视导演专业、舞蹈表演专业、书法学，还有音乐学专业。
1: 好，然后还有一个提前批 A 段的，这个是哪一个类型的？
0: 是我们的体育教育专业。
1: 好，您继续。
0: 这个专业呢，也是我们学校在这几年发展的势头非常迅猛的专业，而且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科带头人、系主任就是咱们首都师范大学的我们的陈文山教授。
1: 很有特点哈，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办学特色。其实一直以来咱们的国际化办学也是特色之一，对不对？我们展开来说一说。
0: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成立以来啊，其实一直在追求一个国际化的办学特色，始终追求一种国际化的视野。怎么说？明代的董其昌曾经说过，就是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千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我人格修为的过程当中，始终把见天地、见众生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们学校在办学的过程当中也特别注重让学生可以在求学阶段见天地、见众生，所以我们在上学的过程当中，学生的学费当中啊，就包含了一次免费的粤港地区研学和实习实践。那2026级的同学在入学以后，那原则上均需开展名校研学或名企实习实践，这个过程啊，可以纳入整个的学分。那本课程是学校推进国际化办学、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综合素养的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重要的实践平台。它依托了粤港地区在国际金融、在高端教育和科技创新领域的这样的一种非常突出的优势，那整合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产业资源，就构建了集名校课程学习、标杆企业参访、多元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一种沉浸式的实践体系。学生就可以读万卷书以后，通过行万里路，在行走当中进一步的学习，在交流当中成长，切身的感受前沿学术的氛围、产业创新动能和多元城市的魅力，那进一步的提升国际视野、实践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它为后来的进一步的升学深造、职业发展和人生的成长就奠定了一个相对坚实的一个基础。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刚刚有问到咱们到大四了，好，咱们是就业呀，还是深造啊？它未来的这个途径是什么？哪种会比较多一些？
0: 这个从我们以往的毕业生的情况来看，就业和深造的情况的比例，
1: 对，
0: 那其实基本是5-5。就是一方面我们很多的学生毕业以后我们直接是海外定向升硕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特色，就是学生从入学之初就已经有了一个海外定向升硕的这样的一种学习模式。在这样的一种学习模式当中啊，我们学校就提供了一些雅思的课程的这样的一些分层教学，然后留学生涯规划、海外名校激励、一对一的导师的全程指导

0: 的作品当中的故事，也非常具有创意的文学的影视的小剧本。
1: 哦，
0: 基于他对于历史的兴趣爱好，他跟我说，老师，我想研究生考历史专业。然后就在前一段时间吧，半个月之前给我送来喜报了，已经被云南民族大学的历史系历史专业给录取了。那所以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的学生考研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那一方面学校用海外定向生硕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在充分的尊重和基于学生的个体情况和个人兴趣爱好的这样的一种前提之下，那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指导的服务，助力学生可以考上国内的相应的名校的研究生。
1: 好，来咱们说一遍联系方式。
0: 我们学校的招办的电话是8922-9201，8922-9201。我们的招办的微信公众号是科德招办的拼音，是我们的招办的微信公众号。
1: 好嘞，非常感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副院长王明成王院长的介绍。好，各位网友听友，各位观众听众，以上便是今天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全部内容。我是常丽，我们下一时间再会。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一日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5: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0: 头一秒，忙其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2: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5: 有事您别自己扛。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家好，欢迎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乐塔。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2日，也是咱五一假期的第二天，祝大家假期愉快，劳动最光荣呀。
1: 在整个小长假期间呢，京城帮帮团也推出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特别策划，就是致敬身边平凡的人，讲述咱们生活当中普通劳动者们值得被看见的高光时刻。
0: 是的，今天呢是第二期，一会儿呢会带大家认识一支特别的队伍，他们的平均年龄啊都超过了，却用将近9年的时间为社区的环境种下了一片春意啊。
1: 一说到这春意啊，现在咱们五一期间呢正处于咱们春夏交接的时候，
0: 踏青游玩的好时机。
1: 是的，那咱们整个这五一期间肯定北京也有不少好玩的活动，咱们也给大家先推荐几个哈。
0: 当然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了2000多场这个特色的活动呀，种类特别繁多，琳琅满目的，这个丰富的假日文旅的供给陪伴大家欢度这个五一的小长假。
1: 其中呢刚才提到了市文化和旅游局就首次推出策划了6条漫步北京，也就是我们的 Color Walk。 我们之前不是说 City Walk 吗？
0: 是，
1: 就是城市漫步哈，
0: 多彩漫步，
1: 城市的微旅行的精品的路线，它涵盖了很多在北京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些景区，像比如说白塔寺、东岳庙、正阳书局等等的文化点位，还有七七文创园呀、The Box 啊、乔福芳草地等等的潮流地标，另外呢神州大厦、魏公芳华里等等的科创剧场，还有一些是卢沟桥、宛平城这样的红色资源，
0: 是的，
1: 法海寺、冰川博物馆等等的古道遗迹也涵盖其中，
0: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啊。这红色文化感受、潮流文化的这个感染，又包括是一些经典的市区的旅游的地点，一应俱全，都囊括进去了。在这个五一期间呢，房山区的这个周口店的遗址呀，这儿也有热闹，这个云居寺、石花洞等景区都是免费开放，而且丰台呢还推出了清氧漫游的攻略，可以一站式解锁这个赏花加汤泉加

0: 如果您没有出北京，那么也可以到郊区去逛一逛，
1: 是的，
0: 玩一玩，住上个两三天，现在这郊区赏花也正是好时候。
1: 对，赏赏景，旅旅游，放放松，看看天，看看山，多美好呀。
0: 嗯，
1: 而且如果有的朋友啊，他好这口，
0: 想小酌一下，
1: 小酌一下，然后放放松，那也推荐第四届的这个北京精酿啤酒节在昨天开幕了，而且是一直持续到4号，地点呢就在北京的首钢园。本届的这个啤酒节啊，汇聚了国内外100多家的这个精酿酒厂，现场展出这个精酿的啤酒超过了800款，而且同期还设置了这个潮流美食的市集，有很多家的特色餐饮品牌还参与在里面，尤其还包括了传统老字号与创意餐饮。
0: 嗯，现场啊还设置了电音演出和休闲运动的一个区域，真的是特别的丰富哈，让你边小酌着边感受现场的氛围，而且呢还能有表演可看。另外呢24位 DJ 呢也会带来现场的表演，如果您喜欢音乐啊，去感受一下现场的这种律动。那同时也开设了微醺运动的互动专区，结合音乐呀、运动以及饮酒的体验，打造一个休闲的社交场景。
1: 太好了。
0: 那这场活动目前呢已经成为了当前

痛饮伤身，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当然了，春天春意盎然的时候，一定还是要去出门走走看看。这个通州的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呀，就打造了

0: 首先呢，请出我们的嘉宾嘛，吉庆里社区绿植队的牵头人张云芳阿姨。张阿姨您好。
1: 欢迎您。
2: 大家好。
0: 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虽然不算银发，但是呢，也起到了非常至关的重要的。

0: 志愿者呢就要跟社区在一起完成好多项工作，是吧？上传下达。
1: 嗯，
0: 如何做好这项工作呢？我想就得把居民们团结在一起，是吧？让他们有参与性。参与呢不能挨家挨户去敲门，就是要发挥他们的兴趣爱好，这样呢就把大家伙组在一起。然后呢我们院呢就有一些比较爱种花的一些老人，他们有一些需求，就是说愿意在院里头种。因为我们这个楼院呢管的是比较严的，以前在院子里是不准种花的，私人花一盆都不许种，所以大家伙也有一些怨言。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就和社区的徐书记就沟通，和物业的沟通，最后呢我们就决定有以一种组织的形式，所以就成立了咱们这个绿植组，这样有组织，既把那个院子呢弄得比较漂亮，也呢不违反呢物业的一些规定，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成立了一支绿植组。我们选在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那就是3月12日。

0: 起。再说我占你家一点地儿，你占我家一点地儿，这本来是我们家门口的，现在你看你这花开的哪儿都是了，
1: 是
0: 到时候把我们家占，反而可能还会
1: 造成负担，
0: 对，造成邻里之间的不和的一种隐患。
1: 哎、是
0: 对，这样有组织了、有纪律了，或者有规划了，就会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好一些，
1: 更有序的美好。
0: 最开始你们是种的什么花，张阿姨？
2: 因为一开始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居民自己家的花拿出来，就是一般太好的花呢也不敢往外拿。
0: 大实话，最好
1: 舍不得
0: 太好的花不敢往外拿。
2: 我们居民
0: 拿点绿萝呀，什么
1: 绿萝说我不算好花。
2: 虽然那个居民素质都很高，但是呢，就怕在室外养行不行？
0: 对，
2: 会不会丢？是吧？会不会有损坏？
1: 养不养得活？
2: 哎，对，所以呢，一开始呢，大伙都是试着来，我们也是试着来，就拿一些什么绿萝啦，
0: 你看，
2: 什么吊兰呀，就是基本上就是还有什么叫金搭兰，也叫天天开，就是这个很好养，
1: 生命力顽强，
2: 对对，天天开花，就是比较便宜的，比较好养的，
1: 比较皮实，
2: 对，就这些花一般拿出来，反正成不了什么气候。
0: 对，
2: 后来呢，就徐书记跟我们就对接，咱朝外有一个创想计划，创想计划呢就把我们给推荐进去了，然后我就跟那个创想计划的人呢，我们就接上头了，因为他有一些资金，是吧？资金注入，如果没有资金注入的话呢，那你说让这些居民
1: 自发
2: 掏钱，买很多的花儿啊，买什么的就不好弄，是吧？买苗还可以。所以呢，就是有了资金的注入，还一个就是说有了创想计划，它的规划，它就指导你，这期做什么，下期做什么，最后你要有一个，成就展。所以呢，成就展呢，就是说我们那怎么办呢？成就展我们就得像模像样的吧。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就是我们是由这儿起的，后来就一年一度吧，我们一年搞一次。就是搞这个绿植展，人家给你钱了，那你最后你种了，人家要展示一下啊，
1: 有成果，
2: 对，
0: 成果展，
2: 对，让大伙看一看呀，你究竟做了哪些。

0: 还有什么就这个叫那个木槿、
1: 嗯、
0: 也叫那个扶桑、
2: 哦
0: 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好养的花。后来呢就是有资金注入以后，我们就试着开始要就买了一些，我们第一批是买的茉莉。
1: 哦，茉莉花不好种其实。
0: 对、嗯、
1: 不好养，尤其是小花茉莉特别难养。
0: 对，刚开始我们觉得茉莉挺好啊、
1: 嗯、
0: 又又香啊、
1: 嗯、
0: 什么
1: 特别香，嗯，
0: 还给配上歌曲什么、
2: 嗯、
1: 配上
0: 一朵茉莉花呀、
2: 啊、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0: 啊啊对对对。

0: 我们就配上歌曲，然后搞活动，然后发，然后种埋土，就大家伙热情特别特别高，而且特别特别高兴。再一个，那会儿我们还十年前嘛，还比较年轻，是吧？就是那个
1: 体力跟得上。
0: 啊，这体力也跟着上，是吧？那会儿就干劲儿可足了，
2: 对，干劲儿十足，觉得这茉莉我肯定能养好。结果这花这败了之后，就光剩叶儿了，大家就看叶儿了，那就开花很难。
0: 对，结果呢，最后是全军覆没，
2: 全军覆没了。
0: 不，他也不是当时啊，就是说。来年，来年就没了，
2: 对，没花了，主要是
0: 对，没有了，那
2: 有叶儿，但是没花了，
0: 对，有的连叶儿也没了，
2: 啊，有的连叶儿没了，
0: 对，因为他买的花呢，和咱们自己培养的花还是不一样，
2: 是的，
0: 对吧？
2: 这都是失败的摸索，你肯定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种花没那么容易，你看这个小蜜蜂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后台说了，说这个，我姥姥也特别爱养花，但一个人呢养不了那么多，非常佩服这些爷爷奶奶们。刚才您说到这个，咱们最开始。十二个人的这个平均年龄是在什么一个程度？现在已经平均年龄是差不多70岁了哈。
0: 那就往前数十年呗。
2: 啊，还是这批人。
0: 对，基本上，对，基本上还是这批人
2: 一直在坚守。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慢慢的呢，就是做出了一些成绩。社区呢，我们每年搞一届，都邀请啊社区的书记
1: 啊，
0: 还有那些社工。给我们站队站台是吧？就等于支持嘛，是吧？你得有人支持。再一个呢，有群众的参与，
2: 对，
0: 还得有居民的认可，是吧？如果人居民说你们弄什么玩意儿啊，对不对？不同意，那我们可能也就终止了，
2: 是的，
0: 是吧？领导不支持，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韧劲儿，是吧？就是三方面加起来，所以我们这个队伍呢，就一直在坚持的。
2: 啊、哦，一直在坚持。
0: 明年我们就是10周年了，明年3月12就满10周年。
2: 是，现在已经9年多了，快10年了哈。
0: 啊，对对对。
2: 对，徐书记，其实看我们今天啊，看到徐书记就知道，徐书记要年轻一些哈，那头发都非常黑。这个过程当中，您也是一直亲力亲为的，跟大家一起种花吗？
3: 因为我兴趣爱好比较广泛，因为我们社区像这个兴趣小组比较多，12支小兴趣小组，有舞蹈的、太极的、模特的、手工的和象棋队。像他们这个绿植队呢，我也是因为他们开始有这个爱好，我也学习，所以现在我也对有一些花呀怎么种啊，有一些那个这个还有一些花的怎么喜好啊，我也来加入，
1: 自己也不光是出力给大家协调，给大家攒起来这个摊账，自己也亲力亲为的融入进去了，
3: 是这样的。
1: 您平常喜欢种什么花？
3: 因为我喜欢的花有就是像刚才说的这个虎皮兰呀，像大的这个扶桑啊，我也比较喜欢，因为我们社区啊是每个月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来到了第二个时段哈，现在是这个五一假期的第二天，5月2号，大家现在应该已经享受在这个假日的氛围里面，特别开心。

0: 在您的努力之下，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越聚越紧，越聚越牢，什么困难都能攻破得了。
1: 刚一开始呢，好多活动呢，就是和社区呢还有一个小代沟，是吧？就是慢慢的呢，或者就是我们之间呢，就是距离就拉近了，就一家人是吧？我们的事儿也是社区的，社区事儿也是我们的事儿，这参与度也特别强。
0: 嗯，
1: 尤其是我觉得通过我们这个绿植的种植吧，就是慢慢的就是在居民的心里头，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
2: 嗯，
1: 而对社区的那个印象呢也特别好。我觉得绿植呢它就像一根藤啊，然后呢就是也出了好多杈啊，就是好多居民、
2: 嗯、
1: 然后最后编织成了一个大网，就把这些居民呢就都往那里头了，
0: 串联起来了。
1: 对，
2: 嗯，
1: 是网格吗？许茹芸，
3: 因为我们是网格化党建，
0: 嗯，
3: 他们这个支部这个就是绿植做的比较好嘛，因为他的带头人每次活动有个大的好的项目都有这个居民带头人，
2: 嗯，
3: 他们这个带头人那里很辛苦，刚才说的眼神不好，
2: 嗯，
3: 还做这么多活动，力所能及的去做一些活动去，他的想法等于就给党委啊同心嘛，党都同心、嗯、一致都想把这社区变成一个温暖的一个社区、
0: 嗯、
3: 幸福的社区。现在他一开始的时候参与率低，现在等于说就因为绿植当纽带嘛，
2: 嗯，
3: 当他就把这些居民都吸引出来了、
2: 哦、
3: 吸引是越来越多的居民，他每次像他们这个从第一届到了去年搞的是第八届，
1: 嗯，对，
3: 第八届这个绿植书画展的时候，嗯，就是他们成一个大的景观了，
2: 嗯，
3: 好多居民走出家门来欣赏花，来拍照，
0: 嗯，
3: 来等于说是来一起参与。但我就觉得这个现在这个他们发挥的这个，就23个这个队员，70%都是党员。
0: 哦，
3: 他们发挥的这种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情况下，嗯、一个人带一户，一户带一个家庭，
2: 嗯、
3: 说这样的人说慢慢的在他们在他的小区就192户居民。都带出来了、
2: 嗯、是的。
0: 那现在咱社区就是既有红色的这种党员带头的意志、
2: 嗯、
0: 也有绿意的盎然、
2: 嗯、
0: 这个红绿相交映的这个图景、
2: 嗯、
0: 太漂亮了，
2: 真的、嗯、而且刚才其实张阿姨提到说以前参与度不高，那就说明大家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多联系、嗯、虽然是住在这个社区、
0: 啊、
2: 可能是不是彼此都是不太认识的，但有没有说有两个人或者几个人通过咱们绿植啊，俩人特好了，现在
0: 熟络起来了，
2: 对，以花会有真正的是以花会友、啊、以画会友了，有这个情况吗？
1: 嗯，这个不是说两个人，是应该是我们这一群人
2: 啊，都关系特好了、
0: 哦、
1: 嗯，现在呢就是每天呢我们早晨9点打8段锦，
2: 哦，
1: 就
2: 也是有组织的这种，
1: 对，就是也是这、啊、也应该说在绿植组呢为
2: 核心，嗯，
1: 是吧？然后呢剩下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居民，不锻炼身体嘛，
2: 嗯，
1: 说强身健体，
0: 嗯，
1: 我们就打了这个旗号，是吧？然后就让大家伙就是我们9点准时开始放音乐、
0: 嗯、
1: 谁愿意来做就做，今天你有事儿你就可以不来，愿意参与的就参与，小孩愿意跟着比划的也可以，就是我们就是每天9点我们就开始就是打8段锦，
2: 嗯，
1: 如果几天要是停了，有时候就最冷的时候我们就考虑老人的身体就停一下、
0: 哦、
1: 然后这些人哎呀还是打吧，为什么呢？说那个没见面好几天没见面了，
2: 想的话
1: 对、嗯、对，因为他这个就是好多居民就是说没有花了，冬天在没花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着急、
0: 啊、
1: 就愿意出来啊，出来见见面，说借着打8段锦聊聊天，然后说一说这个有趣的事儿、
2: 嗯、
1: 什么晒晒太阳，是吧？那个绿植也是，我们这有一个叫有一王阿姨，
2: 嗯，
1: 她以前工作的时候，她跟我说，她说我从来不交朋友，我从来也没有朋友，嗯，就说我就愿意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嗯，后来呢，加入咱们那个志愿者了，加入志愿者刚开始反正还不太情愿，后来就加入了，她也是老党员，五十年党龄老党员，后来加志愿者以后呢，慢慢呢两个人值班可能话就多了，再加入绿植以后呢，那就事儿更多了，就她那个就很有头脑，也不惜一地，就帮着看哪有那个什么花啊，就帮着捡回来、
2: 嗯、
1: 哪有花盆吧就帮着捡回来，所以呢慢慢就得到大家伙认可，大家伙就说呀王姐你真好、
2: 嗯、
1: 说你太棒了，他心里就特别高兴、
0: 嗯、
1: 而且现在特别愿意跟大家伙交流，
0: 是
1: 最感最什么呢、
2: 嗯、
1: 最高兴的是谁呀、啊、是他们家的孩子，
2: 哦，
1: 好多我们家里的孩子都是这么说呀妈你太好了，说你现在变化太大了，说你一定参加活动， 说以前他人家谁都不理，就在家一人在家待着。
2: 嗯，
1: 说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就是说对他身心不好嘛。
2: 对，
1: 所以说我女儿说我变化现在太大了，老表扬他。他说哎，我现在我有朋友了。
2: 真的在一次次的活动当中，在一声声的赞扬当中，逐渐找到了不一样的自己。
0: 确实不光大家眼中有绿了
2: 对，
0: 环境里有美了、
2: 嗯、
0: 这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了。
2: 对、
0: 嗯、
2: 因为咱们的刚才说到银发绿植银发这个园丁嘛、嗯、
0: 是的，
2: 因为咱们的这个平均年龄就是
0: 七十了，
2: 对，七十了、
0: 嗯、
2: 差不多吧、
1: 嗯、这王阿姨都八十多了、
2: 嗯、王阿姨都八十多了、
0: 哎、
2: 现在越来越开朗了、
0: 嗯、
2: 越来越喜欢交朋友了、
1: 嗯、对对对，
2: 以前说我自己就独行侠，我就一人儿
1: 啊， 啊！对， 对， 对，
2: 现在变得跟大家打成一片了啊！
0: 真希望我们八十岁也有这劲头。
2: 你上绿植队去啊！
0: 我现在就开始种花，
2: 对对对，
0: 我养绿萝，
2: 现在就开始学。
0: 咱刚才是不是说到书画？哎，因为可能种花很多是不是女同胞们喜欢的事儿、
2: 嗯、
0: 咱也别把男同胞落下了。
2: 国画为主吗？还是各种各样的这形式都有，都可以参与？
1: 我们有一个书画社。
2: 哦、oh,
1: 这书画社也都有十来年了吧。
3: 03年我们就成立了，因为我们社区是03年成立的社区。成立了以后就书画社就有了。因为书画社现在也是坚持了这20多年了吧。20多年他们资源比较多，因为他们有这些老师来给教。
0: 哦、嗯、然后对失败了
2: 吗？都失败了吗？月季也不好种、
0: 嗯、
2: 整个这过程是不是也挺难的？因为刚才我们说到是月季苗哈，它从月季苗种出一朵月季花来、
0: 啊、
2: 而且还可能是多头的这种月季花，不简单。
0: 大概要多久呢？要经过什么样的？
1: 是那个带花苞的，带花苞的小月季，所以我就说这个就必须得你特别精心。如果你要是倒盆倒不好，那花苞就
2: 死了，
1: 就死掉了，
0: 萎掉了、
2: 嗯
1: 对，
2: 对，死掉了。
1: 所以就说我说这个，我说必须得，我们就全员出动了。那天，
2: 嗯、
1: 大家伙就找不着出来，然后他还没土，然后我们就给弄土配土，
2: 还得剪枝儿。
1: 做的是给他换盆的时候得蹲着，
2: 得修剪，
1: 蹲不下的。
0: 哎呦，
1: 就得搬凳子，
2: 嗯、
1: 就看都搬着小板凳，拿着小铲，那也是一景，
2: 对，
1: 是吧？就在那开始
0: 一排人，
2: 银发的老年人们，
1: 对
2: 对，
1: 蹲不下，然后就拿着小板凳，每次一出来，我说工具呢，带了，拿着凳子，然后呢就是分工，是吧？因为我们这个绿植呢，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我们是有组织的，
2: 嗯，
1: 有分工的，比如我们有管家。他要管这一些什么工具呀、啊、什么土啊什么的盆啊就要管。还有顾问，
2: 嗯
1: 嗯，我们这个顾问呢他有得了，他有2种癌。
0: 哦、
1: 就是他身体不好，你说我身体不好，我身体挺好的。他一个是淋巴癌。
2: 哦、
1: 淋巴癌看完以后呢基本算好一些了。后来呢又转成了前列腺癌。因为这不周二他还是最后一次化疗嘛，
0: 嗯，
1: 是吧？就这么多年，刚开始他身体就好一些，因为最近呢不又就是转成前列腺癌了嘛、
2: 嗯，
1: 就休息了一段时间。
2: 哦、
1: 嗯，他那个就一直的，对于我们这有个技术指导，是吧？你种花你得有技术，你光有蛮劲不行，
2: 对，你肯定得有技术啊，那不是一般的人能光种出来的、
1: 嗯。所以就是我们有顾问，有技术指导。是吧？有一些那个年纪比较大的，那可能有人说你80多了，都84了，你能干什么呀？
0: 嗯、
1: 你花盆
0: 闲着就好了吗？
1: 你花盆你都搬不动。
2: 嗯
1: 嗯，但是呢，我们也给他安排工作，他自己也找工作。一到这个花要，比如说我们要倒倒盆啊，什么搬一搬什么的，
2: 嗯、
1: 他主动的就去拿笤帚拿簸箕。
2: 哦，
0: 清扫，
2: 眼里有活儿、
1: 嗯。哎，对。
2: 哦
1: 你这次我们搬花也是呀，我带着人我就上去就搬去了，搬完以后那个花叶子肯定要掉到楼道里头嘛，冬天我们那个花进楼嘛，
0: 是
1: 哟，我说那我待会儿再说吧，我说赶快好不容易抓俩小伙子这个帮我们搬，我就不能让人家扫，是吧、
2: 嗯、
1: 哎，一会儿扫地就过来了。
2: 哦，
1: 后来我就发现我就特感动，就是为什么坚持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是是也是这些居民感动了我，
2: 嗯，
1: 只要说一说有什么事儿，我刚在群里发下去，马上
2: 就有人响应，
1: 就是该浇水的、该擦盆的、该什么的，哎，就都办了。等我再围着楼里转一圈，人家都办完了。 哎呀，我说人家太好了，我老跟徐主席说，我说太受感动了，我说我要不好好的管理这个，我就对不起大家伙儿。
2: 大家都这么有热情，哎，真是把这个社区当成家，
0: 一心扑在这个种花上。
2: 对，而且他不需要别人说，你今天干这个，我明天干那个，
1: 不需要
2: 分配，我现在都是主动去做，而且我从来不记。

0: 计较，我今天干的多了，你明天干的
1: 没有没有，
0: 从来没有计较，
2: 自觉自动自查的都是，
0: 真的，这真的是展现了我们劳动者的风采哈。
2: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我们这个，你像搞一些活动，都自己有自己的位置，有的没有安排。前一段他们不那个人大到那儿参观什么的是吧？就说你们楼道怎么这么干净啊？说是不是临时突击啊？我说不会的，我们徐主任说不会的。我说你24小时，你随时可以来。我们这因为他是那种有点我们都是复式的，他有点像筒子楼。我说你看我们的楼道像不像宾馆？就跟真的跟宾馆一样干净，
0: 非常的整洁哈。
1: 啊，对对对，
0: 到冬天了还缺是花儿，
1: 对，
0: 就装点的更加漂亮了。
1: 我们一般的情况就是，只要院里有人动画，就有人拍照。就是说我们那个绿植啊，一个是展出了花，展出了画，展出了居民的心情，而且还招来一堆的
0: 参观者，
1: 参观的是摄像的
0: 啊，摄影师
2: 围拍的人。
1: 后来我就看着照片，我说这个照片是展花呢
0: 还是展画呢？
1: 不是，还是说这个是因为这一照吧，一看旁边人照，这一排全都是。都是摄影师
0: 哦，那变成一景了，全是刚才说这个拍昙花长枪短炮吧，拍楼道也是长枪短炮，咱那儿一步一景了，确实也是跟你们的努力分不开哈。
2: 其实懂得劳动的珍贵的人，懂得为别人奉献爱心的人，他本身就是道风景。
0: 对，
2: 像吉庆里社区的这个绿植队，他贡献了太多的爱心。而且我听说咱还对一些独居的，可能像我们之前说的有一些自己生活的老人，是不是还有一些关照，是不是偶尔还送送花，特别暖心呢？徐书记可以跟我们说说。
3: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2015年就成立了这守望服务队。现在这个随着这个社会老龄化比较严重，
0: 是
3: 因为我们社区现在是2447户，6039人。我们独居老人现在占到了15%-20%。他们呀，等于说是成立这个队伍的初衷就是小老帮大老。党员一帮一。从2015年成立的队伍以后，他们等于说是这个党员党支部，因为我们现在是有9个居民党支部，365名党员。党员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好。现在等于说老人为什么有的时候就说是刚才说老人就不孤独了，他现在等于说就是有这些人关注他，都有家人的感觉。他现在都找组织，有什么事儿啊，有什么要是回去请个假呀，出去几趟门啊，都给这个帮助的这个帮扶者说一声，我今天要出门了啊，家里没人你别担心啊，你别担心一下。他们就这样了，你像云芳姐，她手里就有好几把邻居家的钥匙，都交给他。我要出门了，你给我看一下家，有什么事儿给我听。
0: 非常信任，非常信任。
3: 这种信任不是说就是
0: 一朝一夕
3: 的，他们相处来得到了这种信任。他们对他这些人的信任，就是对社区的这种家里一种信任，家里温暖，传递给他们每一个这种独居老人。
2: 是的，你想对花儿都能侍弄得这么仔细，
0: 对，
2: 那对于人肯定关注的更无微不至了。
1: 我们这个楼里头就是独居老人特别多，这个还这个因为反正子女嘛。
2: 不在身边，
1: 就是都不在身边，就是自己独自反正居住什么的，所以呢，就一般的咱们就互相关照一点。有一天呢，就可能路过的时候就听见那个门里头啊有声音，觉得不太正常，但说什么也听不见。后来我说什么事儿啊？正好我要也要到他们家去，我说什么事儿啊？最后我就敲门，我说谁呀？我在家吗？什么事儿？结果没声。听不清，最后就急了，那边也在呼唤，但是呼唤听不清楚。最后呢没办法了，我说那怎么办呢？正好他家钥匙在我家嘛。我就赶快回家取钥匙。取钥匙呢，头一次那会儿是不经常开嘛，越着急是越开不开，最后没办法把物业叫来，把门给开开了。开开进去以后，最后一问什么呀？他把自己给锁在卫生间了。
0: 锁在卫生间，
1: 自己给自己锁到里头了。
0: 他多大岁数啊？
1: 比我大
0: 啊，也得有80了将近。
1: 对，那会儿就不用，咱那会儿还不到80，前两年的事儿。
0: 前两年。
1: 后来我就那进去以后就可以跟对话了。我说怎么回事啊？有什么问题啊？我这是摔着碰了，我给自己锁里头了，出不去了。
0: 那可彻底
2: 太危险了，
0: 太危险。
1: 后来进去以后，然后给开就出来了。说要不的话呢，一天两天，出不来呀。
0: 对。

0: 困住了就，
1: 这太可怕了。这个咱们之前京城猫猫团曾经我采访过一个也是劳模啊，对，北京市劳模，他是一个专门开锁的，他自己有一套理论，其中之一的这个理论就是千万不要在厨房和洗手间上锁
2: 啊。对，
1: 他说在你们家就是这个两个房间你可以不设置锁，因为他见过太多太多把自己困到这个，尤其是老年人上了岁数，把自己困在这个洗手间也好或者是厨房也好出不去了。有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就不小心锁，然后自己在厨房那还好，就有些吃的之类的，可能有这个窗户通风，洗手间就很危险，
0: 而且有的是暗卫，
1: 对，也没有窗户，呼唤也听不见，就像刚才张
2: 听不见
1: 说根本就听不见，你根本就听不见外面的声，这还是有钥匙，
0: 是有的卫生间
1: 怎么办，
2: 那没钥匙那就完了，
1: 太危险，非常危险。
0: 有的卫生间还是在家里的中段，它又不是在门口，门口的话你弄点动静出来还有人找得到听得到，
1: 对
0: 对。
1: 而且呢有一些人他比如说洗澡什么他都没带手机进去，
0: 哎呦，
1: 就他联系他都联系不上，
2: 联系不上，没手机，
1: 你看这回就是他也没带手机之类的，要不然也不至于在里面呼唤。
0: 是，我想起来之前一新闻，就是有一个社区呢为了关照老年人，但老年人有的时候他倔嘛，他不想让别人关照，有的时候会逞能，他们就看那老年人每天早上10点窗帘拉没拉开，您家要拉开窗帘了，说明这信号对上了，没问题。要是说10点11点窗帘还没拉开，我就得上您家。保持了这种克制，又保持这种关怀，我觉得这种真的很温暖。
1: 哦、对对对，他是保持了一种距离的这种关心哈。
0: 有的老人他不愿意让别人过多的干预嘛。那像这种
1: 挺感人，
0: 其实就咱们的生活里应该也特别常见嘛。除了独居老人，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人群需要帮助？咱也是应帮尽帮，能帮就帮。
1: 对，其实我觉得啊，像咱们这个吉庆里的绿植队，由这个徐书记啊，还有张阿姨带头。肯定是做了很多好人好事的，我们稍后再说，留一个小小的悬念，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跟大家接着聊。
0: 好，一会儿见。
3: 人海茫茫，熙熙攘攘，从容一生，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生活也值得被歌唱。
4: 与人玫瑰，手留余香。京城帮帮团每天9点半 FM107.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细数每一朵玫瑰的绽放。

行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

107.3 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大家好，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是5月2号，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我们带领大家一起来到吉庆里社区的这个绿植队，看一看他们种了哪些花，带来了生活的哪些绿意。刚才两个时段我们已经分享了哈，一些种花的

0: 发来了很多花的图片，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想咨询一些怎么养花的知识哈，
1: 妙招，
0: 对，我们集中的问问大家。这首先慧慧就问了，说想在家养花。

0: 还有什么？
1: 对，你别说绿萝，绿萝还一会儿还一人问绿萝的事儿呢、哦。先说这个，
2: 先说哪个？
1: 先说这个养一盆死一盆，这您看这事儿怎么能给他补救一下啊、
2: 这养花就是有句俗语吧，就是勤人养鱼，懒人养花。
0: 哎，这怎么说？
2: 养鱼呢一定要勤快。
1: 换水，
2: 换水，哎，你老不给它换水，那个它的环境不行，除非你有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什么什么处理
0: 啊、
2: 那个懒人养花，我们这有勤快人，今天种下去一粒，明天就说，哎呀，咱扒出来看看吧。我说你看它干什么呀？
0: 啊，
2: 他就要扒出来看看它发芽没发芽，要不就是这个老是
1: 再老要浇水，
2: 今天浇，明天浇。天天浇水，一会儿给上点肥，就是我这不行，
1: 那就全军覆没，
0: 哦、
1: 基本上、
2: 就是这个养花呢，就说懒人养花，但是你也不懒人，并不是说你不关注它
0: 啊，撒手掌柜了，
2: 你不能成天的老给它上肥呀、浇水呀，这不行，
0: 烧了苗了，
2: 对，因为它花呢，它有的是洗干的。
1: 嗯，
2: 是吧？有的是碱性的，有酸性的，有的是洗湿的，你不能一律对待，就跟咱们人似的，是吧？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是吧？你不能都要求他千篇一律。
1: 对，那比如说他刚才说他们家这阳台日朝南，就是应该是阳光比较充足，您推荐一点什么花他能种一种自己？
0: 喜光的，
2: 喜光的，一般的花呢，就除了什么像绿萝了、吊兰呢，它就需要就是散光，它需要散光。但一般开花的花，像那个金达莱，也就是说天天开，这个就是它那小籽儿蹦完以后，蹦到哪儿就哪儿可以长，
1: 这个就属于懒人养花的方法。
3: 还有长寿花也可以的，
1: 长寿花也可以，
3: 长寿花也比较喜欢阳光。
1: 哦，对，你就可以养一些这样的花朵，就是不用经常的去关注，但是呢，这是属于懒人养花的一种方法。
0: 哎，这有点像养猫的感觉，就是有些花你就像猫一样，它有的吃就吃，没的吃就放那儿；有的花像狗一样，你就得老陪着它，老遛它，是不是也有点这个感觉？
1: 养花都是需要有点讲究的，
0: 需要磨合，
2: 用心养。
1: 对，你首先得关注这个的习性，它是喜阴的、喜阳的呀，它是喜欢水大的、水少的，还是见干见湿的呀？这都得看，不一样。像刚才一个问绿萝的嘛，有一说绿萝好像是怎么叶子发黄啊？就这个海海，也是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后台问啊，说这个绿萝长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叶子发黄了
0: 啊，
1: 说怎么回事？是水浇多了吗？
0: 这跟我一个水平，这绿萝都能养着。您给我们支支招。
1: 对，
2: 徐主任，您说，我先考考您吧。
1: 叶子发黄。叶子发黄了，
3: 因为这有时候这个绿萝呀，它那个水太大也不行。它要是如果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也缺哪一种肥了。
1: 也得施肥。它是徐书记说是水大加上这个
0: 缺肥
1: 了。
2: 水大是一种。是吧？那个绿萝呢，它可以水养、水培，也可以种在土里头。那你肯定说了，说能水养，我浇水怎么了？怎么能浇死呢？
0: 是啊，
2: 是，你就给它换水，是吧？你把那掐上一节来泡到水里头，然后也是一个景，很漂亮，是吧？刚开始它没长根的时候呢，你就要勤换点水。它一旦它白根长出来了，你就不用勤换水了，老勤换水倒不好。就养它，但。

0: 干见湿啊。
1: 哦，
2: 净干见湿嘛，你摸一下那土，那土要特别干涸了，你就给它浇点水，
1: 就让它润一点那个土就可以。
0: 要不他们就说嘛，就说懒人养花嘛，你天天的上上去浇，天天上上去浇去，那就不行，你不能高兴你就浇，高兴你浇。
2: 对，你一会儿一浇也不行，你老是不浇也不行哈。
1: 是。
2: 刚才还有一个朋友是在咱们说这个给暖心驿站呀，还有什么快递小哥送月季的时候，他就提问了，
1: 他
2: 说
1: 他家可能也养月季。
2: 对，
1: 他就说峰峰啊，他叫我也想养月季啊，但是听说这个月季呢爱长虫子，不好伺候，所以就是有没有什么这个小妙招啊，就是比如说这月季不是大家都说叫药罐子吗？
2: 对，这我也听说了，月季确实是爱长虫。
1: 是的，所以有没有什么防虫的小妙招，尤其对于月季和一类的容易长虫的花？
0: 我养那个米兰有时候生虫。
1: 哦，
0: 生那个虫啊，它那个就是有一个专治这个
1: 虫子的方法。
0: 那个等于说上次我正好上。

0: 我是真闪过腰的，
1: 确实是因为刚才啊，这个张阿姨比划的时候，那个我觉得那是不是得半人高了？
0: 嗯，
1: 差不多了。
2: 有的我们养的那叫什么？就是巴西木。
1: 嗯，
2: 进电梯得斜着进去。
0: 哎呦，
2: 进去以后顶头了。
1: 对，
2: 是吧？因为我已经讲我们这么多年了，那不是吹的，是吧？
1: 对，
2: 那个都是能看见的。因为我今天我特意看了看，就我们养的那个叫，凤尾竹，
1: 嗯，
2: 这么粗，
1: 这么粗，这算是一个碗底儿。
2: 那你要掰，我估计他两个这小伙子也掰不惯、
0: 估计太沉了，就是得二三百斤了，是吧？
1: 对，你不是，他说掰，
2: 不是粗
0: 哦，掰
2: 他那个直径，
1: 他直径那么粗，他有点像碗底儿了。
2: 因为我们已经养了是大概我看看6年、7年、8年了，
1: 嗯。
2: 那你想想，这一棵树让我觉得我们挺有成就感的，
1: 是了。
2: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这些植物呢，一定要见风
1: 哦，见风。
2: 你要在家里养，一定要开窗户通风。这个否则的话呢，它就容易长腻虫。所以一到春天的时候，天气晚一点，我们就都把花搬出来
0: 哦，
2: 搬出来让风一吹，然后再拿那个喷弄点水。
1: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说到什么咱民间的小窍门，一个是拿什么呀？那个辣椒，
1: 嗯，
2: 辣椒给它弄碎了，辣椒水，比如兑上一点白酒，或有的说是拿蒜拍完以后呢，然后再兑上一点这个洗涤灵，一点啊，
1: 嗯，一丢丢，
2: 对对，然后呢和成水，
1: 嗯，
2: 然后就喷，嗯，因为它呢也怕辣，
1: 哦，那虫怕辣
2: 啊，它还怕那蒜味儿
1: 啊，它还怕蒜味儿，
2: 哎，
1: 哦，
2: 哎，它一般就喷完上面，喷背面，
0: 啊，
1: 哦，但是它对这个花没影响。
2: 嗯，对花一般没影响，你配叶子，
1: 嗯、
2: 你别配上那花苞去。
1: 哦，
0: 这虫吃不了凉皮，不吃蒜不吃辣。
2: 对，一般呢，一般就这样的话呢，就弄。再一个就是拿手，
1: 嗯，
2: 如果要比较少的话，你就拿那个手把它给撸一下
0: 啊、
1: 哦，
2: 给撸掉了，给洗一洗。有的我们就拿那洗衣液，
1: 嗯，
2: 不是洗衣粉，
1: 嗯、
2: 弄点水，拿那个什么棉签啊或者什么给它擦一下、
0: 哦，
1: 都是一点点洗衣粉，洗涤灵也是一点点、
2: 哎、
1: 你别弄就全是沫什么的，那不行。
2: 哎、对
0: 我听说治虫子也有点小用，
1: 肥皂水可能也有
2: 类同，它不是碱性的吗？
1: 对，都是碱性的、
0: 啊。我其实有一个人化的问题，就是我对象最近养多肉。
1: 哦，多肉也不好养、
2: 哦对对对，
1: 多肉也是像大家传统意义上想是养仙人掌，
0: 啊、
1: 你放那儿就不用，
0: 感觉很皮实，它长得很扎实。
1: 对，那你也看什么多肉，多肉也是分好多
0: 种。它是很小的，然后就是那个我买的便宜嘛，它就一片一片扦插进去的、
1: 嗯，
0: 很难养。然后他就觉得那玩意儿那植物嘛需要光嘛，我们租的那房子是大南面的落地的阳台，
1: 嗯，
0: 就直接给那多肉放阳光底下晒了7、8天，长斑了。
1: 啊，那不行。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这不太懂，我相信很多新手。或者说和我一样经验的人不太懂、
1: 嗯、
0: 就是这浇水施肥和光照这三者，就是对于新手来说他该怎么理解，哪个最重要，哪个又应该稍微寸着点。
2: 一般的植物有的说什么谁属喜阴，
1: 嗯，
2: 好像也不是，其实是吧，
1: 嗯，
2: 喜阴的你把那绿萝你搁在一旮旯里头一点光不见，你试试
1: 也不行、
0: 哦、太极端了，
1: 嗯，
2: 它要散光，就是你别拿大太阳晒它，
1: 对，
2: 是吧？这个浇水呢，就是还是一般情况，你就它再喜欢水，你也要见干见湿。
1: 是的，
2: 是吧？你不能泡着它，除非有金钱草。
1: 嗯，对，
2: 你养金钱草可以。
1: 对、
0: 哦，
1: 它可以水培，
3: 可以水培的。
1: 嗯，
2: 就弄点金钱草给搁水里头。
1: 对，弄点小金鱼儿啊什么的进去、
2: 啊。
1: 嗯，对。
2: 你像这个可以。
1: 是。
2: 多肉呢？多肉植物有的还挺好养，也给他们推，就给我们院里人给推荐一下。
1: 嗯、
2: 另外一个，主要是我们这些老人岁数都比较。大了，
0: 嗯，
2: 大了，这不都多肉不都小吗？
1: 对，
2: 好养。现在我发现了一个，就是叫什么呀？就是叫绯花玉，就是一小球球
1: 啊、
2: 哦，特别好养、
1: 啊，
2: 而且还特别好繁殖，
1: 对，
2: 还特别爱开花。
1: 哦、
2: 现在就我们家那阳台上开了好多好多。
0: 哦，
2: 啊，它开那个白色的，它白色的花开出来以后就像玉，就像玉雕的。徐叔，到时候我给您一盆儿，
1: 乐乐也给这样，两位让女朋友换样吧，就换成绯花玉。
0: 那多肉现在怎么处理、啊？
1: 没事，
2: 当时我可以我就想在咱们那什么说了，就是哪一位谁需要呢，你就登记，然后呢、
1: 嗯、
2: 我们就是给你那个小头的。
1: 哦、
2: 它暴宰暴得特别快，然后你自己慢慢养，
1: 慢慢
2: 你不能成天扒出来瞧瞧、
0: 哦
2: 扒出来看看。
1: 对，而且我觉得你那是大南面的这个阳台、
0: 嗯、
1: 它不仅仅是光照时间长，它的温度也会相对比较高、嗯、
0: 是烤的话，
1: 对、
0: 嗯、
1: 所以你可能晒的就是有点晒过头了、
2: 嗯、看有人就问说那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花

0: 开了好多花，有红花，
1: 嗯，
0: 像绣的那种红似的，
1: 哦，
0: 还有那种黄色的，再一个就是白的，白的我觉得最好养，我这繁殖了好多的好多，
2: 嗯，
0: 就很小的头，比那蒜头大一点，它愣开花，这不可思议。
1: 哦，
0: 是我养的好呢，还是人家爱开花呢？
1: 是您养的好，
2: 您家旺花。
1: 对，再一个，您都已经这个坚持了9年了，快10年的这种养花的技术，而且还跟人专门学这个技术，现在肯定是养花的一把好手了。
3: 是我们养花达人了，
1: 对，绝对算是养花达人了。
2: 我都特别想去张阿姨家瞧一瞧了。
1: 有机会，我们真的要
0: 可以到我们院。
1: 对，
0: 现在去早一点。我们每年9月份的时候嘛，9月底的时候，
2: 嗯，
0: 我们就搞大型的活动，到那时候就特别好，因为这些花呢，出来以后呢，现在还像那个丑小鸭，
1: 对，
0: 是吧？
1: 还是小娃娃，
0: 对，要想变成凤凰呢，它把它原先的叶它必须脱掉，
1: 对，
0: 它重新再长。
1: 嗯，主要是觉得你们做的这些事情非常的令人敬佩，
2: 有成就感。
1: 对，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把这个社区彻底的变成了花园，让更多的人走进来了，而且带着长枪短炮成为一景，能让我们进行欣赏。最后呢，也想问问这个徐书记哈，说从这个社区的共治。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霍希坚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是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您想，一个品牌和我们合作呢，已经有了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种认可，同时呢，也是我们听众对于它的一种反馈，
0: 是
1: 就是这个品牌做的东西呢，还是值得咱们老板兴趣信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霍希坚他们家的酱牛肉。然后很多人说了，这个老商品为什么还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呢？首先，2025年霍希坚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又升级了，同时要给我们的新的听众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酱牛肉这么受人喜爱。其实说起酱牛肉呢，确实是咱们北京人呢平常吃的是比较多的，
0: 是比较喜欢这口。
1: 无论是晚上喝口小酒当个凉菜去吃，还是买的那种热乎乎的，在家里边再加热一下，无论是再加工一下还是直接白嘴吃，那个味道酱味都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霍希坚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依旧是保持了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特别特别的实在，霍希坚他们家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品牌，家里边的这个工厂啊，就是建在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啊，有一个特点，就是牛

0: 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特别特别的细腻，这是前腱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腱后腱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有的腱子的部位都换成了前腱，都换成了叫做三花腱，所以这样的这个部位呢，吃出来更嫩，而且呢更加的香，不塞牙，而且保证每个腱子的出品都是来自于三岁口的草原黄牛，这样的这个牛肉啊，您吃起来有牛肉的香味，同时呢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足。另外还有一个三岁口的这样的黄牛，它的前腱做完了以后入味儿，这样的酱牛肉它能吃出酱味来，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其实咱们经常买牛肉的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买前腱子肉的牛肉啊，相对比较贵。
0: 对，这个呢也是源于什么，我们现在的牛肉可能价稍微落一点了，我们就把更好的部位，更适合咱们听众的部位奉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西蒙草原酱牛肉，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还得说它的制作工艺，它用的是真正的叫做内蒙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锁香盔给大家做的。什么叫锁香盔？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火能更猛的火，而且它能保留以前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这样做出来的酱前腱子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是有锅气的。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以后没有膻味，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闷捂，让这个牛腱子更进味，四经添柴火转中火，把这个筋膜的胶质给它逼出来，所以说您切完了以后会发现这个牛腱子里边那个筋儿都是能嚼得动的，特别特别的软烂，老人孩子吃没有问题。然后五经火，不盖盖，让这个余温再渗入到这个牛腱子当中，所以说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从里到外的酱香味都非常非常的浓，这就是老手艺老工艺能带来的味道上的改变，
1: 真够费劲的。
0: 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清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它的选料刚才跟大家说了，西蒙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用的是前腱子。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在选料上做得好，它的制作工艺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用锁香盔，用大柴火锅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味道是上了一个层次的，同时我们的组合价格依旧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好，那今天的我们为大家推出这个组合啊，是2025年推出的惠清县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我们这个我看一下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分主品和赠品，主品呢是惠清县的西蒙草原酱牛肉150克，
0: 三两，
1: 也就是三两一袋啊，给大家是10袋。另外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再赠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我看了一下，在他当地的比如说超市啊一些地方卖的话呢，是26.7一袋。那18袋的话怎么也得400块钱了吧，
0: 480块钱。
1: 但是今天我一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便宜可真是不老少。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啊，您就可以直接收到购物的链接，在那上面购买也是完全可以的。
0: 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0: 接下来您即将
1: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协同发展进行时，
0: 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2: 京津冀三地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
0: 融媒体专栏《瓣瓣同心》，三地对话，理清舍与得，共议疏与控，
2: 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共谋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0: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通州电视台，北京通州发布，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3: 欢迎收听今天的瓣瓣同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悦。在丰台区啊，有一条河叫凉水河。几年之前呢，住在两岸的居民夏天都不敢开窗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河道的味儿啊，实在是太臭了。大家都说这是臭水河，经过呢要绕着走。2022年，丰台区启动了一个叫做“点亮凉水河”的行动。17-16庄段去年5月份开放，到现在呢一年的时间了，累计接待游客185万人次，先后举办了90多场活动，还拿下了第4届北京市城市更新的优秀项目。从掩鼻而过到推窗见景，凉水河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一条河的改造怎么就能够带火水岸的经济，变成市民周末最爱去的地方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丰台区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申锦，欢迎申总。
4: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3: 好的，谢谢申总。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呢，我们就请二位跟我们聊一聊这条千年古河的重生故事。首先想问一下一潇，这个凉水河城市更新项目应该属于公共空间类的吧？
5: 对，根据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来说呢，这个项目属于公共空间类的改造。然后其呢是指以提升绿色空间、滨水空间、慢行系统等环境品质为核心的一类城市更新行动，其目的也是在优化公共开放空间，增强城市魅力与活力。作为北京公共空间类的城市更新的实践呢，凉水河的16庄段更新提升项目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理念，实现了从城市的背面到发展的前沿的深刻蜕变。凉水河是今中都都城建设的重要河流，但过去因功能单一，河岸界面割裂，未能释放其生态与人文价值。改造前呢，该河段也是杂草丛生，淤塞严重。40米宽的河道呢，在汛期常常因为这个行洪不畅，导致周边积水，整体环境面貌也是比较差的。2025年5月之后呢，整个项目也是焕然一新。项目通过这种海绵城市技术、生态泊岸和雨水花园系统，大幅的修复了水生态。水质改善了以后呢，也是吸引了苍鹭等17种生物重返这个水域。同时呢，通过桥下空间的改造、岸坡生态修复和步道舒适化改造，新建跨河桥连通两岸，贯通了绿水滨道。在全面提升生态本底的基础上呢，更新项目也是进一步的植入了多元城市的功能，建成了北京首个林下滑板公园、宠物乐园、森宇剧场、水上活动中心及专业球场等设施，达到了融合林间休闲、水上运动和艺文市集的全时段微度假目的地，有效带动了区域文旅消费和城市活力的提升。通过系统性的公共空间类的改造呢，昔日淤塞脏乱的古河岸线呢，成功转型了集生态修复、文化复兴、休闲娱乐与经济提振于一体的城市公共生活新地标。今天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丰台文旅的申总，来我们带来更新背后的故事。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一潇。那刚才我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凉水河之前是什么。

0: 咱们还是得问一下申总。申总，您记得在2022年咱们启动项目之前，凉水河具体是什么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其实一回想呢，在项目刚刚启动的时候啊，这个现在还是历历在目。当时在做项目前期调研的时候啊，我们在现场看到的，可以说和现在所项目展示出来的效果是天差地别的。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呢，其实是凉水河啊，它是虽然它的基底还是不错，但是呢，这个可以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啊，像这些味道啊，因为本身凉水河以前啊就是几家这个厂家排污的通道，所以在历史上它是存在着非常多这种臭水啊，这个污染呀等等相关的这种问题。

0: 游的这种自然形态来对咱们观众进行展示的啊，对咱们周边的群众啊进行展示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风貌呀非常的单一啊，而且这个我们记得去河边河滩去走的时候啊，那个滩涂上的那些淤积呀、淤泥呀、杂草啊，非常非常的严重。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几乎是没有这种啊亲水的步道啊，这种啊杂草丛生，直接影响了人们这个在这里面的这种亲水体验啊，而且这个对周边群众的生活带了不便。嗯，当时我们去的，我印象中最深是，去还要绕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这个梁树河边上是那个石榴庄公园，
1: 嗯，
0: 当时呢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这种林地的状态，
1: 嗯，
0: 它呢还是一种围栏啊，把它整个围了起来，所以周边老百姓想要去啊，进到公园里面去这种休闲呀、休憩啊，这个还是这个要绕非常非常远的路，
1: 嗯，
0: 有一个非常小的门啊，还得等它开或者不开才能进去体验，嗯，而且和这个河道的这个割裂非常严重，
1: 嗯
0: 啊，这个河道啊和这个公园啊完完全全是两套系统在走，啊，所以呢，包括我们也看到啊，周边的植被的退化，这个铺装也非常的这种破败，啊，而且这个道路系统也不完善，啊，所以这个对这种啊休憩体验感受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哎呀，包括走访周边那个老百姓啊，也是提到了这种诉求非常多，啊，
1: 嗯，
0: 说我们这个家啊就在旁边河边啊，这个窗户就能看到这条河，但是呢，这个给我们的感受是，哎呀，这条河这是一种多余，甚至给我们没有带来任何这种生活好的体验的这么一种一个内容吧，
1: 嗯
0: 啊，但是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们确实给我们也老百姓的需求啊，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1: 嗯，
0: 我们就感觉我们的任务也非常的重啊，责任也非常的重啊，一定要把这条河呀，这个按照这个我们老百姓的这种要求啊，
1: 嗯，
0: 这种想法和需求啊，把它建设起来。这是我们开始的了解到的一个最初的一些看法啊，一些这个最直观的感受，
1: 嗯，是
0: 主持人。
1: 其实呢，咱们北京啊，就一直都是这种淡水资源比较匮乏的一个城市，
2: 嗯，
1: 所以呢，一旦有这种淡水资源，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像刚才申总所说的，在治理之前那段的这个梁水河附近的居民甚至觉得它是一个负担，实际上也是因为梁水河它承载了很多，就像刚才申总说的，有很多的这种工厂加工完之后的这种废水全都排在了梁水河。那么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之后呢，这些工厂肯定是都已经腾退了，工厂腾退了，但是已经被他们污染的梁水河还在那儿。如果我们置之不理的话，它不会自己变好啊，所以呢，在2022年我们就启动了梁水河城市更新这样的一个工程。那么梁水河丰台段呢，全长是11公里，流经丽泽、北京南站、大红门这些核心区域，也承载着40万沿线居民的生活。那么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我们在治理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申总？
0: 最大的挑战我想应该其实在我们走访这个河道啊，和老百姓已经有感受了，
1: 嗯，
0: 我们既要保障啊整体达到这种诉求啊，这种生态的改善，同时呢还要面临着这个河道的这种安全的压力，
1: 嗯，
0: 因为梁水河呢周边啊这个有40万的这个群众啊在周边生活，
1: 嗯，
0: 这个它承载着老百姓对生活生态的这种诉求需求，同时呢它又是咱们北京市这个防洪排涝整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应该是咱们北京市城中心城区啊这个南半部这个分洪的唯一的那么一条通道，就所有说咱们这个东西城的这个南部啊排洪排水都要通过梁水河啊一直排走，
1: 嗯
0: 也是我们丰台区呢河东地区排水的一个总出路，所以它的这个排洪排涝排水的任务还是非常非常重的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安全上来说，尤其是防洪啊，在这种防洪防汛上一直把安全摆在第一位的，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要保的任务，
1: 嗯
0: 例如说咱们在237特大暴雨期间呀，这个我们这水位也是啊一度逼近了这个河堤坝啊，就这个还是当时我们的防洪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最开始的首要任务 要保证安全，
1: 嗯，
0: 保证防洪啊，保证河道周边啊这种咱们群众的这种啊这个居住的安全和道路的安全。但是在保证在安全

0: 那同时呢，我们还要满足啊周边这个群众对这种啊这种日常啊生活品质提升的这种需求，所以我们在功能定位的时候啊，又要把这种啊休憩休闲这种这个生态啊这个相关的功能啊和咱们安全进行怎么去结合？
1: 嗯，
0: 我想怎么找这个结合的这个点啊，能够实现这个相关的平衡，可能是我们面临最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难。所以后来我们经过这个不断的去磨合啊，去探索，我们也是在设计的核心理念上，就是既要有保障城市的防洪安全，还要重拾啊咱们大家对这个河流的记忆。因为这个河流的记忆啊，从我的小时候就最河的记忆就是在河边啊摸摸鱼啊，这个戏戏水啊。其实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之前的河道里面是没有这种感受的，
1: 嗯，
0: 有淤泥啊、臭味啊、杂草啊，直接影响了我对这个河道的亲水性，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两边双方进行兼顾的这样一个平衡点找到之后，我们想我们的眼界呀，我们的思路就通了。
1: 嗯、
0: 啊，就是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怎么实现这道河道的这个相关的生态价值。
1: 嗯，刚才您讲到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又要兼顾防洪排涝，又要兼顾生态治理，去寻找这二者的平衡啊。那么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讲一讲，我们是怎么去找生态跟防洪并重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的呢？
0: 刚才提到平衡点，确实是这个平衡点的寻找是比较难的啊，而且啊，这个看似这个非常矛盾的两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其实我们也是经过多次的这种探讨，不断的推进，
1: 就是在这儿。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的概念可能不是很清晰，就是生态跟防洪的点在哪儿呢？
0: 这个矛盾点其实啊，生态和安全，他们两个其实存在一定性的这个互相促进也互相制约的一些矛盾的。你像我们那个周边河道啊，人们希望是有草啊，希望能够亲水啊，希望这个和这个水进行这个多项的这种接触。但是在防洪的时候呢，这个人走的停留的地方就可能对防洪啊产生一定的这个组织影响。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小例子，包括这种。

0: 点的时候呢，也是经过多次的这种磨合啊，多次现场的这种不断的是演化优化，我们其实最后也是实现了通过一种叫三位一体的这么一个设计的理念去进行解决啊。这个我们开始首先呢肯定是通过这种科学的规划，我们还有一种精细化的这种设计啊，来进行这个介入啊，来进行介入。通过那个，我们首先要拓宽河底，清淤疏浚，这是我们开始的最初的非常严重的啊，它的大量的臭味啊，包括这个阻碍这个群众去接触河流，这个淤泥啊是非常严重的。当时我们去也是一走一脚泥啊，一走一裤腿儿。这个我们首先所以要清淤，并且拓宽了相关的河道，保足了这种啊行洪的空间。啊，这是我们拓宽河道之后，它的流量自然而然就增加了。同时呢，我们那个还利用这种原来河道的这种天然的形态，啊，营造了这种啊深浅不一的这种生态岛啊。我们既保证了这种生态，而且这种岛呢又不能对整体这个行洪啊造成阻碍，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时候啊，就这种加强这种计算和这种测量啊，实现了双方的统一啊。另外呢，我们还是采用这个生态护坡啊，代替了原传统的硬质护岸。其实之前呢，这种硬质护岸，这个在防洪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是它在这种啊生态表达上确实，对这个整体的水流影响啊也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多用了这种啊种植根系特别发达的这种啊湿生的这种植物啊，既能够净水。啊，这个又不能妨碍这个行洪，所以我们用了这种啊多这个绿色的啊这种根生植物啊，它同步呢又这个蔓延看去啊，这种生态效果也好，但是它对这个行洪没有任何的阻碍和影响。最后呢，我们还是这个近几年我们多用这种成熟的海绵城市的技术，这个我们这个沿河呢就增设了这种雨水花园啊，这种新的生态沟啊，让这种啊它像海绵一样能够调蓄，这个在洪峰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啊增加它的蓄水量啊，在洪峰少量的时候，这个缺水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排回到河岸里面，经过净化啊，但是经过净化之后，排到这个河道里面去，所以这样呢，能够实现啊这个相关的这个消峰啊，这个填平啊这样一个作用，最终平衡下来呢，其实经过我们的这个疏浚河道、拓宽河道，增加这种这个优质护坡，以及啊还有一些个这个蓄水的功能，使现在的我们梁子河一期的这个改造了50年一遇啊，这个有很大的提升。
1: 那么关于这个防洪排涝啊，刚才您介绍了已经把标准提高到50年一遇，另外呢，经过我们的调查，我们这个水质也有很大的提升，现在。就像最开始的时候一肖介绍的，有一些鸟类之前都不经过凉水河，现在已经开始在凉水河栖息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鱼类啊，据说是17种鱼现在已经在凉水河发现了。当这个还是臭水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连鱼都没有，是吧？那时候应该是劣五类水。那么现在这个水质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之前一直其实比较好奇一个点，就是说像水质提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因为你比如说光是水的话，咱们从这个上游开始，你把中间的污染源

0: 占了。
1: 嗯
0: 啊，像这种河道里的这些鱼的啊，这种种类的增加就是非常好的这种生态这种反馈。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确实还是发现了一些个影响啊。其实我们就觉得呀，水岸这个生态，尤其水生态的修复是我们这次水清岸绿的灵魂。
1: 嗯，
0: 只有水清了，水绿了啊，水不再发臭了，才能实现我们整体水岸水绿岸清的这么一个这个目标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呢首先呀还是通过导流啊实现了我们干槽作业。干槽作业就是尽量的可能的把我们以前的这些淤泥啊清理出来，清理干净，嗯，不是留下一些个这个后边的这些个隐患啊，我们实现了基底上的改良，就从根本上来治理，而不是挖完之后啊把它流到下游，或者是我们这个把它在这河底还有一些淤积，这样会以后会造成一些隐患，然后根治的情况下会让这些水质啊这个维持的时间是更久啊。另外那个疏挖这个清理啊，我们多年的这种黑臭的淤泥啊改善了咱们河道的这个基地的条件，同时呢我们还种植了这种沉水植物啊，水生植物，在这个河道里面种沉还可以起到净水，同时对整体的水的生态，尤其这种鱼鸟的这种生态啊，这种恢复和这种促进有非常好的作用。同时呢我们刚才说我们在河道里面增加了这种生态岛，我们自己俗称我们自己叫鸟岛，因为确实刚才提到了啊，之前有这个苍鹭、白鹭，还有这种这个野鸭等等一系列这种水生鸟，这个经常会在我们河边啊进行繁衍生息，但是之前河道里是没有这个岛的，所以呢，这个它就会经常在岸边呀受到这种周边群众啊或者其他的因素车辆的这种影响，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创新性在河道里面增加了一种生态岛。它这河里面我们那个前者能发现这个这种啊这个候鸟在里面会这个孵蛋，这个它在这里面有驻足啊，它在这飞累了可以在这休息，这样也可以说周边的群众也对它观察鸟也是一种这个好的一种体验，所以通过这些创新呢我们也是啊既保留了这种生态的底色，同时呢我们又净化了水质，同时还增加了这种周边群众这种亲水观鸟的观鱼的这种体验。我们带着几次这个施工单位在施工结束之后发现这些苍鹭白鹭又回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小鸟啊都回来，我们感觉啊这种生态的这种延续和这个促进是我们最大的收获之一啊，最大收获之一。所以呢我们也是通过保留生态护坡和雨水花园还进行这个过滤啊，使雨水同时既收集啊，同时还能净化，通过我们雨水花园进行净化到河道里面，也是阻止了咱们雨水冲刷呀，把这种污染物直接入河啊，这种也是我们这次的一个创新之点吧。这个水质提升以后呢，其实整体生态链

0: 河道拓宽，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处在寸土寸金的这个城建区，拓宽的空间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个需要前期的去审批吗？还是说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1: 确实啊，在这个咱们城市建成区呢，拓宽河道，这种空间是巨大的一种挑战。
0: 嗯，
1: 其实，在最开始呢，我们在进行规划和设计的时候，我们首先呀，就是坚持这个蓝绿空间的协同融合。我们这次把河道的盛开口局部的有90多米变成了110米，拓宽了非常大的一个幅度，水面的宽度呢，从40米增至了64米。这样大的一个空间来源，一个是我们这种岸线的后移啊，这个结合城市为这个堤岸增肥啊，这是我们一个手段。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巧妙的这个利用了原来的这个石榴庄公园啊这种绿地和桥下的这种灰色空间啊，进行把它变成了一个河岸区或者一些个休闲运动区，通过这种精细的这个城市插空的激活，确实实现了蓝绿空间的这种融合开放，一直到释放啊，这样我觉得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吧。
0: 在申总前面介绍的时候呢，也说到之前其实两水河旁边也有一个公园，但是那个公园呢没什么东西，而且人想进去的话也比较困难。那么经过改造之后，两水河沿岸现在构建成了水上、林间、空中立体油气系统，这么多的功能叠在一条河的两岸，当时在规划上我们是如何布局的呢？
1: 确实这种三位一体的这种立体油气系统啊，我们在开始规划的时候啊，就充分能够进行了这种空间的分工啊，比如说我们水上可以做一些水上的体验啊，假如说龙舟啊，我们林间呢做一些消费啊，像我们一些个咖啡林间咖啡林间市集啊，空中我们做联通啊，这样一个形式来保证我们整体的这种联通啊。这个水上游线我们其实1.4公里啊都可以啊，这种桨板啊、龙舟啊都是可以这个运行的。林中呢，我们还设置了这种1314浪漫骑行步道啊，这样的一个设置，其实在我们整体两水河的规划上，从17哪怕到未来的我们整体建成，会实现13.14公里的不间断的这种慢行啊骑行步道，
0: 所以叫1314。
1: 哎，对，所以我们取名叫1314浪漫骑行步道啊。另外我们还有这个亲水的啊慢步道，就是挨着水啊，在紧挨着水面可以有3.6公里这样一个慢行步道，可以啊在这散步的更惬意更感受这种水啊。在空中呢，我们也实现了河道两岸的物理的连通啊，分级分层啊，像我们这个新建了一些个穿行的这种桥梁啊，包括一些个这个我们这个上层这种那个梯道啊，这种啊最大的激活了这种滨水空间的价值。
0: 是我之前听特别喜欢骑行的朋友曾经聊过，每次让他推荐这个骑行路线的时候，我发现这两水河都是他重点推荐的一个路线之一。所以如果要是喜欢骑行的朋友，现在这天气我觉得正合适啊，大家可以趁着这个好天气到两水河旁边去感受一下骑行的快乐。好了，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我看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上大麦搜索北方，
1: 击鼓之话脉动，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神霄。七经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跑出加速度，
1: 协同发展进行时。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0: 京津冀三地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
1: 融媒体专栏《瓣瓣同心》，三地对话，理清舍与得，共议疏与扣，
0: 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共谋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1: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通州电视台，北京通州发布，融汇副中心，听听

讲的是凉水河城市更河，周围的居民呢夏天都不敢把窗户打开，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臭味太严重了。但是呢，在2022年，丰台区文旅集团对凉水河，现在啊，这个凉水河已经焕然一新了，臭味没有了，还有一些这个亲水空间、亲水项目，并且呢，被很多的这个骑行达人都誉为北京必去的骑行打卡地之一。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凉水河城市更新项目。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

0: 多。早上呢是老年人去那儿唱歌打太极，下午呢是年轻人在那儿运动然后喝咖啡，晚上就变成夜市音乐节，反正就是白天的时间呢凉水河一直都很热闹。这种全时段的活力当时是咱们设计出来的吗？还是说我们设计完之后百姓自发形成的呢？
1: 确实是啊。这个我们最早啊，其实我们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尤其为什么让我们丰台文旅集团啊来做这个河道的相关的治理，我想的其中最早的一个设计之一就是要把这种运营前置，把这种这个文旅的这种相关的业态进行前置，是这样，不只是我们当时说不只是治河啊，而是向营城进行转变，就是运营城市啊，运营城市空间，这种文旅这种相关的空间的使用，这是我们当时在设计的时候一个前置前提之一。所以呢，我们从一开始呢，就不是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休闲公园，而是能够做一个全时段、全年龄段这样的一个全域的这么一个活力空间进行设计的。在规划层面呢，我们也是确定了这种林间休闲、水上运动。森系生活啊，各种场景啊，巧妙的这种相关的这个游线啊进行串联，让这种不同时段不同人群啊找到，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这种心动时刻啊。这样的话我们像跟您说的啊，这个主持人刚才说的，早晨呢老年人啊在那练太极，白天呢我们各种这种体育活动啊可以说是丰富多彩。最主要我们认为一直认为是最好看的啊最漂亮的时段是晚上，这个华灯初上啊，我们这个各种啊林间的这个这个灯光点亮之后，当时我们就这些像我们林下的这些啊咖啡啊，这个喝点啤酒啊，这种啊听着这种音乐，甚至我们还有这种林下的这种电影啊，这种室外的林下电影院，这种啊这种业态啊，可以说呢这个伴随着这种啊夜灯火里的这种森林啊，然后着我们流水在旁边流过啊，这种空间的场景的变成了这个年轻人啊，这个设计总有不同啊年龄段的不同的面孔，在不同的这种
0: 运营这个凉水河就是注意吗？
1: 确实，在规划的时候，变成观众席这种印象也是非常深的。你像我们的阳光草坪啊，就是作为咱们音乐节的舞台，这种口碑和它的相关的想法，我们赶紧迅速的进行反应的迭代和替换啊。像去年我们开幕的时候啊，拉开的龙舟赛。龙舟夜游和这个落日音乐会，今年我们也都经过啊这种一年的这种反馈啊，我们要提出了升级版啊，升级版像我们冬天推出了冰雪节的时候，我们还用这种啊雾森还有这种灯光啊打造成了北京版的这种北极光啊，这个当时还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反响的啊。所以说这种不断的这种迭代出精品的这种运营思路啊，让我们这个活动的密度啊和品质我们都希望这个双双的这种提升。
0: 凉水河在改造的过程当中也引入了一些商业，据说这些商业是我们选出来的，还不是说谁想来就来的，是吗，申总？
1: 当然啊，这个确实我们在设计建设过程中，我们就不断的和这种业态进行接触啊，进行筛选。
0: 对，那是怎么筛选出来？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1: 我们也是引入了多种机制吧，尤其是利用我们自己的这种品牌的优势和资源啊，然后我们进行了这种不断的，尤其是这种业态的竞争，业态的竞争，符合我们整体调性、整体这个规划和这种安排的，我们优先考虑，同时呢，我们在整体和这种森林生态的设计上的这种融合和协调统一，是我们重要指标之一啊，在这里不能出现不协调。不和谐的这种内容在里面，同时呢也要和我们整体的客流啊，和我们想要以及给我们所服务的人群他这种需求能够这种深度融合的，我们优先选择啊。像我们里面的这种诺丁咖啡、沃德体育还有宠物乐园等等，都是从这一步一步筛选过程中走出来的，而且经过实际

0: 既补齐了这种水岸的活力啊，也为这种啊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提供这种啊社交场所。最主要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我们这个宠物啊、这个人在这里可以进行社交，可以进行这个游戏啊休闲，宠物啊，狗狗们也同样可以，像我们红石这个宠物乐园啊，也是咱们这个室内怎么最大的一个专题的宠物乐园。这个毛孩子们也可以在这里面游游泳啊，散散步，这个洗洗自宝啊，这个美美容，都是可以的。同时呢，这个主人们也可以在旁边喝个啤酒，喝个咖啡啊，这个赏赏落日，看看听听音乐啊，这都是我们这种综合性的这种啊业态融合所能产生的这种啊，不断的一种裂变和化学反应啊，这也是呢我们这个每个商户的入驻啊，可以说我们都是一个功能板块的闭环啊，我们希望它是能够一条线的串联，而且是一片区域的整体打造能形成的一个好的结果。
1: 所以说呢，凉水河它现在不仅是市民休闲的地方，同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商业，它也带动了周边的价值啊，那这种生态价值转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您看来是怎么发生的呢？
0: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生态价值转换呀，是我们设计理念之一啊。我们其实从最开始的简单的满足需求啊，到后来我们要不断的去创造需求，这种升级啊，在过程中呢，我们确实是并没有把环境的治理做我们整体治理的终点，而是作为一个新的起点。主要是我们把两件事儿啊进行了这种转换进行发生啊，一个是把纯的绿地变成了场景空间，我们丰台区现在也在做全域场景化。其实我们在场景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们假如说我们做亲水的平台，做这种桥下的运动场，做宠物乐园，都是希望把这种生态资源和这种使用场景进行结合，进行融合。二是呢，我们也是把这种随便的随意的游玩变成了我们自己啊设计的内容进行体验，用一种常态化的这种活动啊进行这个拉动消费啊，让人们来了之后呢，既然有事儿干啊，既然还可以这个有享受有体验，而且想消费，这是我们达到的目的啊。我们本质上还是基础上还是通过这种水岸沿线的环境提升，先解决有没有地方玩的问题啊，愿不愿意来的问题。后来呢，我们把生态护坡都建起来了，齐齐种起来，所以我们还要解决啊那个市民愿意留下来坐下来，这个愿意感受啊愿意享受的问题啊。最后我们还是把这种高价值的业态引进场，把这种客流呢转化为消费，解决啊愿意花钱愿意这个体验愿意为生活方式进行付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解决啊，使我们每一次的曝光每一次的活动啊都为这个公园做了推广啊，达到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这种啊生态基底像经济啊这种转换经济消费的转换路径，我们经过啊检验是可行的。
1: 其实呢，我觉得在中国呀有很多城市都有类似于凉水河这样的河，因为我们在这个工业进程当中，很多的工厂都修在了城市里面，那么工厂的排污很多可能都是依河而建的。但是到现在呢，这个城市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所以这些工厂这些这个污染源他们可能早就已经从城市离开啊，不过被他们污染的那条河水面临着如何修复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全国有很多的河都像凉水河一样。我们这次凉水河的城市更新也获得了北京城市更新的优秀项目奖。在您看来，沈总，这个项目最值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经验是什么？如果其他的地方想去学，您会建议他们从哪儿入手呢？
0: 其实这一块呢，我们自己感受啊，对自己的要求，我想可能有那么几点。第一个呢，肯定所有的事项都要围绕着人啊，以人

0: 行行红啊而治理，所以就像我们提出来的从治河向营城转变这样的一个理念。
1: 嗯
0: 啊，我们不能抛开周边的公园桥梁绿地等等空间单独的进行治理河道，所以我们这次呢，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也是各级啊给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就是蓝绿融合啊，我们共同治理，释放滨水空间的同时，还能释放活力空间和生态空间，让更多的人呀愿意走进来，愿意留下来，还愿意下次还要来。第二呢，我们是从这个规划就开始，将城市的功能啊，这个滨水的空间、林下经济啊、夜间经济等等，我们就是拧成了一股绳来进行考虑，综合考虑，我们就知道怎么设计、怎么建、怎么运维、怎么运营啊，这样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想这种找准活力啊，进行运营，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公约数。
1: 我们了解到凉水河二期也正在推进，并且呢将打通 2.8 公里的游船线路，增设共享阳台还有锦绣水岸这些节点。那么二期跟一期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是刚才主持人说到呀，我们点亮凉水河二期工程啊，我们丰台区政府正在加准推进啊相关的这个办理啊。二期呢，我想啊最大的亮点可能是继续从这种陆地和水岸的这种这种河道的这种三项融合上，咱们水陆连通这样进行升级。重点建设呢，我们想我自己感受最深的应该是 2.8 公里这种的游线这个游船线路能够打通。我们未来会从大红门一直到这个南三环这样一个通航可能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亮点。到时候呢咱们市民朋友们可以坐船一路欣赏这种水岸的景色和南中轴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深度体验城市森林中的咱们水上游线。沿途呢还会开放一些亲水空间，经过我们像西螺园南园等等一系列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像自然物语这个节点就是在南中轴规划的这个自然博物馆附近这个和它的

0: 河流的这种对接啊，能够发生很大的一种不同的这种感受。
1: 那在凉水河改造完成之后，您自己最喜欢哪个时间段去河边溜达溜达呢？然后您对于凉水河的未来还期待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0: 这个我个人呀，其实最喜欢的是这个完成工作之后，整体在傍晚的时候看到夕阳西下，走在我们凉水河畔这个河边步道上，我想那是我个人这时候的凉水感受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还是那个傍晚，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可以说是每一个在每一条路上都可以进行相遇，但是呢又不相互冲突，能够特别和谐的这种生活的画面，所以这点点滴滴这个每一幕都是我所喜欢的所能够感受到的这种氛围，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叫这个白加黑白加黑就是白天和晚上这种业态的融合，也是我们目前要在我们着重推出的，在这里面全域的这种公园里这种生活，我想是我们整体一个全线贯通目前呢我们到现在已经各种活动已经逐步的在完善之后，我们还在开展一些新的活动，这些新的活动呢也是结合我们新的业态结合这种新的需求，我们进行完善和升级。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这种从白天的活力场景到晚上的浪漫氛围，我想都能在凉水河畔进行感受到。目前呀，这个石榴庄段只是一个示范性的一个节点。还只是一个11公里里面的1.4公里。其实未来呢，我们整体的建设任务还是非常艰巨、非常长的。在未来呢，我们凉水河段呢。还是沿线串联着像丽泽金融商务区，还有北京南站、大红门、南中轴等等这些重点的区域我想呢，我们利用这条河串珠成串，能够全线打通，可能会是一个两岸居民随时能够享受到的这种滨水生活带。可以呢，不用过马路不用等红灯直接骑着这个从丽泽这个骑着自行车，一直到了南中轴喝一杯咖啡然后看一看博物馆，然后到石榴庄段我们划一划皮划艇然后看一场龙舟赛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一个生活形态的转变吧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还不是一个完全体还不是一个最终的节点，我们还是有几个空间在进行不断的盘活和激活。我们相信呀，这个经过这两年，我们把这个整体的林下空间呀、亲子乐园呀、水上夜游等等一系列的包装起来、打造起来，我想最终的目标一定是让凉水河从城市的背面变成咱们北京南部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城市的会客厅水岸的。

0: 发改、仪并批复、文旅集团实现建设管理运营一体化，同时采用公众参与式规划， 广泛收集意见建议，据此优化方案，提升公共满意度，更新实现河道水面、园林绿带、城市空间、道路桥梁相融合的整体提升，不旧桥说桥，旧河说河，成为真正惠及百姓生活的城市环境提升标杆。第三是 提供优质多元服务新体验，项目引入专业运营团队负责日常管理和商业运营，运用智能化系统实时掌握公园动态，为游客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开园即以凉水河国际水岸生活节璀璨启幕，通过国际龙舟竞渡、水岸音乐会、凉风市集等活动，深度激活林间休闲、水上运动、业余消费三大场景，打造首都城南水岸生活新范式。 作为首个政企协同运营的公园，项目探索公益性运维加市场化运营的双轨机制，成为凉水河从推动京南生态廊道与南中轴地区高质量发展、是城市更新的创新实践。 总的来说，凉水河16庄段的更新是一次生态修复与社区生活重塑并行的滨水空间实践，与山林树岛构建海民体系，雨水花园与生态博岸让水岸恢复呼吸能力，苍鹭等17种生物的回归让水清岸绿成为日常风景。对周边的居民来而言呢， 1.4公里的滨水岸线贯通，跨河桥连通两岸，结束了近水难亲水的历史，林下滑板公园、宠物乐园、 球场和森林剧场嵌入水岸，为不同年龄的邻里呢提供了运动、休憩与相邻的场所。龙舟竞渡、水岸音乐会和凉风市集的植入，让这片空间成为社区情感连接的纽带。市区联动、政企协同的一体化运营，让河道、园林与城市空间整体提升。
1: 公益性运维加市场化运营的双轨机制，为公园注入可持续的活力，从淤塞的古河道到可游可流的城市水岸，这个项目让南城多了一处亲近自然、安放日常的公共家园。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一肖。那今天呢，我们由这个咱们丰台文旅集团的申总跟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的一肖带我们走进了凉水河这条从臭水到活力会客厅的河流。 在讲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想起之前我的那个特别热爱骑行的朋友跟我推荐路线的时候，推荐过很多次凉水河。现在想一想那个画面，在凉水河旁边，不管是骑行啊还是跑步还是遛狗，都是非常的惬意。因为如果在亲水空间运动，那么这个对身体的好处啊是有很多的啊，但是这有个前提，不能像之前的那个臭水沟似的啊，必须得像现在的凉水河 这般的清澈。那随着这个河水变清，各种的鱼类鸟类也重新回到了凉水河。我们经常说带领孩子去接触大自然，去亲近大自然，现在在我们的周围可能就在您家边上，凉水河边就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可能比他在课本上对这个生物进行再多的介绍，这个在课本上学的再多，可能都不如他 亲自看到鸟或者看到鱼的那一刻。所以呢，凉水河的城市更新可以说是把这一条河还给了大自然，还给了市民。好的，再次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0: 内科、呼吸机、机械通、老年综合评估、老年综合征的管理经验丰富，获得2023年北京市政府孝顺榜样人物。欢迎乔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我呢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条消息，正好也想在节目一开始问一下您，一位老年患者发高热，连续好几个月不退，在万般无奈之下找到了咱们老年科，没想到到了咱们这儿之后呢，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您能给我们大家讲讲这段故事吗？
1: 这个病人是个82岁的老年女性，她因为反复发烧三个月，我也看了她当时的病历，多方求治，也做了很多检查，
0: 就是说去了好多知名的大医院，
1: 对，然后也请了很多知名专家会诊，就说这个发烧的原因是不明确的，经常的体温在37度到38度之间。他家属找到我们的时候呢，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把这些病例让我看了。我当时呢觉得，哎呀，我说我也不能确定，肯定能把你的体温退下来，
0: 因为他都去了那么多医院了。
1: 对，然后呢，但是呢，我觉得他既然就是没有明确的一个发烧的病，我说如果是想来，你可以试试。家属呢，当时呢，从来没有在我们科治过病，也是表示的怀疑。但是呢。看到我们那个就医的环境，他又觉得想办理了出院和转院，来到我们科。
0: 是先去试探，
1: 这次看，如果是半个月一个月效果不好，您再回去，我们都可以。当时呢，病人来的时候呢，他是个神志呢是个模糊的状态，
0: 就是长期高热的情况下，神志有点不清
1: 醒，简单的回答一个字两个字。完了，当时呢面色是萎黄的，特别瘦，大概也就40公斤左右，
0: 80斤，非常的瘦，
1: 非常瘦，这面色无神的，基本就是昏昏欲睡的状态，就是昏睡的状态。
0: 您一开始的时候是看到他病历，看到真人的时候，是不是发现比病历还要糟糕？
1: 对，比病历还糟糕。当时就想，哎呀，我说你妈妈这个情况，我当时也下了病重，我说不能保证，因为她的原发病是个乙肝性的肝硬化，然后还有腹水大量的，当时我们查体呢，肝呢是肋下5厘米，要脾呢是2度肿大，完了他有个糖尿病、高血压、低蛋白血症，正下发现房颤，
0: 就是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
1: 肠道的菌群失调。然后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中医呢，我们看一个是面色无神、消瘦，第二呢就是舌体的是瘦小，舌质是红的，没有苔。通过这个查体呢，我们看。第一个诊断就是个重度的营养不良伴消瘦。
0: 重度先是诊断一个营养不良伴消瘦，
1: 然后其他的病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乙肝后的肝硬化等等。然后呢，我们从中医辩证角度，我们考虑它是个虚劳类的病，考虑是脾气虚症。为什么考虑他脾虚症？这病人当时食欲特别不差，
0: 特别差，食欲
1: 本来是下的胃管，
0: 就不能自主吞咽了，
1: 而且下胃管他也吃不了多少，一吃就腹胀。

0: 怕，是吗？
1: 对，所以就是当时下了病重，就觉得哎呀，就觉得这个病人有可能那个
0: 撑不过来，
1: 撑不过来。入院以后呢，我们就给他常规的治疗，监护呀，氧气呀，我们特别重视营养。这营养呢，我们做了个营养评分，我们这 nurse 评分呢是个5分，考虑存在营养不良。我们就做
0: 了一个，对呀，他都吃不进去，可不是
1: 微量的这个微量微营养的这个 MNF 的评分是9分，那么重度营养不良。然后呢，我们就给肠内营养，我们给的就是瑞带，一天呢我们是500到1000毫升，根据他的食欲。然后呢，我们又定了一天的总的热卡，然后我们又给了他这个膳食的配方，除了吃瑞带以后，我们给了主食呀、蔬菜呀、肉呀、
0: 这个是打成
1: 糊就往进喂，然后要根据病人的消化情况，同时我们输液呢也给一些肠内营养，比如是氨基酸呀、脂肪乳呀这些的，然后呢病人低钾我也给补了钾，还有保肝这些利尿，还有一些控制血压呀、化痰呀、改善心率啊，这些综合的治疗，还有这个根据患者的这个排便的情况，如果腹泻呢，我们可以看看肠道菌群，给一些调节肠道菌群的药，患者这个症状呢就逐渐的改善。同时在中医方面呢，我们给了补脾益气的这些草药，比如说黄芪、白术呀、陈皮呀、生麻、太子参呀、当归呀、等等的一个处方，茯苓呀，还有一些是炒神曲呀等等等，啊。这样的话，这个方子吃了以后，那病人呢，这个就是症状呢明显减轻，食欲明显好转。然后呢，我们也给了他这个营养的膳食的粥，我们这黄芪呢10到15克，加在这个粳米里头，然后给他熬成粥，然后再打进去。这样的话，一天呢喝一次，就是
0: 这都是咱们医院来做的事情，
1: 就
0: 是吧？
1: 这个是我们告诉家属给他做，所以经过治疗呢，病人真的是一个星期一个变化，一个星期一个变化，然后呢，很快呢，病人那个大量的腹水呢在逐渐的消退，一个月的时候，病人的腹水就完全没有了，
0: 这是奇迹。
1: 然后呢，病人的体重呢也在增加，然后食欲呢越来越好。来的时候血色素是8克，出院的时候就是一个月以后血色素就9克了，蛋白来的时候是20多，现在是37，出院的时候，然后出院的时候病人已经把胃管拔了，可以从嘴里吃饭。
0: 天哪，太神奇了哈！家里人不敢想象，
1: 就是各方面就特别好，生命体征也很平稳，也没有腹水了。我觉得这个病人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中西结合的治疗的。
0: 没错，
1: 到这种老年的卧床的很多的基础病，然后现在
0: 结合
1: 治疗以后，他这整个状态，我们是2020，我们科成为中国老年医学会的老年营养示范病房，就从那以后，特别重视这个老年营养方面的评估治疗，所有的入院老人，我们都做老年营养的评估筛查，如果出现营养状况不良的话，我们立刻给予营养的干预。我觉得营养不只是一个辅助治疗，而且我觉得现在是个常规治疗必不可少的。如果病人营养的状态改善以后，病人的感染、病人的这个多器官的衰竭、功能的恢复都是至关重要。
2: 为什么病人住院病情这么严重，老年科先进行的却是营养评估和营养方面的治疗，而把其他的疾病放在后面？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老年科医生的故事。
0: 这也是我想跟您探讨的，因为我们咱们医院之后，我们先对他进
1: 一大把药，可能对他这个伤
0: 提了个醒，营养特别的重要，
1: 对，一定要去正规医院找正规的大夫做营养的指导，
0: 对，现在北京的医院营养科几乎是每家医院都在设置哈，
1: 但是我觉得吧。因为我们老年营养科，我觉得更应该去老年医学科，因为老年医学科我们是全过程看你，因为很多老人有，比如是心脑血管的病，糖尿病，有这个营养的不良呀，有一些这个很多功能的缺失，
0: 对，
1: 所以呢，如果老年，就因为营养科只关注营养，但是我们老年科的医生呢，我们是要全身的评估，
0: 综合
1: 哪些问题你是现在要必须解决的，那你现在是这些药是必须要吃的，哪些问题你是可以缓一缓再吃的，所以呢，我觉得老年朋友更合适的应该是去
0: 老年科
1: 就诊，更好的可以跟你筛选你的处方，不只是你的口服处方，还有你的营养处方，
0: 没错，
1: 而且就是营养治疗呢，也不是。

0: 是说着急的事儿，
1: 对，
0: 他肯定是一点点来，
1: 没错，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0: 对，然后我们这老年的老人的这个状况呢，也需要很长的就一个随访的过程，所以呢，从老年科的门诊看完以后呢，我希望就比如说一周两周再来，就要经常随访，
1: 别怕麻烦，
0: 别怕麻烦，不能说你看一次啊
1: 就解决问题了，
0: 这不可能，谁都没有那么神奇，
1: 哎呀，真的是特别给老年朋友信心哈，
0: 对。
1: 但是刚才我也注意到了，就是面对这位患者的时候，当时您看到他的病历，并且看了他患者当时的状况的时候，您给的这个预后并不是太理想哈。当时为什么给的这个这么保守呢？是因为确实这位老人他是一个奇迹，还是说您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0: 因为当时看到这个病人的神志呢状态，找的化验结果呢都是不是太乐观，整体的状态不太乐观，能不能把这个病人救过来，能不能延长生命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未知数，不可能就是所有的老人可能都拉向好的方面，也有老人通过我们努力他也可能走下坡路，
1: 是
0: 啊，这个也是得益于就是一个是可能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的方案，第二呢也得益于在家属对我们的信任，我觉得家属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1: 对，配合比较好，
0: 然后呢就是一点点来，那家属呢特别的信任我们，就说就你们大胆治，我们都能接受，因为在他们也都想尽了各种办法，说没有办法，我说那我们就想想办法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医患得充分的信任，这很重要，就让这个医生呢也放开手脚，就可以大胆的按我们的方法去治疗，但是呢医生呢做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也要跟这个患者家属呢要就做充分的沟通，沟通很重要，就互相理解，
1: 没错，其实看您的介绍哈，我看到就是咱们医院的官网上对您的介绍说您呢是老年医学和心血管内科疾病的诊治是非常擅长的，但是我也看到了咱们的老年医学科科室有特别多的特色，比如说刚才您讲的中西医结合，营养和心理的介入，重症医学科康复科的介入，其实我也在想您一个人管理这个科室也不可能什么都了解那么全，但是又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是不是对您来说也是压力特别大的一件事情？
0: 我之前是毕业以后是心血管内科医生，干了9年，来到清华大学，在这个从事心血管内科的过程中呢，因为每天面对的加点，抢救危重病人，这为我之后的这个在老年科呢工作呢，我认为是打下了扎实的内科基础，就是内科的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只有有扎实内科的急救的这个基本功，对于老年科呢是至关重要，所以后面呢，因为我们老年医学呢，除了老年慢病，还有老年危重症这一块，
1: 对，
0: 危重症这个，所以呢，这个就提到了我们这个老年科呢是个多学科诊疗的模式啊，我们科呢已经连续办了北京市中医局中西结合多学科协作模式诊治老年病的研讨班
1: 啊，协作模式
0: 啊，
1: 中西医协作。
0: 我们从2021年连续的举办了北京市的继续教育项目，就是老年综合症和老年综合评估的这个学习班。在这个学习班呢，就是这些培训，我们就提到了这个中西结合多学科的这个协作模式，这个诊疗模式。我们因为我们老年科呢，老年人的疾病是非常复杂的，然后呢需要我们中医的大夫，需要我们老年科的医生护士，也需要重症医学科的医生营养师康复师，还有心理精神卫生科的医生，包括社工，还有家属，还有护工，还有一些比如是其他专科的医生，来共同的坐下来，我们就这个讨论这些比较复杂的疑难的，还有需要多学科协作的，还有康复科，多学科协作的这个病人，我们所以呢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呢对于我们老年人呢促进他这个功能的恢复，提高这个生活质量，减少这个医疗的花费，促进让老年人尽早的出院回归家庭呢，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很多疾病是不能治愈的，但是呢我们要恢复的功能，恢复到他能生活自理，或者是在别人帮助之下能自理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治疗成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评估标准。
1: 我觉得这个理念特别好，一开始的时候做心血管内科的大夫，包括后来做老年医学科的大夫，应该也有一些人一些事儿给您的

是水平也比较高，他得了肿瘤了。我也跟他讲了这个生前预嘱，你需要就是谁来帮你，你需要提供哪些生命支持，我到最后你需要就谁来，你把你的情况告诉谁，我们怎么帮你，提了几个问题，把生前预嘱这些材料呢也告诉他，让他去看看。这老人呢特别好，看完了回来呢，就是在这个材料上就是秘密的画了一些他想说的话，来告诉我他最后他不想做有创抢救呀，不想做呼吸机呀。我说那你这个跟你爱人和你孩子沟通了吗？然后呢也都沟通。

0: 的病人，我们对他这个要进行这个死亡的教育，安宁的疗护，还有对他家属呢也要进行这个死亡教育。所以呢家属他的老伴儿和他的孩子就特别能接受，然后也没有恐惧，然后病人本身呢也没有恐惧，因为呢我们也采取了各种办法减轻他最后的痛苦，然后呢对这个家属的这个心理的安慰呢也做得比较到位。我觉得这样的病人现在也非常需求。
1: 好，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5: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安全之伞守护。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0: 盛唐气象未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艺术，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女店主》改编的戏剧故事。中华艺术通史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各个领域的专家历时十多年完成的一部集体著作，艺术评论家田青先生担任该著作《三国两晋南北朝》卷的主编。2015年，先生曾就此专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硕博士开展讲座。我们将要欣赏的《秦汉雄风已逝，盛唐气象未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艺术》根据讲座录音整理而成，文章从时代背景、文人的风度、民族的迁徙与文化的融合、宗教的产生、佛教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等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在有限的时间内揭示了战乱背后的卓越艺术成就，启发读者对于中华文明存续发展的思考。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欣赏其中的部分内容。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魏晋南北朝是每一个有艺术气质的知识分子都心向往之的时代，但又是最难讲的时代。我在《中华艺术通史》导言开头写过这样一段话：从三国、两晋到南北朝，这短短的40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难描述的时代。它充满着苦难、征战与荒诞，但却至今令人神往，令史家着迷。此时，秦汉雄风已逝，而盛唐气象未至。在这两大盛世之间，古老的中华帝国四分五裂，任兵家纵横，铁蹄践踏。在那本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小说《三国演义》的开篇，的确说过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话，但对于秦始皇之后的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统一为常态，是分裂为异象的看法毕竟是主流。奇怪的是，就是在这血与火的时代里，从污闹与罪恶中却产生了足以与任何太平盛世媲美的光明璀璨的思想之花和雄奇瑰丽的艺术之果。它破坏与建设并存，光明与黑暗同在，分裂与融合共识。一方面被过去的史家称为五胡乱华的少数民族的进入与不断的征战，使黄河流域的传统文物被摧毁殆尽；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民族融合又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一方面，世风交离，道德沦丧，过去被尊崇遵守的思想、观念、秩序、风俗如衰柳败絮，被弃之路旁；另一方面，宗教普及，新思想、新思潮和种种时髦的行为层出不穷，流行一时；一方面，士大夫或文人们或苟活于乱世，或在清淡中耗制着生命；另一方面，虔诚而又才华横溢的佛教艺术家们却正在一凿一斧地创造着云冈和龙门的奇迹。中国人的鲜血与智慧在这短短的400年里像黄河之水一样流淌、奔涌、喷泻，在无数生灵被无情湮灭的同时，一座辉煌耀眼的艺术大厦突兀而起，傲视穹苍。从此时起，以曹丕典论、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等为代表的文艺思想卓然独立，提出了一系列诸如文以气为主的命题，完成了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过渡，使在先秦时代表一切艺术的乐开始摆脱了礼的桎梏，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记起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而且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在此时经历了一条思想解放、个性张扬、艺术独立的道路而各自独立。从此时起，随着玄学的兴起和佛教、道教的传播，传统文学受到挑战，而宗教文化开始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社会上蔓延的厌世情绪和放言的生活方式，除了消极的一面外，还存在着经常被忽略的另一面。正是由于厌倦今生和向往来世，人们才会在艺术领域根本摒弃急功近利的行为，怀着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去创造如云冈、龙门那些在今生不可能看到结果的伟大作品。 也正是由于一部分文人艺术家们惊世骇俗地与当代某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相似的思想方法、行为方式的冲击，那时的艺术才能从传统观念的重压下站起，具备独立的性格。从此时起，以画圣顾恺之、书圣王羲之等为代表的大艺术家们横空出世，垂范永泽，为其后中华艺术的发展照亮了道路。从此时起，中国文化开始形成了明显的南北之别。关于这一段艺术史，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时代背景。这400年里征战不断，用建安七子王杰的两句诗描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我过去读这首诗的时候，觉得诗人是想象，是夸张，但实际上这一段历史的确像诗人所见的一样。鲁迅曾说，中国的历史翻开每一页都写着俩字儿：吃人。翻开这段历史，有明文记载：关东大旱，人相食。仅人相食三个字就叫人毛骨悚然。在这两大盛世之间的混乱时代，五胡十六国的征战把中国从西周以来在黄土高原上所产生的黄河流域文化摧残殆尽。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正因为混乱，政治上的高压态势没有了，儒家学说也衰弱了，恰好给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进入造成了巨大的空间。我们看那时候人的生活，觉得太现代了。的确，现代的很多行为艺术家比魏晋时代的文人们差远了，无论是他们惊世骇俗的做法，还是他们艺术性行为里所蕴含着的文化力度，都是今天很多行为艺术家达不到的。那个时候，从政治家到思想家、艺术家，出现了一批了不起的人物。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它普及了很多东西。《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是一个枭雄，是一个坏人，但是翻开历史就会发现，他是个了不起的政治领袖，他促成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解放。他不但在乱世之中统一了北方，而且他的很多思想依然让现代人赞叹。比如用人，汉代的用人制度是察举制度，举孝廉，各个地方官都有责任把自己辖区内最孝最廉的人推荐给政府。但是这里面会存在一个问题，一是有人沽名钓誉，一个是儒家的孝束缚了很多人。用现在的观念讲，举孝廉是把道德的评判放在第一位。曹操要平天下，所以他连着下诏，著名的求贤诏，大意是说他现在要用人，用什么样的人，只要有能力，只要能干，他都要。他说，有行者未必有能，有能者未必有行。他举吴起的例子，吴起何人？曹操给他的评价是，吴起贪将，他杀妻取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这三大罪状在那个社会都足以杀头。杀妻取信是指他当时在鲁国，而鲁国跟齐国打仗，他老婆是齐国人，于是国君不相信他，不相信他能帮鲁国跟齐国打仗，吴起就把老婆杀了。散金求官是说他有点钱就到处行贿，而最重要的是他母死不归。按照儒家的要求，母亲死了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守孝三年，但是他没有，因为他要求官。但是曹操马上一转说，吴起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三晋不敢南谋。一句话，这么了不起的人，道德上有瑕疵没关系，只要能干事。
2: 二、文人的风度。读那段历史会发现，魏晋南北朝时代最注重人的风度，对人的要求很高，仅有学问还不行，还需要有外貌和气质。气质和风度是品评一个人的重要标准。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文章里，讲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文人们的生活所带来

他欣赏伯爵的大方，讨厌侯爵那种自作多情和穷酸相。他看重的是财富，而不是贵族的地位。他对谁都好，但绝不爱上谁。他和主顾们维持良好的关系，只是为了使旅馆的每一间房间都不空着。

彻底的震颤。主意拿定，女店主亲自给骑士房间里换上了价值十先令一码的细亚麻布床单和桌布，亲自下厨房用精美的调料做了一份可口的炖羊肉，还亲手端进他的房间里。他一面殷勤地招呼骑士，一面专拣他爱听的话说。善于察言观色的女店主预感到骑士这只羊慢慢的就要驯服了，不过女店主过于热情的举动使旅馆的仆人法波里修斯感到不愉快，因为女店主父亲临死的时候对他俩曾有过婚姻的许诺。女店主警告他别干涉他的自由，可他又安慰他说他会记住父亲的嘱咐的，希望他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女店主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她想，即使伯爵用上他全部的财产，也绝不能叫我爱他。侯爵也一样，用他那可笑的所谓保护，更不能打动他。他现在对谁也不关心，一心只想征服骑士，赢得骑士的爱情。他要试一试自己的本事，一定要让骑士身不由己地向他缴械投降。骑士觉得今天的午饭似乎开得比往常早，他的仆人告诉他，这是女主人对他的特殊优待。伯爵和侯爵还为此生气呢。骑士心里很感激女主人的殷勤款待，他开始迷上她了。他感到心烦意乱，软弱无力。为了逃避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决定明天离开旅馆。这时他的仆人又端来一盆鸡，说是女主人特意为他做的。骑士让仆人转告他对女店主的谢意。骑士给一个女人道谢，这在他仆人看来是个奇迹呀。骑士边吃边想，他对我这么好，他确实很善良。但我更重视的是他的坦白，坦白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东西啊！为什么我见了女人

0: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点不一样。
1: 哎，
0: 今天我们是特价的闪促节目，
1: 就喜欢听大减价。
0: 哎，
1: 那咱们第一个啊，给大家带来大减价的商品，之前大家可能也听过，特想买，就叫番茄果蔬汁。
0: 对，这个番茄果蔬汁也是我们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
1: 嗯，
0: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果蔬汁呢？说说健康的饮食。其实水果蔬菜自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能少的。
1: 你不可能不吃这俩啊，
0: 日常必须的。
1: 嗯，
0: 但是呢，可能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每天摄入不了那么多。
1: 没错，你说这孩子啊，基本上孩子不太爱吃水果蔬菜，都爱吃那肉，爱吃零食，爱喝饮料。
0: 老人呢是愿意多吃点，但是有时候消化不了啊，而且呢摄取这些营养啊可能不太那么的全面。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水果蔬菜的不同吃法啊，它是能喝的水果果蔬菜，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番茄果蔬汁。
1: 番茄果蔬汁，
0: 哎，
1: 首先我跟您说啊，喝果蔬汁咱要的就是，首先跟您承诺是配料表特干净，
0: 嗯，
1: 这都不够，光辅剂、色素、增稠剂，这饮料中特别常见的这些呢，那配料表第一个水啊，这不用说啊，这肯定得放水，
0: 嗯，
1: 第二浓缩苹果汁，
0: 嗯，
1: 第三浓缩番茄酱，
0: 嗯，
1: 第四浓缩橘子汁儿，
0: 哎，
1: 第五浓缩胡萝卜汁儿。
0: 您看啊，两样蔬菜，两样水果，
1: 哎，
0: 然后就没有了是吧？

0: 节目，
1: 你不会又给人便宜十块钱、十五块钱吧？
0: 不，我们今天
1: 啊
0: 定时只在现在价格199块钱，今天199带走72盒。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我觉得咱们这节目真太狂欢了，真的，一下减100块钱，
0: 对，
1: 量还不变，还是72盒，还是每盒125，而且。
0: 很多人该有疑问了
1: 啊！
0: 哟，你们这是不是临期产品？我告诉您，不是，
1: 你这降价降太多了。
0: 保质期
1: 啊
0: 很长，保质期到今年的10月份的，还有半年的时间呢。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72盒199块钱带走番茄果蔬汁。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优惠您一定占住啊！299变199，
0: 来，接着咱们来说，
1: 继续狂欢
0: ，
1: 来。
0: 喝的说完了，
1: 来点平常用的吧，炒菜
0: 平常用的，
1: 有一个特别好，叫头道香零添加的芝麻香油，这个之前大家老想要，因为厨房的一个魂啊，相当于，
0: 而且呢，咱们做菜什么的，家里边都能用得着，但这个香油也分1、2、3等，对吧？
1: 它分好坏啊。
0: 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头道香他们家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什么意思？头道也就是第一道慢榨出来的第一道。它味道更浓，零添加是什么？没有增稠增香的东西。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芝麻油，而且质量等级标明了，什么
1: 多少
0: 1级、然后它是慢榨出来的，所以说这个香油吃起来非常非常香。
1: 对，
0: 而
1: 且他说慢榨哈，怎么个慢榨法？7步工艺、淘洗、烘炒、过筛、磨酱。对浆搅油，震荡分油，再沉淀。您说说，就这工艺，一般来讲哈，你说小作坊弄不了这玩意儿。
0: 我跟您说，咱们老说小磨香油，小磨香油，
1: 对，
0: 这个就是小磨香油，
1: 这就是它本身了，是吧？
0: 对，而且呢，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香。另外，好的香油不光咱们能吃出来，其实也是能看得见、闻得见的。
1: 这个首先教您一点啊，您就看颜色，它这都透不透亮。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推荐这个头道香油，颜色您一看，哎呦，浅浅的那种琥珀色，就特别像啊，咱们说秋天蜂蜜那样透亮，而且什么呢？它不能有杂质。您不能说您买个香油全是杂质，那完了。那么如果您买的那个香油颜色太深、发黑或者发暗，可能呢就是糊了，或者做的时候着急了。
0: 另外这个香味儿

0: 是反复清洗的，它多次清洗过程中就抛去了这个油啊血呀、啊，所以您吃起来首先是口内干净爽快，另外特点就是小顺儿他们家这个羊杂呀、啊、羊肝就是膻味小，
1: 对、
0: 啊、对健康没什么负担。
1: 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是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是坝上，坝上直接
0: 料就好，人家
1: 对、本身的人家原材料就好、另外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拒绝香精、拒绝防腐剂、拒绝亚硝酸盐、拒绝添加剂的，您买回去可以放心吃。
0: 这很少的，这样你连香精都不加的，这个很少见啊。小羊杂
1: 就是吃到嘴里边，咸淡适中，回口有回味，
0: 对，
1: 香而不腻，这样的羊杂您说弄碗羊杂汤，或者像刚才旭哥说的，弄个烙饼啊、烧饼啊，加
0: 点烙饼烧饼吃，
1: 羊肝切吧切吧，当下酒菜多好
0: 啊。您放心啊，您这个即使是煮羊杂汤，汤头一定是白的，入口特香，而且越嚼越有味儿。您其实加点少许那辣椒油或者白胡椒粉就特爽。
1: 太馋了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第三样的吃的啊，还是特价，
0: 还是狂欢价。我跟您说一下小顺他们家的羊杂加酱羊肝啊。首先小顺卤羊杂，首先每袋150克，直接给您来5袋。
1: 对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小顺的酱羊肝每袋是200克，也是5袋。
0: 哎呦，一下10袋啊！给您想吃羊杂的、羊肝的，全给您补齐。
1: 市场售价398，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您在之后听也是199。
0: 对，这不会那什么啊。
1: 但是
0: 今天不一样，
1: 今天不一样，这是我们的特价节目，不是每天都播，也
0: 不是
1: 每个台都播。
0: 这对，
1: 就是偶尔赶上了。咱们是一个促销的手段啊！
0: 来，您听听啊，
1: 今天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价159块钱，
0: 159，小顺他们家的羊杂酱羊肝总共加起来10袋啊，您就可以包邮送到家了。
1: 对，159块钱，然后呢，保质期不用担心，还有半年呢，到今年10月份，
0: 您吃就完事儿了。
1: 所以说它不是临期的便宜，您可以放心吃。
0: 对，
1: 5袋。羊杂加上5袋酱羊肝，
0: 没错，
1: 到手15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55-5151，400-055-5151，
1: 赶快打电话，我们的这个限时特价啊
0: 啊，
1: 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5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到哈尔滨红肠啊，它是哈尔滨的代表性的美食了。
1: 哎，而且可以说是哈尔滨的一个名片了。
0: 没错，
1: 您看啊，哈尔滨红肠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呢？首先就是肉量足，同时呢有非常浓郁的而且独特的这个果木的香味，还有蒜香味儿。那、好多人都特别的喜欢。但是啊，我跟您说，在外边买的这哈尔滨红肠真不一定是叫做哈尔滨的红肠啊。因为什么呢？现在大家都做，要知道有一个数据，说是每天在哈尔滨当地的销售红肠达到了100吨以上，在哈市有近100家的红肠企业生产这个红肠，
0: 规模非常大，但是参差不齐啊。
1: 参差不齐，怎么办？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了特别正宗的，同时不需要您担心的这个哈尔滨的正经的红肠。什么叫正经？首先跟大家说啊，在2014年的2月1号的时候呢，在当地的业内出具了有红肠规范之称的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这么一个文件。7月2号的时候呢，几十家食品生产企业成为了成员单位，哈尔滨红肠食品产业协会就此成立。那么在这之后，哈尔滨红

0: 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买一赠一，
1: 哎，买一组赠一组，
0: 199元，价格不变，21根变成42根，那么42根199元，合每根多少钱呢？4.7毛钱。您要知道它里边的肉是特别特别多的，而且呢，整个的味道蒜香味果香味是给大家保证的，正经的红肠4.7一根，
1: 是，
0: 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呢关键词红肠两个字，您可以直接收到购买的链接，点进去以后呢，可以详细的有图片，您来参考一下啊。
0: 这是我们的新的购买方式，
1: 购买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元带走42根的御品鲜源的正经的哈尔，时间成本比较长，但是保证出品的每一根红肠都是。
1: 其实果木啊，它香肠它的保质期，
0: 哎
1: 啊，这个熏烤的芳香啊，就能够留在这个香肠当中。所以现在很多用这个的话呢，好像成本太久。如果今天我们主品赠品是21根的话呢，它要330多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元，这个优惠还没完。
0: 同时播出期间呢，我们是买一组赠一组，199拿走的是42根，和每根才4.7毛钱，享受到拿回家以后吃到和哈尔滨当地买到的一样的正经的红肠味道，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

0: 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1: 香
0: 椿
1: 酱。
0: 哎，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的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啊。所以说在选料上，我觉得江小辣他们家做的不错。为什么呢？他们家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炸酱，我觉得还必须得用五花肉，因为它得有点肥的，得煸出来那个油来，这个炸酱才香。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切的这丁大小得合适。
1: 哎，是
0: 切的稍微大一点了，哎，吃的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1: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0: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像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哎，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1: 是
0: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儿。
1: 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0: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1: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呐、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0: 那味儿你倍儿窜啊！
1: 对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八罐，香椿酱也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元，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拿过去以后都尝了，哎，都觉得不错，
1: 一扫而空，
0: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1: 是
0: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1: 没错
0: 啊，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哎，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

0: 做北京的炸酱。
1: 是的，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你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0: 我都能想象到。
1: 哎，对。
0: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向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1: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
0: 哎、
1: 就是
0: 8罐
1: 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0: 哎，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155151。

0: 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
1: 嗯，
0: 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
0: 啊，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
1: 嗯，
0: 哎，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哎，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来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那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
0: 嗯，
1: 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嗯，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江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八罐，每罐是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
0: 嗯，
1: 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元了，
0: 嗯，
1: 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
0: 嗯，
1: 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身体呢也是需要细心又多心的照顾。
1: 嗯，
0: 所谓细心呢，就是说吃的上面呢，咱们要精挑细选一些，
1: 哎，啊，
0: 生活上要注意健康习惯。
1: 嗯，
0: 但是呢，说到多心呢，就是在于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微之处啊，想不到的地方，要尽量多注意了。
1: 嗯，
0: 有时候这个年轻的时候呢，不注意饮食或者是起居方式，这时候呢，也成为了应该关注的地方了。
1: 嗯。比如说您说咱这个胃啊，一共就怕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怕凉，尤其是现在北京这天啊，确实是越来越冷，那么第二是什么呢？怕饿，一饿之后啊，胃酸反过来反而会伤害您的胃，所以呢，胃里边空了，稍微有点凉，有点饥饿感的时候，就得垫不几口。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咱们不能老忍着。
0: 其实现在很多的老年人特别注意养生啊，平时呢预备点什么东西啊，自己饿的时候吃啊，其实这是老年人真的是值得点赞的。
1: 我觉得是有一种健康的观念，
0: 对，意识有了，
1: 意识得有。所以说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随手能吃的小吃，然后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非常熟悉的，也算咱们北京的一个老饽饽，叫什么呢？叫萨其马。
0: 对，我一看这个萨其马我就乐了，因为我就特别爱吃萨其马。
1: 对，但是呢，您说这萨其马吧，有的时候呢，咱们吃心里还有点负担。
0: 嗯，
1: 为什么呢？它又是油啊，又是糖，
0: 对
1: 啊，吃呢是好吃。但是呢，这买的时候觉得特乐意，但吃的时候呢又感觉
0: 担心，
1: 担心。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其马，还有点和平常您买的这萨其马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萨其马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说这些萨其马呀，其实呢大家都比较常见了，平常就是拿这个鸡蛋和面来做这个东西。您平常买那萨其马基本上是
0: 黄的，
1: 对
0: 对
1: 吧？

0: 咱们今天这个从颜色上就跟它不一样，咱们这是有点淡绿的
1: 哦
0: 啊，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里边添加了五种蔬菜汁和蔬菜粉
1: 哦，
0: 它吃的时候呢，不光是更加的松软，而且呢更加的香甜可口。您说啊，这个五种蔬菜是什么？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第一是西兰花啊，为什么添加西兰花呢？是因为它里边有丰富的维生素 K。上了岁数的，尤其是您年龄比较大的，哎，咱比较需要这个维生素 K。 那么第二种呢是青梗菜，青梗菜其实是上海青，就是那这个南方吃的比较多一些，它里边这个纤维素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芹菜。为什么添加芹菜？铁和磷的含量，芹菜在蔬菜里边是算得上非常非常突出的。那么第四种是青菜，维生素 AB 都还不错。青菜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咱们平常说的那种类似于小白菜啊油菜的这种东西。然后呢还有什么菠菜，菠菜里边的锌和胡萝卜素也是咱们身体所需要的。这多种的蔬菜添加进去，不光是为了哎把这个色给大家改了，也是为了健康，更是将萨其马呢在人们传统意识当中这种高油啊高糖的这种形象给改变了。就说我吃这萨其马，同时还能补充到蔬菜当中的这样的高营养。那么好吃，有了蛋白质，您看蛋白质就是这个里边的鸡蛋，有了碳水就是里边的这个面。蔬菜中的营养咱们也配备了，叫一吃多得，吃下去以后呢身体和心理的负担没有那么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这个萨其马上边呢还铺了一层驼奶的奶盖，
1: 哎，这还真是不太一样哈。我看了一下这个萨其马呢，不光有鸡蛋有面，有五种蔬菜的添加啊，还有一层奶盖的萨其马，这个是市面上大家真的是没有看到的。
0: 哎，
1: 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奶盖呢？其实啊还是从营养方面来考虑了，要奶类的蛋白质和优质的脂肪啊，而且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它的驼奶是一个不错的营养选择。
0: 对
1: 啊，它比牛奶呢可能更有优势，而且驼奶呢因为没有乳球蛋白和 A1 的酪蛋白，所以呢它的致敏呢是非常低的，大部分人是可以接受的。
0: 对，另外呢驼奶的这个天然特性啊易于消化，那么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也是非常非常友善的。另外呢您看啊，从这个糖类，从这个奶类，从这个蔬菜类，从这个蛋白质类都给大家配齐了。另外还有什么呢？它这奶盖当中还有星星点点的这个芝麻和那个南瓜籽，
1: 其实营养更丰富了。
0: 哎，对，就是把坚果的这个空缺也给大家补上了。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优势，就是它没蔗糖
1: 啊，无蔗糖。
0: 哎，咱们平常您看外边吃那个萨其马，有时候一咬完了以后能拉出泥儿来，
1: 对，
0: 那不是就添加了什么蔗糖，或者是就是拿白糖做的吗？这个不会，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是非常非常松软的，一口直接能咬下来。它里边的这个甜味是用的什么呢？麦芽糖醇和这个木糖醇。大家都知道麦芽糖醇呢，现在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种甜味了。它是一种甜味的替代，而且呢它的热量还是非常非常低的。另外呢比如说这个木糖醇，那咱就不用多说了，可能对于糖比较敏感的大家呢都喜欢买一点木糖醇的东西。等于说它这个萨其马就是从蔬菜、蛋、奶、碳水包括坚果都给大家营养上做了升级，但是降级做的是什么呢？降的是糖和油。所以说这种的萨其马咱们吃起来，第一对身体哎比较不错，另外呢它还保留了大家日常所需的，比如说我饿了就拿一块的这样的好处。这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能够在家里边预备的一个小零食，或者说一个小点心。这个呢我觉得它从这个健康方面可以说是有一定优势的。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它的这个好吃，它呢做的是比较松软的，所以说呢很多的老年人啊牙口稍微不太好一点的，或者说这孩子岁数稍微小一点的，咱们呢也能咬得动。它是比较松软的，一口咬下去以后就是绵软，有点跟那个吃棉花糖那种感觉，但是没有那么软啊。吃起来不像咱们传统的萨其马那么粘牙，哎，吃起来我觉得不错。另外呢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景贵斋的五蔬驼奶的奶盖萨其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大家一定要好好听。赵老师给咱们说一下吧，这个今天咱们的组合和价格。
1: 其实如果抛弃你刚才对它的介绍啊，价格便宜与否也无所谓了。你介绍完了以后发现这个真的是难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大家想多买点，那么价格大家就关注了。来，咱们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是第一次跟大家介绍。

0: 练的，就是景贵斋的、这个大品牌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咱们今天的主品呢是400克一盒，给大家是两盒。
1: 400克一盒，它是一个小绿色的箱子、这个小绿色的箱子里边呢，这些萨琪玛全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
0: 八两
1: 、基本上呢我数一下，它有呢是35-36克、有的是41-42克，反正重量给大家保证了，但是在40克左右一箱、给大家两箱。
0: 那么今天既然是第一次见面嘛，肯定有赠品、是吧？赠品呢咱们依然是原来的这个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400克一盒的，再给大家2盒。
1: 在市面上这一盒就是99块钱、咱们这个组合一共是4盒了，对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199块钱。199块钱一共您带回家4盒，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还没完，今天我们
0: 还有
1: 特别的加赠。
0: 特别的加赠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啊，这个编辑刚才递了我一纸条，说今天特别加赠呢，同样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400克一盒，再给大家1盒，
1: 等于说一共是五盒了。但是这个加赠的一盒，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才有。这个是给大家特别的优惠，价格还是不变，199块钱。等于说您在市面上买将近500块钱的萨琪玛，今天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这个5盒加起来一共就是小200块的萨琪玛，还都是真空包装的，还都是如此有营养的。但是大家听好了，
0: 我怎么看好像对方又在给你，
1: 还是重点
0: 啊，
1: 就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福利 大家听好，刚才是5盒1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福利，就是这个萨琪玛景贵斋这个大品牌，第一次来我们跟他说要有诚意，也要有口碑，要有品质，但是大企业大平台像我们这样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平台也要有魄力、还要给大家这个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今天仅限前100名，同时还是仅限北京的客户，叫您收货地址在北京，我们的组合主品加赠品，还有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再赠的一盒，等于说一共是5盒199块钱吧，组合再翻倍等于说是99块钱的这个价格不变，10盒萨琪玛199块钱，和每盒20块钱不到，但是我们告诉大家今天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我的天哪，我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100个名额。如果
0: 拿到
1: 100个名额没有了，
0: 10箱的
1: 啊，对，100个名额以外，您获得5箱，我觉得也很实惠啊。但是一定要抢这个前100个名额，因为这个是给大家特别的限量的加赠，就是在以往的基础上，5盒直接翻倍，翻9块钱不变。
0: 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啊，这个一定要快。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刚才我们说盒啊箱啊，我们就是每次说都不一样。为什么说箱呢？我们刚才看呢，因为它重量是400克嘛，
1: 对，
0: 小1斤，而且都是单独包装，所以它成箱的这个面积还挺大的，
1: 还挺大的，
0: 应该说是一箱的感觉。
1: 您基本上拿出去2盒，也就是2箱吧，
0: 对，
1: 就能拿出去当个随手礼了，而且呢，
0: 没错，
1: 一点都不嫌少。每一盒里边，每一箱里边都是40块左右，等于说，如果您今天啊抢得快的话，前100名您能拿到多少箱？一共是10箱，
0: 10箱，
1: 多少块？将近400块的萨琪玛，
0: 每箱里边差不多有40块
1: 左右，
0: 单独包装左右。
1: 对，它保重量，但是不保个数。
0: 对，
1: 但是我数了一下，我随便拆开了几箱，基本上是36-37克到42-43克左右，就是40块左右这样一个数量。
0: 那就赶快拨打电话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啊，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物的商城进行购买。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客服呢会给您解答。另外呢，如果是企业用户或者是有集采采购需求的，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将为您服务。
1: 刚才我看我们的编辑在外边给我们打了一个手势啊，已经有听众啊现在打电话反馈了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说你们这个卖的这么便宜，有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啊，我跟您说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景贵斋的五叔的驼奶奶盖萨琪玛啊，跟大家保证的是无色素无

0: 防腐剂，保质期10个月左右的保质期，无色素，您看到的这个萨琪玛是淡淡的绿色，是为什么？这一里边添加了5种的蔬菜粉，这个5种蔬菜粉为的就是您在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同时能补充到蔬菜的营养。为什么您看到上面还有一层白白的黏一点的东西？那个是驼奶的奶盖，为的是大家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能够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里边还有南瓜籽和芝麻。这个是为了大家能补充到坚果。那么您在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它里边还有新鲜的鸡蛋作为原料，那么呢咱能补充到蛋类。然后萨琪玛本身是面做的嘛，它呢还有碳水化合物，等于说您吃这个的时候呢就能够营养做的是非常非常全面的。
1: 你说这个把各种营养因素全都集为一身，
0: 给大家都照顾到了，
1: 照顾到坚果都有这里。
0: 对
1: 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锦桂斋这个大品牌的5蔬驼奶奶盖的萨琪玛，那主品加赠品呢是400克一盒，一共给大家呢是2盒加2盒的，一共是4盒了。另外呢，我们如果您是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的电话预定，
0: 5箱199元，但是如果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100名，我们只限100个名额，直接组合分配5箱变10箱，价格不变，199元。
1: 对，那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2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4: 不会。

0: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1: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 B 段，
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五一假期，读书俱乐部安排了专题节目，聊聊匠人精神。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书籍是《传奇与绝技：木拱桥里的中国营造智慧》。中国木拱桥被称为建筑奇迹，它的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本书为正在消失的东方建筑奇迹留下了珍贵的科学档案，堪称一部抢救性的文化遗产备忘录。通过传递建造的历史，延续着这门技艺的生命。这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刘岩，正是本书作者，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建筑博士，东南大学建筑硕士，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士，现执教于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刘岩博士您好。
4: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岩，我是一个建筑历史学者，主要专注呢木构建筑的研究，也就是说用木头盖的房子跟桥梁等等。
3: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啊是桥，桥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一部分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想听一听对中国桥的记忆有着特别深刻理解感受的刘岩博士来谈一谈，他是怎样看待中国传统建筑的。
4: 现在呢，其实古建筑、传统建筑呢，兴起了一个古建热，尤其是前一阵呢，咱们那个国产游戏《悟空黑神话》引起了大家对山西建筑、对历史建筑的一个风潮。不过我觉得呢，咱们理解中国建筑也不能光看中国建筑，必须要跳出庐山之外，同时要看到日本的、欧洲的、全世界的建筑，才能对我们自己的文化有一个更好的、更深刻的理解。
3: 说到这个建筑啊，我们可能很多的朋友就会和园林啊连在一起。中国的建筑和园林它讲究叫一步一景，走一步然后你移一步就是一个景色了。但是欧洲的很多的传统的园林和建筑呢，更多的是对称，还有那种特别庞大的规模。那您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和欧洲的建筑和园林的景色呢？
4: 这其实呢不仅是建筑了，它其实是整个东西方文化的一些机制。比如说中国的园林就很大的受到了咱们山水画之间的这个影响，然后要有这种诗意性的表达。而西方的园林呢，它可能有一些，如果是欧洲的话，就基督于它的基督教精神，所以它有一些对于几何性的追求呀，然后对于一些宗教精神的追求。所以当讨论建筑的时候，背后一定是更深刻的文化基因。
3: 刚才刘岩博士说的特别正确，也是特别的中肯的，考虑任何的一种建筑的时候都不要忽视它所处的文化背景。其实中国的桥也是这样的。
4: 是的是的。
3: 谈到了中国的桥，我们今天的这一本《传奇与绝技》是一本新近出版的书籍，那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刘岩博士跟我们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吧。
4: 传奇与绝技呢，其实讲的是一种在中国比较特殊的桥梁，叫做木拱桥，然后又有一个相近的概念呢，叫做廊桥。廊桥可能大家这些年更熟悉一些，所以我就主要 要是在科普来讲授这种神奇的木拱桥，它的传奇的故事、匠人的故事，然后以及它的营造技艺，然后以及呢，因为桥梁它不仅作为一个交通的工具，它还是一个公共空间，是乡村的起居室。那么人们，乡村的山地的人们是怎么样使用这个空间的？是怎么样创造了这些浪漫的生活场景的？
3: 传奇与绝技是一本怎样的书籍呢？下面我们再来听一听这本书的出版方中信出版社的编辑刘莹的介绍。
5: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中信出版集团的编辑刘莹，也是传奇与绝技这本书的策划。今天推荐这本我们引以为傲的作品《传奇与绝技：木拱桥里的中国营造智慧》。翻开这本书，您将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一切要从清明上河图中那座惊艳了世界的汴水虹桥说起。那不只是画家的艺术想象，而是一项真实存在的营造绝技。更令人惊叹的是，这项绝技并未随着北宋的消失而湮灭，它在闽浙的群山密林间奇迹般地传承了下来，至今仍在深山中架起座座承载着乡情和人间烟火的木拱桥。作为出版方，我们见证了作者刘岩老师长达十多年的田野追寻，他一次次深入闽浙交界的村落，探访最后的造桥世家，将散落在匠人口述、族谱记载中的记忆碎片重新编织成这部完整而动人的记忆生命史。书中不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龙桥、万安桥等桥的珍贵记录，更通过实景照片、设计图纸和匠人故事，让这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理解。我们出版这本书不仅是为了一座桥、一门技艺，更是为了保存一种正在消失的智慧。它讲述的不仅是木材如何在空中编织成拱，更是一个文明如何通过家族、通过手艺、通过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将最精妙的智慧代代相传。如果您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份独特的匠心，如果您好奇一项技艺如何穿越千年依然鲜活，那么这本《传奇与绝技》将会带给您超出期待的阅读体验。它不只是一本书，更是一座通往中国建筑智慧深处的桥梁。
6: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3: 打开这本书啊，很多朋友就会发现中国营造这几个字在这本书里面出现的频率啊特别高。来名词解释吧，刘岩博士跟大家来讲一讲中国营造是怎么回事。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营造这两个字啊都不太陌生，因为谈到中国传统建筑的时候很多的地方都会出现这两个字。
4: 其实营造呢就是建筑，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建筑这个词不是咱们自己本土的词汇，是从日语引进进来的。然后在传统的文化当中呢，就是营和造，营呢就是设计，就是经营嘛，是设计，造呢就是建造，所以营造就是今天所谓的建筑学，怎么样把这个建筑呢从最初的规划设计到把它真正的建成造成这样的过程。
3: 中国营造由来已久，可能不少喜欢历史阅读的朋友呢会在书籍当中啊，在历史书当中发现营造法式这样的四个字，包括呢是以林徽因、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营造学社，很多朋友啊也非常的熟悉。由来已久，怎么个由来已久？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四个字呢？
4: 哎呀，一下子要说这个营造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用我也说不出来，但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宋代的

0: 究呢也是从解释试读这个营造法式开始的。
1: 您上大学啊，还有读研究生啊，读博士的时候是不是也学习过营造法式的相关内容、啊、
0: 对，是必须要学习的必修课、我们要做试读，要画图的。
1: 我看到了营造法式的一些介绍、就谈到的营造法式不仅仅说你把这图你得设计出来、然后你还要按照这个图你给造出来、还说到了咱就说造桥吧、人家别人造这桥都需要50根木头、你要是造这桥需要54根木头，那你浪费在哪儿？你还得讲究节约的去造这个东西。
0: 对对对，营造法式它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叫官房工料，就是你不可以僭越、你不可以超越你的等级去用更大的料或者更高的样式、然后你也不能浪费木料，其实是整个王安石变法下面的这么一个社会改革的一环，
1: 也是为了杜绝浪费。还有一条是物尽其用，
0: 对，
1: 咱们本来就可以用中等的这个大木头啊、就可以造这个东西，就没有必要用最大的去造、因为最大的可能呢它稀少，它的用处呢可以放在更重要的地方、那刚才呢我们就谈到了关于中国营造的一些内容，我们也了解到了啊刘岩博士上学的时候的一些专业课的内容。不过我就下面想请问刘岩博士，您作为一名建筑历史学者啊、怎么想要把您研究的这些内容，或者说您上学呀、包括后来您执教啊、您的一些研究的内容转化成这样的一本适合大众阅读的书呢？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建筑学呢，其实我觉得一直缺少一个很好的科普书、大家好像现在一说我要给你科普建筑学就要开始讲营造法式了，然后那个叫斗拱，那个叫华拱，那个叫令拱、天哪，就开始给大家喂知识了，就把很多大众就吓退了。所以我觉得好的科普并不是去讲知识、而是用最少的术语最浅显的语言讲明白背后的原理。所以呢就是也就是所谓的智慧嘛，就是我们不是要记忆，但是要理解背后的这个它的成因。
1: 这本书现在已经出版发行上市了，它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呢？
0: 这本书其实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一本纯正的科普书，差不多可以说几乎没有阅读门槛的，这个几乎不讨论真正的技术的，但是纯粹是以读者的享受以及这种顺畅的知识吸收为目的的一个写作、所以也是我的一种跨界的一种尝试吧。
1: 刚才刘岩博士他说了，这本书呢是他第一本啊给大众写的科普书。我告诉大家，这个书里面不仅文字非常的通俗易懂，这里面还有好多特别精美的图片照片还有手绘，大家看这本书啊，不看文字看这些部分也是让人非常享受的内容了。目前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书籍非常丰富啊，但是我也看了看，好像以桥为主的书籍比例并不多。刘岩博士，一本书要有自己的特色，要通俗易懂，还要内容权威详实，这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您当时是怎么搜集资料并且完成前期的准备工作的呢？
0: 其实这个对于木拱桥的研究我已经进行了16年，所以不谦虚的说在这个领域里面我还是有这个一定的权威性的。所以在完成了一个很严谨的学术的写作，有大量的学术发表之后，我还是想要再写一本面向大众的这个读物。而且因为我之前的研究公开之后呢，就是因为边木拱这个结构真的太神奇了，而且它的中国性中国基因非常的强，也激发了很多建筑师去做这种的边木拱的设计，所以它在各个层面呢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所以我觉得呢也需要有一本更适合大众去理解的东西来呈现。
2: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3: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3: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1: 听了前面啊刘岩博士的介绍，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到这本书的出版发行面世啊是基于刘岩博士前面十几年的造桥的学习研究和工作给大家呈现的一本书。那您还有没有印象在整本书的创作过程当中啊记忆最深的内容呢？
0: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吧，因为我当时呢为了研究造桥，我把自己变成了匠人、我跟匠人一起呢一共造了3座桥。 然后通过我自己动手去理解了这个营造的技术。但是我现在呢，想要把这些知识呈现给读者呢，光靠纸面上的文字和图像呢，还是隔着一层，因为技术是要靠手来思考的。所以为了配合这个书呢，我还专门开发了两种模型，一种是咱们闽浙地区的木拱廊桥，一种是呢更有名了《清明上河图》宋画张择端那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当中的那个汴水虹桥。

0: 然后我开发了模型呢，模型本身的安装的这个步骤就和匠师去造桥的这个施工的流程是几乎可以说是一致的，然后帮助读者朋友们也可以用手来思考理解这个记忆。
1: 您刚才说了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当中啊，您还开发了几种桥的模型。我请问一下啊，您看您是学造桥专业的，您把您开发的模型给拼出来，那我觉得理所应当啊，对吧？那您说这些桥都是那么复杂的桥，我们普通人拿这个模型，我们自己按照这个使用说明，我们能够真的搭出来一座中国的木拱桥的模型吗？
0: 我相信没问题的，因为我们除了这个书本身有一些讲解之外，我们还针对模型开发了非常精美的使用说明书，是我们建筑学的同学呢用电脑建模，然后一笔一画的来告诉你每一根构件到底怎么认，每一个构件到底怎么装，每个构件装的时候有什么 tips， 那里有些什么难点，有什么注意事项。反正我的很多朋友们都已经可以照着使用说明书把它建成了，当然还是稍稍有一点这个动手能力要强一点的这个小门槛的，但是我相信十来岁的小朋友们可能都不太是话下。
1: 我想当有的朋友啊拿到自己已经组装好的这个木拱桥的模型之后，能够充分的体会到古代和现代这两代匠人精神的内涵了。
0: 匠人精神这个词呢也是咱们社会现在一个非常的热点，然后我觉得我们木拱桥上所体会的匠人精神呢和一般的这个大众的理解还是有点区别的。大众一般认为是要精益求精，要细致打磨，然后追求一个最好的状态，但是咱们木拱桥呢，尤其是闽浙的木拱桥，它其实诞生在非常偏僻边远落后的山区，然后它历史上的这些匠人呢也是在它的社会地位是非常边缘的，也是最穷的人，最走投无路的人，然后又要在这些高山深涧上，他没有条件

0: 最简陋的工具，一切都靠人工手工，就靠着麻绳呀这些最基础的工具，然后用最小的消耗，连脚手架都只有四根柱子，但是要建出30米的大跨，飞越悬崖，飞越深潭。所以这种匠人精神，我觉得是另一种匠人精神，一种极致，就是把物尽其用，然后把材料本身的性能推到极致，来形成了一种人和材料和自然的共舞。
1: 听了刘岩博士前面的介绍啊，我觉得我现在对闽浙木拱桥有一种特别尊敬的心理。但是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啊，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最早接触的关于中国的桥的建筑是小学课本里面的赵州桥啊。刚才您谈到了这个匠人精神，您说闽浙木拱桥的匠人精神和其他匠人精神有点区别，那如果同样都是桥啊，那赵州桥和闽浙木拱桥去比一比匠人精神，这里面有哪些的异同呢？
0: 我觉得在精神层面可能是都是追求是差不多的，但是他们在技术上表现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比如说赵州桥，或者咱们大家更熟悉的石拱桥，因为无论北方的桥还是南方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的那种桥梁都是石拱桥。这种石桥的营造呢，需要用脚手架搭起我们叫满堂的脚手架，因为它石拱都是小碎块挤在一起，所以脚手架本身呢就要先造成一个密集的木桥，然后让这个石拱能够铺上去，然后再把底下的支架拆掉。所以像这种大型的石桥的营造呢，它其实是一种很富裕的，然后很从容的一种营造。它在这个材料上呢，就是很富裕的，很从容的一个营造。但是咱们闽浙的木拱桥呢，它其实是用最少的材料代价，最简陋的工具，然后甚至是这些手艺很粗糙的匠人，他们不太能做那种东洋匠师的漂亮的雕花，他们甚至今天也很难做好漂亮的模型。然后他们的技术呢，是带有一种粗犷的美，然后有一种像表演砸碗石，然后去实现一种巨大的一个营造。它是一种以身试险拿命去换来的绝技。
1: 我们在看每一本书的时候啊，即便是一本科普书的时候，其实也能够在书中看到作者的一些理念。那您这本书当中呢，肯定也体现了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您能不能结合书里面的内容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就这个呢，其实我特别想要推荐一下我自己很得意的这个前言，就是我就说如何用最短的时间认清一个人的本性，与其欣赏他的疑点盛装，不如去窥视他的居家日常，与其考察他的例行公事，不如观望他在紧急危险或者意外状态下的临场反应。建筑的本质呢，木拱桥就是一个角度清奇又洞察深刻的观测窗口。因为对于中国建筑呢，这个宫殿神堂就是盛装，民间的住行呢是日常，而平常规模寻常功能的房屋殿宇呢就是例行公事。而在咱们这种严峻的自然环境、危险的施工条件下建造的桥梁巨构呢，就是极端考验。
1: 这本书如果打开以后呢，会发现啊，它的目录很别致，可能和我们大家平常看到的目录不太一样。那书叫《传奇与绝技》，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那是不是要把所有的这个桥都得写上啊？或者说我们要尽量的大和全。但这本书并不是这样设置的，我们来听一听刘岩博士的介绍。
0: 这个书名呢叫《传奇与绝技》，因为我们在讨论一种非常神奇的桥梁的结构。建造桥梁的结构呢，它本身就是绝技。

0: 他们回家。
1: 好时节，当春乃发生。
2: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2: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2: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2: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3: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4: 喂，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家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0: 都是外卖。
1: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2: 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成。
3: 有太多的肥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五一假期，读书俱乐部安排了专题节目，聊聊匠人精神。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书籍是《传奇与绝技》，木拱桥里的中国营造智慧。中国木拱桥被称为建筑奇迹，它的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本书为正在消失的东方建筑奇迹留下了珍贵的科学档案，堪称一部抢救性的文化遗产备忘录。通过传递建造的历史，延续着

0: 的点在哪儿呢？我在下篇里边呢，并不要教给大家造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技术最重要的东西。然后那么第一章呢，就叫做木匠的饭碗。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鲁班故事，但是北方的石桥地区的鲁班故事和咱们闽浙地区的这种所谓的鲁班故事，精巧的桥匠的故事是不同的，他们真正关注的点是不同的。在于闽浙的话，那么桥匠的胆识和对于桥匠的胆量和智识，可能就要比那些形式上的巧妙就要更加重要。那么桥匠的绝活呢，就告诉大家，虽然我不会教会你怎么样造桥，但是这个造桥最重要的秘密到底藏在哪里？这个技术为什么可以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只在极为有限的几个桥匠家族当中内部流传，不会被别人偷失去？那么它是有绝活存在的。那最后呢一章呢，我们是讨论中国木构，就是说我们木拱桥来讲桥，目的并不是只要理解桥，我们是要透过桥这个极为特殊的观测窗口，剑走偏锋的去理解中国营造智慧当中一些本质性的东西。那么最后一章呢，就去阐释这些的技术上的根源本质。
1: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谈过了一个词啊，中国营造。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两个名词的知识点要请刘岩博士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是木拱桥，接着呢是廊桥。说了这么长时间的木拱桥，不会说是啊，只要用这个木头搭起来的拱形的桥就叫木拱桥吧？
0: 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木头搭出来的拱形桥，像日本有一些曲线形的小桥都是木拱桥。但是因为在咱们中国呢，咱们这个闽浙地区的这个叫做边木拱桥的结构太厉害了，我把它叫做边木拱桥，编织的编
1: 啊、编织的编、
0: 它是用这个木材呢，就是横纵交织，然后形成一个大跨的一个拱形结构。然后一般呢，我们在闽浙，在中国的整个的一个大的语境之下，说木拱桥的时候，可以特指闽浙这种边木拱桥。
1: 闽浙的边木拱桥的材料是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桥可以用木材做，前面我们也说了赵州桥是石头的，也有的是砖的，还有的呀是竹子的。那刚才说的边木拱桥用的是哪一种材料？
0: 它几乎是全用木头，就是底下的承重结构、就是把这个直线型的木头因为编织化直为曲形成了拱形。然后但是它的桥面呢是可以铺上砖的，但是桥面上面的廊屋呢仍然在是用木头来做的，最上盖上瓦而已。
1: 很多朋友啊，在看到像榫卯结构的时候，我们首先的感受呢，它就是镶嵌的。但是您刚才说的是，那这个编织和镶嵌其实不是一样的结构，那怎么能够把编织和镶嵌用在一座桥里面呢？
0: 它的结构形式叫做编织，就是构件之间相互是你交织着我，我交织着你的。但是当两个构件碰到一起的时候，它仍然要用榫卯给它连接起来。这个按匠人的话说，这个榫卯就是浇水，就要把这个两根头跟头相抵的构件呢把它固定在一起。但是两个构件肩并肩碰到一起的时候呢，它们是一个交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为什么榫卯结构啊大多用于木质的这样的建筑当中，有一些石质也有，但是它是很粗糙的那样的榫卯，是因为材质所以造成的榫卯结构的使用在木材上要比石材上多很多吗？
0: 其实石头也会用榫卯，就像您说的，然后但是木头呢它好切割，然后而且它也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直接的制约的一个关系，而石材呢一般是通过重力就可以实现了这个制约，保证它的稳定了。
1: 使用榫卯结构的时候，需要不需要这个材质有弹性呢？
0: 不一定，就是石材的话，它就是摩擦力本身也帮助榫卯更加稳定。所以弹性是一种，有的木材的榫卯呢，要把这个木头紧紧的压进去，压缩了，然后利用这个弹性让它塞得更紧、更坚固。但是石头的话呢，它就可以，也要用一个榫卯的形，但是用巨大的重力和摩擦力保证它的安全。
1: 刘岩博士，前面您就谈到了木拱桥很多都是出现在我国的东南啊，大家知道东南也是竹子盛产的这个地方呀。你看我们就有这个竹子造的房子，然后还有竹子做的家具。所以为什么您刚才说的那个边木拱桥里面没特别说到竹子这个材料的使用呢？
0: 因为咱们东南那个山区啊，其实大量的这种需要建桥的地方是这种深建，然后或者是很大的一个跨度，二三十米跨度用到木拱桥。竹子呢可以用来造一些很小的桥，但是它毕竟细弱嘛，所以建造的能力就要弱一些了。
1: 好，刚才我们的第一个名词解释呢是木拱桥，第二个名词解释是廊桥。很多朋友都隐隐约约知道廊桥这个词儿，我们来听一听啊，建筑学家怎么去看待廊桥，或者说怎么解释廊桥这个词的。
0: 廊桥我们今天说

0: 呢，它其实就是桥上覆盖着廊子，这个廊子的作用呢，一方面是保护桥，尤其底下是木头的话，保护桥呢不被风雨侵蚀，然后另外呢更重要的是保护行人，让大家在经过桥的时候呢可以坐在这个廊子的庇护下面呢休息。然后因为这个桥呢很多都是在这种经济的命脉上，交通要道上，然后官道上有很多络绎不绝的行人通行，所以桥呢就提供一个公共的空间，这个廊子呢就给大家提供一个遮蔽的屋檐。
1: 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感觉到在中国的南方的廊桥普遍比中国北方的廊桥多很多呢？
0: 是的，因为第一呢，也是因为南方多雨，然后它需要更需要这个廊子的庇护，然后另外呢，廊桥更多出现在山区，它也有更丰富的木材来实现这种大量的营造。其实要一定要说桥上有廊子这样的就叫廊桥的东西呢，在北方也有，偶尔也有些园林里面也会有，但是它主要是出于美观，然后出于一种设计师的意向上来考虑。但是咱们南方山区大量出现的这个廊桥呢，最根本的是要服务于百姓本身的使用，它有这个使用上的功能，它有它生活上的意义。
1: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解释了两个词，木拱桥和廊桥加在一起就是木拱廊桥。谈到了廊桥，很多朋友最早的感受就是因为廊桥遗梦。中国的廊桥和西方的廊桥肯定是有区别的，它们的区别在哪里？最大的不同点又是什么呢？
0: 肯定是有的，当然西方也有很多，欧洲和美国还不一样，但是咱们就说廊桥遗梦那个电影所代表的美国的廊桥，因为美国廊桥现在也有几百座，可能有800座的这个存在，是全世界最大体量的这个廊桥之一。咱们中国比他们其实还要再多一些。在结构上来说呢，美国的廊桥它是叫一种行架结构，然后它是叫下城式结构，别管这个术语，就是说这个结构本身是一个，可以理解是个箱子，然后这个箱子的箱壁，这个墙壁是用来承重的，然后但是人呢，就是人和车呢是走在箱子里边的那个底面上，所以当我们穿过这个结构，当我们穿过这个廊桥的时候，我们穿过的是这个受力的结构本身。但是中国的这个廊桥呢，人呢是走在结构的上面，它叫上城式结构，结构呢就是承重的东西是放在下面的，所以中国那个廊子呢是一个专门造出来遮风避雨的空间，而美国的那个廊子呢是这个结构本身就带出来了这个木盒子了。所以我就说呢，我们中国的廊桥会更加浪漫，因为这个空间是被制造的，空间是被造出来，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然后人可以在里边休息，神明是供奉在里边，村子会在这里聚会，人们会坐在上面乘凉，然后会有一些宗教的活动，无论是道士所主持的正式的活动，还是日常这种祭拜会在桥面上来举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东西。但是美国的廊桥呢，更多的只是一个交通的一个空间，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看电影的话，我们现在回去看电影，你就觉得哎呀，廊桥遗梦里边那两个廊桥，也没什么特别的嘛，跟我们的相比那就差的太多了，在美观上和在它的丰富性上面。
1: 没错没错，我们呀也能够看到写中国廊桥的书，也能够看到一些关于美国廊桥的书，但是呢把这个中国的廊桥，也就是东方的和西方的廊桥进行对比的书还真是不太多。前面我们谈到的这段内容啊，在这本书《传奇与绝技》当中啊就有非常详细的描述，比我们要讲的多得多，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去翻一翻。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6: 读书俱乐部，
5: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6: 文化盛宴。
0: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岩，我是一个建筑历史学者，专门来做木构建筑，也就是用木头打造的建筑跟桥梁的研究。那么今天我带来的是我的新书《传奇与绝技：木拱桥里的中国营造智慧》。这本书呢，顾名思义，它讲述了一种特殊的桥梁，这个桥梁在整个亚洲的营造史上都可以称为是一种传奇。从大家所熟悉的《清明上河图》当中的那座飞鸿巨构，到现在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是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已经成功的转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闽浙木拱桥。这种桥呢，用一种边木为拱、化直为曲的方式去实现一种巨大跨度的营造，跨越飞鸿，跨越深涧，跨越湍急的河流。 桥梁既然有绝技，那么有着绝技的人呢，就会成为传奇。所以我在这个书当中呢，讲述了一些造桥的故事、成功的故事、失败的故事，然后以及这些人们、这些中国的伟大的民间的草根的匠人们，如何去用最简陋的工具、最有限的条件去创造他们的传说。另外呢，桥梁又是一个浪漫的空间，它是中国乡村的起居室，是神的居所，是路的焦点，是路和水的交汇，人们在这里休养生息，工作劳作，会客交谈，沟通起了山村的经济命脉和外界世界的通向远方的节点，所以桥梁也带来了很多的浪漫的传说和故事。在这部书当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技术的传奇，也可以看到人文的浪漫。
1: 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特别特别精致的桥，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不能够逐一给大家来讲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刘岩博士，如果请您给大家聊一聊啊，有代表性的桥，比如说书里面写的那些有代表性的桥啊，您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谈哪一座桥呢？
0: 那我就谈最有名的这座吧，汴水虹桥。
1: 看《清明上河图》的朋友，您都可以看到汴水虹桥。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汴水虹桥的话，您去网上搜一搜《清明上河图》。
0: 对，前不久故宫展出了《清明上河图》，大家会排9个小时的时间，就为了去看那个几秒。但是这几秒当中，你肯定会看到这长卷最中间的那座大型的拱桥，它是，而且桥和船正在进行一场冲突。有很多人说，桥和船的冲突呢，就是在暗示当时王朝所面对的一种困境。而这个桥和船的冲突呢，其实也是这个传奇和绝技的故事的一个发端。因为汴河呢，就是整个当时北宋王朝的一个大动脉，它源源不断的把来自南方的物资、丝帛，然后甚至是物国殃民的花石纲运到北宋的东京汴梁里边去。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因为如果不建拱桥的话，宋代最常见的桥呢是就是中间有柱子的平梁的桥，也就是说它要跨一个30米的一个河，一根梁呢只能跨10米，所以它要把这30米切成3段，中间就要放2组的桥柱。那么这两组桥柱在河道中间呢，就会遇到了船会跟桥发生碰撞的问题，汴水，所以桥撞到柱子上去，桥也毁了，船也毁了，物资也就沉了底了，所以就成了当时的东京汴梁的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然后这个桥呢，其实我们看到《清明上河图》上这样的一种边木为枝的这种编织木头形成的拱桥最终建成了，但是如果我们细查史书的话，当时为了去设计这种很奇特的桥，然后为了建成它也发生了非常多的波折。然后有官员呢，有一个小的官吏给政府呈现了一种做这边木拱的技术，然后但是呢这个宋真宗传下令去造桥，几年过去了，费用已经花费了3倍，桥还没有建成。然后宋徽耀就记载呢，这个桥就没建。然后但是在差不多同时的时间呢，在其他的地方有一个所谓叫牢城废卒，就是监狱里边一个被废掉的小卒子，一个小官员，他又给当地的地方官进献了一种相似的技术，而在当地呢，这个桥就建成了。所以为什么一个王朝的首都举全国之力想要造这个桥还失败了，然后最后这个桥又是在什么样的技术，到底是解决了什么样的技术难题的，攻克了这种技术难点的情况之下建成了，就是我们要去讨论的这个绝技。
1: 为什么？我特别想问
0: 为什么，其实就是绝技，就是就像木拱桥一样，你在建造桥的时候不能把这个河道拦截，你不可以建满堂红的像赵州桥那样的脚手架，你建了赵州桥的脚手架，这船怎么过呀？船是过不了的。所以你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又不能去截断这个汴河，然后而且河水又很湍急，你也不能够去，也可能也很难去营造一个让人非常从容的、非常舒适的、非常安全的一个施工，那么就要有一种极其巧妙的，就像后来的闽浙桥匠一样，就是用最有限的物资、最少的干扰，然后把你脚手架本身甚至就要变成最后建成了结构的一部分，形成一种巧妙的设计。当然这个设计也是我复原的，我也吸收了一些闽浙木拱桥的技术来做的复原，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把玩一下我们的模型去理解。所以说汴水虹桥的成功呢，它不是说把这个桥设计出来很多人都可以做，但是它成功的是你必须要解决在很有限的条件之下一套高效的施工，这个施工既不能完全的拦截河道，然后又要使所有的脚手架能够配合一个安全的施工平台， 然后呢，而且在宋代造桥的时候呢，其实造这个桥它是没有用榫卯的，然后文献明确的说呢，是这个边木为之，钉贯其中，是打了钉子的。这个桥呢它是打了钉子的，而且这种边木拱桥还有一个特别的难点呢，就是它一旦建成了就会非常的稳固，但是它在没有建成的时候是非常的危险的，非常的不稳的。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固定它，然后怎么样去支持它，所以最终的建成呢是要去解决建造过程当中的支持和固定。当然这个就很难我现在用嘴来说清楚了，但是它真正的这个传奇和绝技，这个绝技就是去解决过程当中的那些最不稳定的点。
1: 在很多写到中国传统建筑的书籍当中啊，都能看到鲁班的身影，在传奇与绝技当中也一样有鲁班。
0: 其实可能不是鲁班，就是它需要是一个神明显灵来帮助匠师处理掉他的难题。而且这种鲁班的故事呢传说很多，比如说咱们北京的朋友都很熟悉故宫小楼，说当年皇帝我一定要一个什么九几八十一啥的一个特别奇葩的一个数字要求，必须让匠人去满足。然后这个匠师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来，觉得哎反正就是死了去逛街吧，然后在街上看到了一个挑着蝈蝈笼子的老头，然后一看那个蝈蝈笼子完全满足了皇帝要的那个形式设计。所以北方的这个鲁班故事呢都是要形式，但是咱们闽浙桥匠这个形式没那么重要了，我们说了它最重要的是胆量，是绝技。所以其实有两个故事非常典型，一个故事呢就是它这个整个桥的合龙，就是说它一个初级的那个形态要搭成的时候非常的惊险。然后讲故事呢就说匠师们呢就是把这合龙两边的这个木料呢分别用绳子拖着，但是不敢松手。这不敢松手呢，两边木料碰不到一起去，那么这个桥呢就没有办法自己把自己支撑起来。这个时候天色越来越晚了，这个负责的绳墨匠师呢他特别的紧张害怕，心生一计大喊老虎来了，其他人一听老虎来了吓得松手就跑，然后这个桥轰然合龙，实现了它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建造。这个要胆子。然后另外一个故事呢甚至都不是传说和故事了，然后我们今天的匠人还在用，就是因为它很多的桥是建在悬崖上的，然后建在很高的距水面很高的地方的，人走在上面往下一看，哇天哪，这个心慌腿软，所以匠师他往下去施工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不敢做了。然后也遇到了一个老匠师，他的手下的人不敢做了，他怎么办，就着了急，晚上都睡不着，然后迷迷糊糊的半梦半醒的做了一个梦，梦见来了一个妙龄少女，手里拿着一把阳伞遮住自己的面容，娇羞的从桥上走了过去。然后这个老匠师一醒来就意识到，哎，这是在观音显灵，就是你要把眼睛遮住，你看不见底下的水了，你就心里就不害怕了。所以他就用了好多个鱼挂在桥的下面遮住匠师往下看的视线，然后实现建了这个桥梁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建造。所以我们桥匠的鲁班故事都是关于胆量和其中的智慧的。
1: 时光飞逝啊，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关于这本书《传奇与绝技》，关于中国的桥啊，刘岩博士还有什么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吗？
0: 其实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好多的问题，然后我要特别隆重的来介绍我自己的一个对设计上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在写后记的时候呢，没有写一个传统的后记，因为我在这十几年研究桥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来提一些很。并不是基础，也并不是外行，但是可能关系到本质，但是可能过去的我们的学术书写呢又写的不是很清楚的问题。所以我的后记呢是收集了20多个我在这十几年当中呢经常被提问的这种问题，既包括像刚才的术语的理解，然后也包括那我们去看桥到底怎么参观呀，我们怎么样欣赏呀，这样的一些游客的问题，一些旅行者的问题，然后把大家可能对于廊桥，对于木拱桥最关心的话题呢都在这里做了一个统一的阐释。
1: 好，已经到了我们这期节目啊刘岩博士的结束语的时间段了，
0: 希望我们的传奇与绝技能够成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
1: 感谢刘岩博士的精彩讲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传奇与绝技》这本书，讲了这么多精彩的桥以及那些桥的故事。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难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不是味还另当别论呢。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
1: 对
0: 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啊、
1: 嗯，
0: 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1: 挺
0: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1: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0: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哎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1: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啊，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0: 哎，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1: 带鱼，
0: 哎，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酥骨鲜香。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们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1: 基本上吃不了、
0: 所以说呢，哎，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们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比较带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吃带鱼，给小孩摘带鱼的时候，中间那个骨头得去了，
1: 对，
0: 但是它那两边的那个刺儿，带鱼两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1: 有些孩子不会吃，
0: 对，不会竖刺儿，
1: 对，
0: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
1: 哦，
0: 它已经酥了，
1: 估计
0: 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
1: 哦，
0: 而且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那种感觉，
1: 哎，这真是不容易，
0: 他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带鱼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它这个带鱼罐头包括一个特点，就是不咸
1: 哦，
0: 哎，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而且呢不油腻，基本上就是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
1: 嘿，
0: 哎，
1: 真好，
0: 就这种感觉。外边呢有这个浓浓的酱汁儿，但是这带鱼啊，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1: 你说这特别重要。
0: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花儿。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
1: 比带鱼贵。
0: 哎，咱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啊，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锁鲜，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解密的，
1: 对，
0: 哎，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1: 有点蒜瓣肉嘛，
0: 哎，有点蒜瓣肉，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1: 对，有点腥气，
0: 有点腥气。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所以说它把这个腥气给掩盖住了，您吃到是淡淡的那种鲜甜，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儿，同时呢哎这酱汁调的还挺好，
1: 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 也可以忽略不计，
0: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1: 真棒，
0: 然后不用竖刺，
1: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0: 啊，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1: 你看你听你这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0: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三文鱼，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1: 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0: 哎，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1: 不合适，
0: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它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
0: 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

0: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 3和 DHA EPA
1: 哦。
0: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那倒是，
0: 对吧？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
0: 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怎么好，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对，它里边这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为什么叫三味？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儿，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儿，黄花鱼罐头的十罐儿，三文鱼罐头的十罐儿，而且都是大罐的，150克的三两一罐儿的啊。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儿，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儿，
0: 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共每罐儿9块钱左右。
1: 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冷冻，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就能让咱们吃着比较鲜，而且呢保留了这个水分，咱们吃着也不至于过于的柴。
1: 食材好
0: 啊，而且都是经过了高温杀菌的24个月的保质期，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现在的这种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您会开那易拉罐吧，就会开这个，
1: 真方便，
0: 基本上2-3秒就能给打开，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安全性上味道性上您都不用担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呢确实组合性价比挺高的。
1: 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品牌叫瑞昌林啊，有带鱼的罐头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罐。另外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但是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

0: 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1: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赵元海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0: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五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赵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了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0: 但是说老师，
1: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要有见面礼。
0: 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5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0: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1: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50位的话，特别赠送。
0: 现在打断一下，朱老师，
1: 现在多少？
0: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1: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5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哎呦，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呐、啊？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呢、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1: 小油菜什么的都行，
0: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 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1: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
0: 哎，
1: 啊，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啊。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老年人呢，小孩吃不用担心啊。另外呢，补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咸淡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0: 哎，
1: 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0: 现在
1: 可能也就
0: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啊！
1: 我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0: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1: 其实说到状元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
0: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状元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更放心。再就是我们状元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0: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0: 对，
1: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转一级，最低气温10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5: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5: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6: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7: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8: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5: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5: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5: 我爱问医生，
9: 正医生。
4: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5: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5月2号，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在这里要祝大家节日快乐。五一劳动节，我们的我爱问医生为大家特别策划了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颈腰椎健康。有任何想说的

0: 飞得高不高，我们关心你飞得累不累。
1: 近年来，颈腰椎疾病发病率逐年攀升，白领等坐班族、低头族需要关注脊柱健康，把坐出来的疾病坐回去，把低头来的颈椎病养回去。五一假期，不论是出游玩耍还是在家休息，怎么才能拯救我们的疲劳颈椎？颈腰椎疼痛我们该如何面对？我爱问医生五一特别策划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系列节目，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江树东，和您说说久坐带来的危机，警惕颈腰椎疾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脊柱外科的主任医师江树东江主任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颈椎健康、腰椎健康。首先呢，要欢迎江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江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欢迎江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颈腰椎他也想放个假。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趁着假期出游出行，甚至回家探亲访友，这个时候避免不了的一件事儿，就是在路途上可能有的朋友是开车，有的朋友呢是坐车坐飞机，其实时间都不太短，那长时间的久坐久站，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颈椎腰椎来说，是不是压力都会变大呢？
2: 的确是，这个问题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而且有切身体会的。这个科学家们做过这个明确的一个叫生物力学实验，这个力学实验是就是研究人体在平卧的时候、侧卧的时候、站着、坐着、弯腰坐着、直立坐着，还有负重的情况下，腰椎、颈椎的受力，是不一样的，而且是差别非常大的。弯腰负重，首先是弯腰，它的压力对脊柱的压力、对肩盘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啊。
2: 有的人说，那我站着
1: 坐着呢，尤其是长时间的久坐，我们的颈椎和腰椎，它
2: 实际上是排第三位的。
1: 哎呦，这翻了好几倍。
2: 是的，
1: 虽然我们说弯腰负重这样的一个姿势对于我们的颈椎腰椎压力是最大的，但往往这样的一个姿势大家坚持不了太久，因为它不舒服。
2: 是的，
1: 它的压力大，大家一会儿就觉得累了，不会长时间的保持这样一个姿势。但是排在第二位的，江主任说了，就是我们弯腰坐着这个姿势，大家好像在生活当中特别习惯，甚至有些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坐的时候就是弯腰坐，因为很少有朋友能坐的笔直笔直的，腰杆挺的直直的坐，
2: 是的，
1: 大家觉得坐着累。
2: 的确是，
1: 反而是压力比较大的弯腰坐成为了大家日常选择的一种坐姿，但其实对于颈椎腰椎来说压力是挺大的一件事儿。
2: 的确，
1: 而且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放假了不用工作了，得好好追个剧呀，得好好玩玩游戏呀，那这个时候大家肯定不可能坐的笔直笔直的玩，往往都是躺着瘫着来玩，其实对于我们的颈椎腰椎来说，这压力也无形当中不断的去放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颈椎和腰椎的健康。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颈腰椎健康。五一假期人员流动密集，流感、呼吸道传染病以及登革热、蜱虫等虫媒疾病进入了高发期，疾控部门提醒大家，出行时在车站、景区、地铁等密集拥挤场所可以佩戴口罩，随身携带免洗洗手液，接触扶手、门把手等公共设施后应该及时清洗双手，不随意用手触摸口鼻。五一气温攀升，南方多雨，植被茂密区域蚊虫和蜱虫活跃，野外游玩时最好穿着浅色长袖衣裤，扎紧袖口裤脚，皮肤裸露在外的位置最好涂抹含有避蚊胺或者是驱蚊酯的驱蚊液，尽量不在草地树丛中长期久坐久卧，返程后应该仔细检查头皮、腰部、腋窝等部位有无蜱虫附着，如果被蜱虫叮咬，千万不要强行拔除或者是用手挤压，可以用酒精涂抹后用镊子完整取出，及时就医。老人、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免疫力比较弱，应该尽量避开人流高峰，错峰出行。

五一假期聚餐和外出就餐频繁，诺如病毒、食物中毒和急性肠胃炎的风险也显著上升。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饮食安全的核心是生熟分开，彻底加热，正规就餐，勤洗手。外出就餐应该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实施明厨亮灶的餐厅，不食用无证摊贩的食物。海鲜、肉类、蛋类必须要彻底煮熟煮透，慎食刺身、醉虾、凉拌菜和卤味等高风险食物。

0: 由高盐高糖的食物摄入。如果出现了呕吐、腹泻和腹痛等症状，应该立刻停止食用可疑食物，补充淡盐水或者是口服补液盐，症状严重就应该及时就医。五一假期容易陷入熬夜、久坐和过度疲劳的陷阱，引发生物钟紊乱、疲劳乏力、免疫力下降，加重节后综合征。在这里建议大家保持作息规律，每天23点之前入睡，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长，午间可以小憩20到30分钟，避免久睡影响夜间睡眠。在睡前1小时，我们可以远离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泡脚15分钟，促进我们的睡眠。假期不论是宅家还是出游，一定要避免久坐，适度运动，每天最好1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做拉伸、踮脚、转脖子等动作，每天可以安排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运动，例如快走、骑行、八段锦和瑜伽等。户外运动尽量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避开紫外线比较强的中午时段。长途出行乘车1到2小时可以下车活动一下，预防下肢水肿和血栓。运动之后可以及时补水，做好拉伸，缓解肌肉酸痛。作息规律和适度运动相结合，可以保持我们的精力充沛，轻松应对假期和节后生活。在产检报告，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的意外，有创可贴、碘伏、肠胃药、抗过敏药、晕车药和驱蚊液等。在出行中及时关注身体信号，出现了头晕、胸闷、皮疹等不适症状，应该立刻休息，症状加重应该及时就医。特殊人群尽量结伴出行，携带紧急联络卡，确保假期的安全健康。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我们了解到了一下什么样的姿势我们的颈椎腰椎压力比较大，大家往往会觉得哎呀，摊着坐弯着腰坐特别舒服，颈椎腰椎相对来说应该是处于一个压力比较小的状态，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2: 的确，
0: 它仅次于我们弯腰负重这样一个特别累，这种弯腰久坐这样的生活习惯对于我们的颈椎腰椎会造成压力。咱们也来说一说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习惯可能会让我们的腰椎颈椎压力挺大的。
2: 好的，门诊经常遇到这一类病人，就是颈痛腰痛。他如果问他的工作性质呢，他就是长时间看着电脑伏案工作这一类人员。还有一类呢，就是长时间久坐，比如说司机
0: 啊，
2: 他颠簸开车，颠簸时间长，这是一个。还有一类工作性质呢，长时间反复的弯腰负重抬重物，这是对腰椎也是非常，久坐办公室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一些颈痛腰痛的发生。比如说我们采取正确的合理的坐姿啊，挺胸抬头，然后呢中间休息的时候适当的活动一下颈背部的还有腰部的锻炼肌肉，这样能够非常有效的改善颈痛和腰痛的一个发病啊，同时又做到很好的一个预防啊，起到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
0: 除了姿势的不正确，长时间的久坐，并且加上这种颠簸，也有可能让我们的颈椎腰椎压力倍增。
2: 是的。
0: 那缓解的方法，江主任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首先就是坐的时间，您别坐特别久，坐一段时间，您起来活动活动。
2: 是的。
0: 这个一方面是放松我们的肌肉，另外呢，也可以减轻我们颈椎腰椎的这种持续受压的情况。
2: 对的，非常是的，是这样的。
0: 再一个就是提醒大家要坐直了，别老是摊着坐。
2: 对，
0: 像我刚才说到的，大家喜欢摊在沙发上追剧玩手机，这种摊着的姿势是不是颈椎腰椎也特别特别的遭罪啊？
2: 的确是，咱们过去咱们经常说有一个俗语叫
0: 葛优瘫，
2: 对，是的，这个非常不好，对颈椎腰椎包括对视力，对血液循环，其实对关节都不好，所以说呢，还要加强的，尤其是过节期间啊，抽空的话，还是要适当的到楼下溜溜弯啊，健健身啊，抻一抻，拉一拉啊，颈椎、腰椎、关节，这样对健康还是非常有好。

0: 处的，因为每年过完节，门诊来说，对我们来都是一个颈痛和腰痛的一个就诊的高峰
1: 啊，
0: 就是由于节日期间的一个不正确或者不良的一些生活啊劳累。各种原因造成的。
1: 嗯，所以也提示大家，在假期的时候不能太过放纵，我们还是得。

0: 一些门诊的一些病人，多长其实没有确切的要求。如果你坐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允许你去放松了、活动的时候，这时候呢可以站起来贴墙站一站啊，脊柱、颈椎、腰椎向后仰一仰，活动活动四肢关节，这个一天活动几次就非常有效
1: 啊。所以说并没有一个特别确切的时间，四十分钟或者一个小时您起来活动一下，您感觉到疲劳了，而且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安排、生活的安排，比如说有些朋友说长时间的驾车，这个归心似箭，或者就想要尽快到达目的地，可能一开车开个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这时候咱颈椎腰椎肯定是受不了的。
0: 是的是的，
1: 建议大家这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咱们到这个休息区稍微停车，咱起来也不用活动太久，伸伸懒腰啊，稍微活动活动，转一转我们的这个腰啊、颈啊、脖子呀，咱们休息个五到十分钟，时间够吗？
0: 的确是长时间开车以后啊，除了对颈椎腰椎这个压力啊不好以外，劳损，有的人还经常说腿发麻，其实这个就是坐时间太长了
1: 啊，
0: 压迫的肌肉，血液循环也不好了。所以说您说的非常有必要，就是适当的休息，开的两到三个小时，到服务区多活动活动，不要说归心似箭，一下子
1: 一口气开
0: 开到家。对，这的确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建议。
1: 那大概活动的时间呢，江主任，活动个五分钟十分钟，还是说这个时候我们长时间的久坐久站已经觉得不舒服了，我活动的时间也应该相对的长一些？
0: 的确是，如果能每天每一次能活动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其实那已经是非常好，
1: 比较理想了。
0: 对，如果您想，如果要是说一天活动三次，那么我一天能坚持半个小时，我想呢，一天半个小时就是非常不错了，绝大部分人都一次都做不到。有很多人抱怨，我说没有时间啊，那个白天工作忙，没有时间锻炼，周末还有家务事，更没有时间去做一些运动。其实呢，完全可以把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充分的利用好，就能完全可以有效的预防颈痛和腰痛的发生。
1: 年轻人长时间低头打游戏，老年人呢相聚在一起打麻将，都是久坐不动，这些都特别容易导致颈椎和腰椎的不适。其实说到了很多的年轻朋友用手机打游戏这事儿，江主任，听说我们的这个骨科医生特别害怕手机，说这个很多的我们的骨科疾病都是和手机有关系，是吗？
0: 的确是，手机这个打游戏啊，一个刚才咱们说了，长时间游戏一定是低头的，全神贯注的，而且指很多人这活动手指时间长了之后，变成手指有腱鞘炎了手指这个关节这种肿痛啊，疼，活动困难，有的人时间长就卡住了，卡住伸不直了，这都是腱鞘炎。有的人伸不直，有的人不能弯曲，当然了对视力也不好，对颈椎也不好，有的人长时间这个低头吧，咱们那个肩盘嘛，肩盘就会变性。人的肩盘非常有特点，它正常里边有含水量的，它是一个蠕动的，当然随着年龄的增加，长时间的劳损劳累，姿势不良，它的肩盘里边含水量下降，含水量下降，这个肩盘髓核就容易，它的脆性就增加了，就容易破裂，一破裂呢，那么就突

0: 那等等一系列症状就都出来
1: 过程。它不是说我们偶尔一次我们玩游戏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但是你天天老这么玩就受不了了。
0: 是的是的，它是一个日积月累慢性的一个过程。当然呢，也有的人突然间有急性发病的一个过程，尤其是一些不恰当的一些活动啊，不恰当外伤，假如说有的人去用力去扭转
1: 啊，就是时间长了僵啊，不舒服呀，得活动
0: 活动活动，这个活动自己慢慢来，这啊，不要是说让别人去用力的你去扭动你的颈椎挤压，这种情况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嗯，这个有听众朋友说了，足疗对于颈椎腰椎怎么样啊？其实有一些朋友出现了颈腰椎的疼痛，就想着去按摩一下，推拿一下，放松放松，这就有可能说到刚才江主任提示的这个自己扭，可能咱能感受到自己的用力情况，但是按摩师扭，这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还特别喜欢追求那个咔啦咔啦咔啦给你扭的时候骨头响这个声音，觉得这才放松到位了，但其实挺危险的是吧？
0: 啊，哎呀，的确是。刚才这个有的人提到是一个是按摩啊，一个是足疗，其实这些都是咱们祖国的一个传统医学的一部分啊。对一些绝大部分来说没有严重器质性的颈腰痛来说，这些适当的活动啊、放松啊、改善血液循环的确是有很好的一个保健作用。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些安全，就是说这个尤其是颈椎，如果您已经有颈椎，知道有颈椎病了，尽量的慎重用力的扭转挤压，因为我临床上

0: 是对于我们的颈椎压力来说，是这个朋友说这个低头的姿势最主要的着力点，是不是就是我们能用手摸到我们低头的时候脖子后面有一个突出的这个骨头？
1: 嗯，
0: 想问问这儿是不是就是最抽力的地方？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人的颈椎呢，有七节颈椎，大部分分成两，医学上给它分成上颈椎和下颈椎。上颈椎就是第一节和第二节，它没有间盘
0: 啊，
1: 它主要的
0: 就是骨头连骨头。
1: 哎，对，骨头连骨头，加上韧带，没有间盘。是的，的确是这样，就是上颈椎在这儿。它这个上颈椎的功能主要负责人体颈椎的一半的屈伸和旋转。
0: 嗯
1: 啊、嗯，当然下颈椎这个三四五六七这个里边它还有间盘，间盘每一节间盘都是可以活动的。这个间盘来说，它每一节都起到承担一部分颈部和头部的一个压力。
0: 嗯，
1: 都有作用。但是最常见的间盘突出来说，还是下部分的四五五六六七这部分。
0: 啊，嗯，所以说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说最突出的这个关节它受力，其实下面的三个关节它都会受力。
1: 对对，这几个颈椎都会受力，只是说您说这个富贵包这个问题是吧，这个富贵包来说一般都是颈胸交界地方
0: 啊
1: 容易出现，就是长时间您说的低头啊，姿势不良啊，颈部这个前倾啊，这块容易的确是出现富贵包。出现富贵包来说不一定有颈椎病
0: 啊，
1: 但是往往提示着医生患者来说这块有问题。很多人来然后做一些 CT 核磁检查发现呢，的确是有问题啊，有间盘突出啊，有器质性的一些病变。
0: 嗯，江主任刚才又提到了一个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疾病，叫做富贵包。因为有些朋友低头了之后可以摸到我们的脖子后面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地方，有的朋友呢突出的这个地方还比较大，甚至脖子伸直了这个突出的地方依然存在。那这个地方就叫富贵包是吧，江主任？
1: 的确是，在大部分人富贵包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要是给他做一些详细的医学上的核磁影像发现呢，这个富贵包实际上指的是皮下长了一块脂肪组织。
0: 哦，它不是说骨头突出了，也不是说我们的什么间盘什么突出了。
1: 对对，
0: 它是一块脂肪。
1: 脂肪，一大块脂肪。哦，像类似叫脂肪瘤。我曾经有个病人，他就是这块腹长了一个巨大像手拳头这么大，特别影响他的外观穿衣美观。他的颈椎本身还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说就需要把他这个腹部巨大的脂肪给他给他切掉就可以了。
0: 嗯，但是也想问问江主任，这个富贵包这么大一块脂肪为什么别人不长就长在我身上了？这个也是和我们比如说颈椎的这个受到压力有关系，还是说是其他的原因导致了我长富贵包？
1: 嗯，这个问题的确是非常好。为什么有的人长，有的人不长？的确是啊，这个确切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医学上的一个解释。
0: 嗯，
1: 的确是，但是通常来说，一般来说，女性啊，肥胖的人，颈椎姿势不良的人，长时间前倾的人，或者颈椎有一些病变的人，出现一些痹痛的姿势等等，这些类人容易出现富贵包。
0: 哦，就是咱们现在并没有一个特别科学的说什么原因具体导致了富贵包。
1: 对，
0: 但是咱们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分析了一下，
1: 对
0: 女性朋友，
1: 对
0: 长得比较胖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的颈椎姿势不太正确的朋友，
1: 对，
0: 他其实更容易出现富贵包。
1: 的确是，男性的确很少
0: 啊。但是这个富贵包，有的朋友说疼，有的朋友说不疼，这个在临床上都是正常的吗？
1: 是的，绝大部分其实。这个虽然是一个脂肪组织或者脂肪瘤，它是不疼的。
0: 嗯，
1: 即使是疼呢，也不一定是由富贵包造成的。疼痛更大的原因是由于姿势不良引起这个颈部的一个肌肉的劳损、缺血、缺氧、间盘的压力等等这些原因疼痛造成的。富贵包本身它不一定引起疼痛的。
0: 哦，这个脂肪它其实没有神经，它。

0: 别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我们关心你飞得累不累。五一劳动节特别策划护航拼命三郎，为辛苦的上班族加油。
1: 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0: 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转一级，最低气温10度。
2: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6: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7: 加班熬夜是否让你的身体不堪重负？
8: 我爱我凌晨3点了，电脑屏幕还亮着。
7: 腰酸背疼，眼睛干涩，心烦气躁，这些是不是你的常态？

别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我们关心你飞得累不累。五一劳动节特别策划护航拼命三郎，为辛苦的上班族加油。

0: 我们的脊椎健康，我们的脊椎健康。
1: 等坐班族、低头族需要关注脊柱健康，把坐出来的疾病坐回去，把地条来的颈椎病养回去。五一假期，不论是出游玩耍，还是在家休息，怎么才能拯救我们的疲劳颈椎？颈腰椎疼痛，我们该如何面对？ 我爱问医生，五一特别策划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系列节目，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江树东，和您说说久坐带来的危机，警惕颈腰椎疾病。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大家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脊柱外科的主任医师江树东江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颈椎和腰椎的健康。五一劳动节，我们的我爱问医生为大家特别策划了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系列节目。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我爱问医生，获取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江主任有好多的听众朋友是发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来回答一下哈。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自己呢本身是喜欢睡硬板床的，但是呢女朋友特别喜欢睡软床，说自己现在特别痛苦，没招没招的，想问问该咋整。
0: 这估计现在是迁就女朋友睡的是软床，但是自己不太舒服。
2: 这个问题来说，我自己都有亲身的体会。
0: 首先这个硬床来说，不是说咱们这个就是这种硬板，不是这种硬板，硬点就是稍硬点，上面铺一个，假如说这个棕榈垫，我认为棕榈垫上面铺一层薄褥，哎，这就够了，这种硬度就合适的，软硬适中了。软呢是什么软呢？有的人经常睡这种叫席梦思，弹簧床。 这种弹簧床来说呢，不管是它怎么来说，它人体这个躺下去以后一压下去，它脊柱都会有一些变形。我们看这个腰椎啊，是生理性前凸，这是为。

0: 觉得在睡觉在休息，但其实这个腰椎没有得到放松。
1: 是的，他还依然在工作了一宿，所以说典型的就是早晨起来睡软床的时候会腰痛
0: 啊，
1: 而活动活动一白天呢就不疼了，这是典型的，就是因为床的软硬不合适造成的。
0: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像这个朋友说了，女朋友特别喜欢睡软床，可能有的人确确实实她睡软床腰不疼，你让她真睡硬板床她反而不舒服。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1: 就是从生物力学来说肯定是硬一点更好，但是慢慢适应吧，一点一点的变吧，的确是的，存在这种情况，突然间变化来不习惯啊，只能说一点一点的变，硬度呢来说一点一点的变化，然后呢可以交替着来，然后软硬啊，假如说你今天睡个硬点的，哎，然后明天再睡，最后长时间就转变过来了。
0: 而且这给您一个小建议啊，现在反正就是您可以多花点钱，因为我知道现在有的这个床垫是可以分区定制的，比如说一半它硬一点，一半它软一点，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制这个床垫。当然这经济上咱肯定是要多花点钱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而且江主任说了，实在不行的话您可以在这个比较软的床上面铺一个棕垫，相对来说就是硬一点，能够缓冲一些我们这个比较柔软的床垫给我们的整个脊柱带来的不舒服的情况。还有朋友在问这个按摩大椎穴能不能够很好的放松一下我们的颈椎。大椎穴应该就是我们这个脖子和头连接这个凹进去的这两个地方吧。江主任。
1: 是的，按摩一下肯定是起到了一个放松缓解肌肉痉挛呢，增加肌肉的一个血液啊，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的确是很舒服。但是这个放松按摩是一个相对是被动的啊，我们更主张是主动的锻炼，这样才能有效的增加肌肉颈部的肌肉的力量。
0: 那主动锻炼怎么锻炼呀？
1: 比如说很简单，自己对抗，用手对抗颈部。第二，然后呢，贴墙。
0: 贴墙
1: 脑袋后脑勺贴墙站，用力收下颌，这些就是在办公室这些就能做到。
0: 您说到了这个贴墙站立啊，有一个问题，这是很多的朋友遇到了之后医生都会建议他回家贴墙站着，你不要光在这治完了之后日常生活当中你得保持每天贴墙站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颈椎的曲度出现了变化。好像这个时候很多的医生在治疗完了之后再给你一些建议的时候都是回家你得贴墙站，你得每天坚持才行。
1: 是的，是的，的确是的。这个运动也叫康复吧，这种实际上它还没有产生一些器质性疾病，也更不需要医生来解决，这时候更多需要的是我们自己来关注我改变生活方式啊。主要如果要是长时间的长年累月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最后肯定会产生非常良好的一个效果。
0: 所以说大家如果颈椎的曲度出现了这种变化，甚至有的朋友在体检啊或者是一些检查的时候，医生会说哎呦这颈椎曲度变直了，那这时候是不是就可以通过刚才您说的我们自主锻炼，通过这个手往前头往后的姿势，再加上平时我们贴墙收下颌，然后呢好好的站一站。
1: 是的，是的，这个曲度变直啊，并不一定是颈椎病，也不用紧张啊。如果要是说再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来说，比如说疼痛严重、时间长，可以到医院检查。如果单纯的变直，不用害怕啊，就是锻炼啊，就是避免长时间低头，增加颈部、背部的一个肌肉的力量啊，这样来说还是可以逐渐的。缓慢的能够恢复的。
0: 它既然能从弯的变成直的，它也能从直的变回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日积月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纠正它锻炼它。还有天马行空这个朋友想问，做木质的直背的座椅是不是能够对我们的腰椎比较好？这个椅子我们知道现在有的是什么人体工学椅，然后有的是沙发，它其实是有一个角度的，但是最古老的这种我们小时候家里经常坐的椅子，
1: 对，
0: 木的靠背和我们的椅面是90度垂直的，
1: 对对。
0: 这个朋友就在问，坐这种椅子是不是对于腰椎比较好啊？
1: 的确是，这种椅子通常来说，而且都是价格不菲
0: 啊，实木的，
1: 实木的，是的，因为这种椅子强迫你必须保持挺直，
0: 对，
1: 其实这样来对腰椎的确是有好处的，的确是应该推荐做啊，但是可能有的人
0: 不舒服，
1: 他坚持不了。

0: 哎，做这种软靠背，哎，放松一下，觉着更舒服。但是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尽量的，哎，坐直更好。不管你坐哪一种椅子，只要你坐直，你也不一定非得贴着后背，哎，只要坐直，对我们的腰椎就是有好处。
1: 嗯，所以得特别提示一下大家，您觉得舒服的姿势，不见得对于我们的颈椎、腰椎来说是舒服的。好，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老年朋友出现。

0: 是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我们关心你飞得累不累。五一劳动节特别策划护航拼命三郎，为辛苦的上班族加油。
1: 继续来回答问题，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这个江主任。这个朋友说了，腰椎间盘突出是不是最常见的一个腰椎问题？他还想特别问一下您，他说听说有腰椎间盘的突出，还有腰椎间盘的膨出，想问问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2: 嗯，好的，的确是很多不管年轻或者老年人，他一腰疼就首先怀疑自己有没有腰间盘突出。刚才咱们说了，颈椎间盘、腰间盘都是一种蜕变性的一个是一种生理过程。既然蜕变了，那它就会逐渐会出现膨出或者突出。如果它膨出了、突出了，没有产生症状，也不引起腰痛，也不引起腿疼啊、麻木啊，这种情况来说呢，不一定。啊，我们可以说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只有产生了症状疼痛了，我们才需要关注它。而且关注来说呢，也不一定说是只要突出了就需要开刀手术治疗，绝大部分突出啊膨出都不需要手术治疗，只是我们需要还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哎，注意锻炼，注意坐姿啊、站姿啊等等，哎，通常来说这些症状来说都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
1: 嗯，那咱们来解释一下吧，这个突出是什么，膨出又是什么？
2: 突出来说相对更严重一些。咱们这里边腰椎间盘呢，它的结构是这样的，它中间包埋着叫髓核，外面包着一层一层的叫纤维环。如果这个里边的髓核破了，突出了这个纤维环，我们可以称为突出。如果没有突破这层纤维环，我们可以称为膨出。
1: 也就是纤维环这个它是有一定弹性的，
2: 对对的。
1: 如果它的压力比较大了之后，我们的这个髓核把它冲破了，
2: 冲破了，
1: 这叫突出。
2: 对，
1: 没冲破，但是把它明显
2: 鼓起来、
1: 鼓出来了，
2: 对，
1: 这叫膨出。
2: 对的，是的，是的。
1: 哦，但是膨出如果不注意的话，是不是下一步很有可能就突出了？
2: 对的，的确是这个。所以说，有的人膨出了，他还去做一些伤害性动作，比如说举重
1: 啊、
2: 举重。这个同样有点撸铁，这样对他的腰椎压力大，压力大的话就容易把它挤出来，就变成膨出，变成突出了。突出还不是最重的
1: 啊，
2: 最重的是突出了以后，那个里边那个髓核那东西往下走，脱垂游离了，这种情况下是更严重，压迫这种情况它刺激神经，压迫神经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腰腿疼痛，很多人都疼痛的就是说无法忍受了、夜不能眠这种地步。
1: 哦，下不了床。
2: 是的，是的。
1: 还有朋友想咨询一下江主任，这个朋友说寒冷对于我们的这个腰椎颈椎是不是也是一个刺激？他提示大家说冬天的时候一定得做好保暖的工作。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一些生活的比如说不良的姿势对于腰椎颈椎的影响，像这个寒冷会是影响吗？
2: 哎呀，的确是，他这个说明他有亲身的体会啊。是的，如果已经有腰椎不好了，冬天来说是一个发病的高峰，寒冷就是寒冷，
1: 它就是一个诱发因素。
2: 诱发因素包括这个腰椎里边，颈椎它是关节，就跟我们这个四肢关节其实有相通之处。我们知道有四肢，像膝关节、髋关节，它冬天一冷就容易犯病，就疼痛。它的腰椎其实也是的。
1: 但是往往这种我们说因为天气的外在温度的降低引起的疼痛，它是不是都得有个内因，就是我们的关节本来它就有问题。
2: 对对，
1: 如果是健康的关节、其实这个寒冷不会让它造成疼痛。
2: 的确的，是的，是的，这样的，的确它肯定多少还是有一些内在的变化、然后一寒冷一刺激，的确是很多人都发病了。同样的一个腰间盘突出，夏天可以表现为没有任何症状、一到冬天就可以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就是由于这个
1: 寒冷
2: 天气变化，寒冷的刺激。
1: 那咱们得说一说，如果出现了这种因为寒冷导致的疼痛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我热敷一下能缓解吗？
2: 的确是，这个问题来说，医生专科，我们专科来医生首先得看他的一个影像、根据他的影像的一个变化，我们采取的一个叫阶梯性的治疗、通常轻的病变就是说休息热敷。

0: 不要睡这膏药，绝大部分都能缓解。
1: 嗯，
0: 只有那些压迫神经啊突出的比较明显的人啊，通过这些疗法保守治疗都不好了，我们才可以采取一些微创的一些小的切口，就能把它突出的间盘拿掉，这样不压迫神经，这样也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也非常安全，也非常有效。
1: 比较轻的情况，咱们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能够让大家逐渐的恢复到不疼的情况。但是比较严重的，这个时候可能通过手术的方式，现在也有微创的方式来解决疼痛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嗯，那这个轻和重，江主任怎么来判断呢？是通过疼不疼来判断，还是说这个时候得通过影像我们来辅助？哎呦，突出了多少，这算严重？
0: 哎呀。的确，这是非常这个专业核心的问题，不是说所有腰间盘突出都需要治。如果要是突出不疼，的确是不需要治。第二，如果要是产生了疼痛，压迫很轻微的情况下，通过休息呀、用药啊这种情况也不需要治。咱们什么叫严重呢？就是咱们得需要做 CT 或者核磁，突出的较大，较大，比如说像0.5公分手指盖这么大，或者是更大1公分，我们的椎管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就走的神经，这时候你突出间盘占据了椎管的空间，就是神经就没有受到压迫了，神经血液循环受到影响了，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就得需要处理了。
1: 所以说轻重程度这个时候是需要影像的辅助来检查。
0: 需要的影像，是的。
1: 好，还有网友在问说，现在很多的短视频啊都在推荐腰托，说像这个松紧带一样在腰上给勒着，可以给腰一个支撑，同时呢又可以防止经常弯腰。想问问您，日常生活当中带这个腰托对于我们的腰椎来说是件好事吗？他说如果好的话，就选这个送自己了。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急性腰痛的情况，临时带几天或一段时间能起到一部分的缓解作用，但是呢不推荐长时间久戴，不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不要长时间戴。因为你戴上之后呢，就会这个让你这个身体不自主的肌肉去依赖它去的，这样你的肌肉呢反而变更加萎缩了，无力了，对它长时间来说腰痛来说并不好。
1: 也就是这个更加适合比如说在短期我们需要有一个承托力，因为我们的腰椎受到的压力太大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分担一部分的这个压力。
0: 是的。
1: 但是如果长此以往带下去，咱们的肌肉觉得我不需要这么有劲儿，这个我现在弱一点没关系，但是呢这腰托咱不可能一直带着，只要摘掉其实这个压力又落到了我们的腰上，肌肉又变得没那么强壮了，那肯定会疼得更厉害。
0: 的确是非常好。然后还有一种病人呢，就是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腰椎滑脱了嘛，前后有移位了，这个脊柱高不稳定，戴上腰托以后呢能加强一下它的稳定性，这种情况的确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呢也不建议他长时间久戴，会像您说的长时间以后会造成肌肉的萎缩无力，对长远病情的长远发展也没有好处。
1: 所以这样的一个腰托我们就建议大家不要长时间戴。但是江主任，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特别的明确，我今天就要搬重物了，我知道我的腰椎这个时候肯定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我能通过这个腰托的佩戴帮我分担一部分力量吗？
0: 这个挺好的一个想法，就像我们看举重吧，举重运动员举重之前，长时间对带他是带上把那个勒紧了，这增加他的脊柱的腰椎的稳定性。的确是，如果要是说他要负重了就是抬重物干活了，带临时带一下，的确是挺好。但是这个负重抬东西一定要注意他的正确的姿势啊，不是弯腰抬重物，是屈髋屈膝挺。支腰板抬重物，这是
1: 蹲下来抬，
0: 对，
1: 弯腰抬，
0: 是的，是的，这样就保护腰椎了。
1: 好，这个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一个问题，江主任，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一下。很多朋友关心，比如说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对于我们的腰椎、颈椎有没有保健功效？朋友说了软骨素，还有朋友说辅酶 Q10， 这些对于我们的腰椎、颈椎有保健功效吗？
0: 怎么说呢？从我们那个医学实践来说，如果说腰痛的病人，我们是不允许开这类药品的因为他在医保来说，医学上来说，他没有直接的适应症。
1: 所以大家不要过分的去依赖保健品来解决我们的颈腰椎问题。
0: 是是。
1: 好，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江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

说职场当中拼命三郎的视力问题，跟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干眼症。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3: 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预计首要污染物为 PM2 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五一发放30万消费券，五大商圈推出50余场。

0: 即可自动立减。配套水井施悦项目发放总额24万元活力票根消费券，游船游客可现场领取，在2000余家合作商户中享受餐饮满50减10，零售满100减20。持北影节票根或通州电影票，可在湾里、万象汇、万达广场等6大商圈超150家店铺享受专属优惠。5大商圈特色活动同步开启，湾里推出复古机车展、火山节泡泡秀，万象汇举办碳水音浪节河畔音乐会，万达广场设北京舒适副中心会场及爵士音乐节，临展广场举办青少年篮球赛和三文鱼品鉴会，远洋月底港、北投爱琴海也有巡游舞蹈大赛等互动体验，市民可以关注各商圈官方平台了解详情。五一假期，通州区一条串联花海、运河与城市地标的骑行路线受到市民关注。该路线自检河公园出发，途经通济路、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首开通州万象汇、通淮路，最终抵达张家湾公园，全程可领略春日繁花与冰水风光。检河公园绿道两侧花开正盛，花瓣随风飘落，通济路街角花海色彩缤纷，成为最佳的赏花路段。沿通淮路骑行，右侧为城市绿心起伏的草坡，左侧为大运河支流，水光潋滟，白鹭掠过，终点张家湾公园内晚樱、鸢尾、二月兰次第开放，古桥点缀其间。路线还经过人大通州校区和万象汇商业街区，兼具人文与休闲气息。相关部门提醒市民骑行要注意安全，不闯灯，不逆行，赏花时请勿攀折花枝，踩踏草坪，文明游园，共同守护春日美景。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五一假期，北京钟鼓楼广场“旧书新知”钟鼓书韵文化市集如约开市。市集以五个一工程奖图书专题展为主题，现场陈列1000多种精品旧书，覆盖文学、历史、国学、老版连环画等门类，既有获奖经典著作，也有上世纪经典版本名著与复刻连环画，品类丰富。同时展出生肖邮票、老明信片、特色文创等周边，丰富淘书体验。本次市集新晋网红打卡装置人气十足，以书本为核心，多巴胺亮色搭配矢量设计，造型新潮吸睛，市民可以与巨幅书页触点击掌互动，寓意旧书遇新友，兼具仪式感与出片质感，吸引大批亲子青年游客打卡分享，以潮流的方式传播阅读理念，拉近青年与经典旧书的距离。作为东城重点全民阅读文化品牌，市集已经连续举办3年，从单一旧书展销升级为集经典展陈、淘书体验、互动打卡、文创售卖于一体的城市文化名片，累计参与人次超50万。昨天，北京宛平城万物多巴胺节正式拉开帷幕。这座拥有380余年历史的华北唯一保存完整的两开门卫城，以荧光艺术设置、潮流电音、宠物派对和名艺市集等多元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古今交融的假日文旅体验。日间，步行街全域免费开放，东西双主题市集沿街排开，超80个特色摊位涵盖香薰、陶艺、网红美食等品类，萌宠迷宫赛、宠物走秀等活动吸引众多爱宠人士参与，藏族哈达舞等传统表演也轮番上演。夜间，城墙电音派对免费开放， DJ 现场打碟，荧光涂鸦艺术互动同时进行，百年古城焕发新活力。活动期间，自然造物、手心里等4大名艺品牌入驻，带来竹编、蓝染、五福文化等非遗体验，让传统技艺以新潮方式融入日常生活。活动将持续至5月5日。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

0: 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今年五一档近20部影片扎堆上映，悬疑、爱情、科幻类型丰富，题材多样。刚刚落幕的北影节热度也仍在延续，多部获奖及提名影片也赶来接档。一边是新鲜上映的大片，一边是口碑发酵的系列电影，追新还是怀旧，观众会怎么选？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探访。
2: 人太多了，把孩子送出去了，然后自己在家待着了，然后明天还看电影。
3: 市民王女士坦言，为了避开出行高峰，把孩子送出去玩后，自己准备用电影宅过假期。像她这样把影院当作度假目的地的观众不在少数。几位在等待着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的影迷表示，
4: 第一部就看了是10几20遍吧，一直很喜欢，然后现在不是才上了吗，所以就一定要看
2: 看那个普拉达的女王二，因为那个一就很好看呀，然后现在想知道二是什么样的。
3: 张女士特意选择刘浩存、郑恺主演的《消失的人》，期待这部惊悚探案片能带来不同于连续剧的新鲜感。
5: 情节是之前看过那个类似的那个连续剧，还另外就是演员比较熟悉，期待不要和连续剧完全一样，最好有点变化。
3: 也有观众奔着系列续作而来，刚看完《寒战1994》的乔先生表示，前传整体情节很不错，虽然和前两部风格有些差异，但把故事背景铺陈得更加完整。
6: 因为寒战一二都看了嘛，然后觉得这个看一看他这个前传，然后了解一下这个整个香港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吧。
3: 五一期间带孩子观影的家庭也不在少数，一位父亲带着儿子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影院大厅，一边吃着爆米花，一边等着即将开始的科幻电影挽救计划。
7: 男孩嘛，他们对那个科幻还挺感兴趣的，然后他妈昨天就是网上看了一下，最近就有这部片子挺好的，然后就选这个、
6: 带孩子来电影院其实也是紧张学习之余吧，然后放松放松，他们也比较爱看电影。
3: 也有不少电影发烧友趁着五一假期来观看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出现过的优秀影片。市民小刘就选择了提名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时间敢死队》。
8: 我是通过北影节知道这个电影啊，然后就挺想看的，所以一上映就来了。看完之后觉得挺好看的，看到一群人对于生命的热爱，还有对电影的热爱，就挺感动，也挺有感触的。
3: 新影联院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邢燕认为，今年五一档影片类型丰富，竞争更激烈，也更能满足各类观众的观影期待。
9: 今年的整个五一档的这个市场的供给量还是非常好的，较于去年相比，影片的类型更加的丰富，题材呢也就是更为新颖，而且呢是从4月28号开始，包括5月4号都有新片来上映。实际上这是一个给市场逐渐再去助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邢燕同时指出，五一档也是北影节热度的延续，今年多部获奖及提名影片与档期衔接紧密，为市场注入品质保障。
9: 延续了电影节这样的一个热度，包括呢这一次在5月1号上映的这个《时间敢死队》也是入围了这一次天坛奖最佳影片提名的名单。同时呢，这一个影片也是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来去讲述一个很温情的跟死亡题材有关的影片。
3: 此外，4月28号，中国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在全国一连专线上映，以及4月30号上映的高口碑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都为观众提供了多元选择。这个五一，无论是追新还是怀旧，观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银幕时刻。
1: 昨天，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正式开幕。该活动融合时尚极限赛事、文创潮玩展览、餐饮商品展销等多元内容，依托两园一河生态资源与首钢工业风貌，设置了跑酷、体能、团操等6大主题赛事，将专业竞技、大众参与和青少年培养有机结合。其中，第三届北京酷跑公开赛依托首钢大跳台搭建赛场，实现了冬奥场馆高效再利用，吸引国内130名参赛选手参赛。2026年全国全民体能大赛巡回赛北京站及第三届北京体能公开赛迎来近400名选手，健身俱乐部挑战赛汇聚了480名选手进行团体操展演，京城五状元青少年体能公开赛也有200余名青少年参与。五一假期，北京多项国际国家级赛事与群众赛事同步展开，本届极限运动会将持续至 5月4日，市民可前往首钢园观赛，体验感受运动欢乐。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琪葛，主播晴天，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0: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0: 找京城帮帮团。
0: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0: 找京城帮帮团。
0: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0: 找京城帮帮团。
11: 如果你想感谢我，
12: 谢谢、
11: 啊、就请去帮助他人。
1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11: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0: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13: 今天你读书了吗？
10: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0: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00首播，21:00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107.3，教育面对面。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5: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14: FM107.3 FM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4: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5: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16: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随着中考的日益临近，很多家长朋友也在持续关注今年的中招政策有没有变化，考试科目与分值将如何构成，特长生招生有哪些必须了解的新规，职业教育与贯通

0: 子的每一分。那今天这些问题呢，都将在今天的中招节目中得到解答。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市教委职惩处副处长李诗，体卫艺处四级调研员卢婷，发展规划处一级主任科员张东林，还有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副主任江树新，来为各位考生和家长聚焦今年的中招政策以及志愿填报细则。那在中招正式开始之前呢，依旧为您带来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日教育播报。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市属高校成为本次专业增设的主力军，京津冀携手打造科创育人大课堂，学生抢着上，北京这些高校劳动课成了爆款。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北京市教委公布，在教育部开展的2026年本科专业增设调整工作中，在京高校共新增144个本科专业，这其中北京市属高校成为本次专业增设的主力军，紧扣数字北京、智慧城市、高精尖产业、民生服务等核心需求，布点特色鲜明。北京工业大学新增量子信息科学、数据计算及应用、增材制造工程、网络空间安全专业，首都师范大学新增融合教育、人工智能教育、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生物信息学、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北京建筑大学新增时空信息工程、资产评估、碳中和科学与工程专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数字经济、斯瓦西里语、数字文旅专业。此外，北京工商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北京物资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市属院校同步布局智能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应急技术与管理、数字媒体艺术等专业，全面对接首都二加四加 N 高精尖产业体系人才需求。日前，2026年爱北京爱科创行动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将携手天津市、河北省共同打造科创育人大课堂，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今年计划推出50项市级示范活动和一系列区级、校级特色项目，实践教学场域将拓展至天津、北京和雄安新区。启动仪式上，京津冀3地教育科技部门共同发布了首批9条科创大思政课实践研学路线，围绕科学家精神、科技自立自强等9个主题，联合3地高校、科普场馆、科技企业等200多家单位来打造。5月起，北京市还将启动科创辅导员、科技班主任项目，首批100名双一流高校大学生将走进5个大中小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改革创新实验区，引领中小学生提升科学素养。近日，北京多所高校的特色劳动课程受到学生热烈欢迎，成为需要抢课的爆款。中国人民大学的生活美学实践营课程每期限额36人，课程供需比高达1:3。北京师范大学将劳动实践融

田间，学生参与番茄的培土、白菜采收，并将产业问题带回实验室寻找科研的灵感。这些课程不仅让学生们出力流汗，更在劳动中淬炼匠心，链接生活。日前，探迹东城，铸魂强国。2026年东城区爱国主义教育大课堂在北大二院旧址启动。仪式上，重磅发布了东城区红色家共创行动，将聚焦红色家艺术、红色家影像、红色家科技、红色家文创四大维度，面向社会开放共创通道。中央戏剧学院、大华城市艺术表演中心等成为首批共创单位。其中，红色艺运行动将以红色旧址为天然剧场，探索一址一剧定制化演绎。红色数字行动将向科技企业开放核心场馆的数据，推动 VR 体验、 AI 导览等落地。东城区拥有59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市级及以上的基地数量位居全市首位。现场还发布了2026年东城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寻访指南口袋书，系统整合了基地的信息。日前，教育部门发布5一假期安全提示，提醒广大师生家长严守安全底线。提示涵盖居家、交通、防溺水、消防、户外、防诈骗、饮食、网络、心理健康、极端天气以及旅行住宿等10大方面。在交通安全方面，强调未满12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骑乘电动自行车需规范安全佩戴头盔。在居家安全方面，提醒家长将消毒剂、药品、刀具等危险物品妥善存放，教育孩子不攀爬阳台窗户，并教会孩子识别燃气泄漏。除此之外，提示还明确了防溺水六不原则，要求不前往未开发的网红野景点，并警惕游戏交易、冒充公检法、摔单返利等针对学生和家长的常见电影。

乘车时不要让儿童的头碰外。第六，乘车过程中不要给低龄儿童进食果冻、坚果或棒棒糖等食品。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正确使用与儿童年龄身高相符的安全座椅或增高垫，可使死亡风险降低54%到80%。家长应让

0: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全面开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考升学每一步。
1: 普高学位持续扩招，登记入学试点扩大，
0: 中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
1: 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0: FM 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0: 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逐梦未来。

0: 点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1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3: 107.3
1: 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3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1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4: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1: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

0: 较2026年中考的中招政策，总体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1: 向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北京市呀是2023年启动了新一轮的中考改革，那么各项的改革举措呢已经在2025年全面平稳落地了。
0: 嗯，
1: 所以今年我们将继续保持中考中招各项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巩固延续以往工作举措，平稳推进中考中招各项政策的实施。
0: 嗯，我们画个关键词哈，稳定性和连续性应该是很关键的。我们继续来请教张老师，您看，我们先介绍一下2026年北京市中考的考试科目和分值吧。
1: 这样，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今年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所以今年的中考考试科目和分值都与去年保持完全一致。那么按照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的意见，今年中招录取总成绩满分仍然为510分，计入成绩的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道德与法治、物理、体育与健康六门，其中数学、语文、外语科目的分值均为100分，道德与法治科目分值为80分，这里面包括笔试分值70分，综合素质评价分值10分，物理科目的分值也为80分，其中笔试分值70分，实验操作分值10分，还有体育与健康科目分值为50分，包括现场考试30分和过程性考核20分。
0: 好，我们来跟大家来重复一下重点哈，就是今年

0: 到范围呀，也是和去年一致的。考试期间呢，考生可以携带统编版的道德与法治教材，包括七年级的上下册、八年级的上下册和九年级的上下册教材各一本进入考场。那么教材中呢，是不能夹带和粘贴任何资料的。就是我们去年相当于第一年实施了北京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道德与法治开卷考试嘛，从这个开卷考试呀，也可以看出来，考试由闭卷变为开卷，其实它是更聚焦学生正确价值观念构建和行为习惯的养成。那么试题呢，在立意上也更注重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念，命题也是更贴近生活实际，开放灵活。让学生愿作答，有话说，能发挥。比如说去年的试题融入笔记本书写大情怀等生活场景，以及班超等青少年体验，把学生从知识点背诵中解放出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推动道德与法治学科发挥思政学科在立德树人方面的重要作用。
1: 这个题目可能大家还历历在目哈，和生活场景很有贴合的地方。继续来关注哈，在招生规模方面，张老师，2026年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是如何来分配的？
0: 我们是根据全市考生人数的变化情况，统筹考虑学生发展、高中阶段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么2026年呢，全市中招总规模拟安排12.8万人，比去年增加了10000余个计划。在总规模当中啊，普通高中招生规模为9.5万人左右，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为3.3万人左右，能够充分保障市民，能够充分保障我市考生的升学机会。此外，根据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呀，这里面也提到了统筹推进市域内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加快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我们北京市的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今年的普通高中学位呀，是比去年增加了10000余个。就是说，我们今年总体的规模，比如说我们调整了一些3至4年制的中专专业的计划规模，然后适当增加了5年制高等职业教育试点招生的规模，也是满足学生升学的不同需求。
1: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很清晰的介绍哈。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与您来共同聚焦中考中招的政策，包括它的总体思路等等。那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啊，我们通过市教委发展规划处一级主任科员张东林张老师的清晰的介绍，我们了解了很多的关键信息。那在这儿呢，继续跟大家来重复来重温一下。首先第一个是稳的主基调，包括考试的科目分值计分的方式都与去年是保持一致的，总分仍然是510分。第二呢，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计分方式是很明确的，像物理的实验操作，好，它的计分是按照实验的数量来折算的，所以呢，很关联我们同学们他的日常的学习也很重要。第三呢，在道德与法啊、道德与法治道法这科目啊，它的开卷携带的教材的范围规模也是不变的，都是教科书，然后呢，还是里面不能有这个小贴纸在里面的，所以呢，也引导同学们要更加的关注从价值构建到能力的养成。那第四点呢，是在招生的规模上，这一点各位家长、各位考生都可以谨记，它是有一个重要的利好，就是2026年的中招规模，你安排12.8万人，比去年增加了10000余个，而且这10000余个全部都是普通高中的学位，这也可以更好的满足同学们上好学的需求。那这些基础信息的明确呢，也是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吃了一颗定心丸。好，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除了统一考

0: 变化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又有请出北京市教委体卫一处的四级调研员卢婷老师。我们请卢老师为我们解读2026年特长生招生的工作。我们有请卢老师。卢老师您看啊，在北京市教委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里面，今年哪些学校它是具备招收特长生的资格的？包括今年特长生招生的测试工作什么时候开始，是学校组织吗？等等这些问题请您来举教一下。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特长生的招生政策呢，和2025年保持一致。具有招生资格的学校呢有三类。体育类呢，我们是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北京市学生健奥运动队，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具有招收体育特长生的资格。其中呢，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北京市学生健奥运动队承办学校，可以面向全市招收体育特长生。艺术类呢，我们是北京学生金帆艺术团的承办学校，北京市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具有招收艺术特长生的资格。其中呢，金帆艺术团的承办学校可以面向全市招收艺术特长生。科技类呢，北京市学生金鹏科技团，北京市中小学生科技教育示范校，具有招收科技特长生的资格。其中呢，金鹏科技团的承办学校可以面向全市来招收科技特长生。特长生的测试工作呢，是由各区教委来具体组织实施的。每个区的测试的具体时间和报考方式也不一样，那么就请广大考生呢关注区教委公布的特长生招生和测试的方案，来按时报考。
0: 好，也欢迎各位家长的及时关注哈。里面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像金奥运动队、金帆艺术团、金鹏科技团，当然还有比如说是具有体育传统项目的，体育方面就是具有体育传统项目的学校，艺术方面呢就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科技方面就是中小学科技教育示范学校。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几点，他们都是具有招收艺术特长生的这个资格在里面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那可能有家长会好奇说，哎呀，我要是报考科技类的特长生，会不会需要证书在里面呢？
1: 在我们市教委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里，明确的要求了严禁以各类竞赛证书、考级成绩作为特长生测试与录取的依据。
0: 好，所以不看证书，不看所谓的考级哈。
1: 对，
0: 好，继续来关注。那特长生的招生工作通知应该说是明确严格实行招生计划的，严禁无计划、超计划或者是违规提前招生，严禁变相的掐尖儿的，我们说打引号的掐尖儿哈，来选生源。也请教您哈，那咱们的各校的招生计划它具体是如何制定的？包括各类别的特长生它的招生计划的比例又大概是多少呢？
1: 各个学校特长生的招生计划是按照各个学校招生计划总数的一定比例来制定的。体育和艺术类特长生的招生计划呢，我们要求学校控制在本校招生总计划的4%以内。科技类特长生的招生计划要控制在本校招生总计划数的2%以内，并且呢，三类招生计划不可以通用。
0: 很明确了。好，非常感谢卢婷老师的介绍。那关于特长生的招生，我们也圈几个重点跟大家来重复聚焦。第一呢，是招生资格的学校有明确的分类啊，像刚刚我们说到了几个，像传统校啊，包括像示范校，然后呢金帆艺术团、健奥运动队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可以来招生的。应该这么来说吧，就是国家级市级体育传统校可以招生体育特长生，然后呢金帆艺术团他就可以招艺术的特长生，包括金鹏科技团的承办校等也可以来招收科技的特长生。那第二点跟大家来关注的呢，是测试由各区组织，时间方式也请大家要持续的去关注各个区的方案。好，第三个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最重要的两条红线， 啊，应该说打引号的红线吧。一个是严禁以各类的竞赛证书啊、考级的成绩作为依据，同时呢，计划是要严格的按照比例来控制的。体育艺术类它其实是不能超过4%的，科技类。

也不能超过2%的，其实也是回归了育人的本质，也更加的规范和透明。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在了解完特长生的路径之后呢，我们持续来聚焦。对于更多考生而言呢，高中这个时间阶段的教育呢，也有一个

0: 部，像比如说大家也会很关注贯通培养等等，那具体它分为哪些的类型，什么样的同学又适合来报考，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交给北京市教委职惩处的副处长李师啊，李老师，我们请您来介绍。首先啊，先请您来聚焦一下2026年咱们职业院校中它的中招录取有哪些培养类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由我来为广大考生和家长介绍一下，北京市职业院校招收初中毕业生接收职业教育，有3年或4年制的中等职业教育，有3+2中高职衔接，5年一贯制，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本贯通、高本贯通等几种培养方式。那么2026年呢，我们将进一步夯实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的基础地位，推动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综合改革，提升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吸引力，在保障学生技术技能培养质量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基础教育，扩大长学制培养规模，打开中职学生的成长空间，让中职学生就业有能力，升学有优势，发展有通道。
0: 应该看到培养的类型还是比较多的哈，有3年、4年的这个中等职业教育，还有3+2的中高职衔接，还有5年一贯，还有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中本贯通、高本贯通等等几种的培养方式。我们下面具体来看啊，目前全市开展的3+2中高职衔接项目以及5年制的一贯制高等职业教育，它的总体情况如何？今年咱们参加2个项目的高职院校又有哪些呢？请您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先介绍一下3+2中高职衔接项目。这个项目呢，是中高职学校发挥各自优势，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联合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一种办学形式。学生呢，完成3年的中职教育后，再接受2年的高职教育，毕业后取得相应的中高职教育学历证书及相关的职业等级证书或者资格证书。3+2的中高职衔接办学项目呢，专业点已经达到了500个左右，项目涵盖了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公办高职、民办高职等职业学校。那么我再介绍一下5年制的高职。5年制的高等职业教育呢，是指招收初中毕业生实行5年一贯制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形式，由高职学校进行招生培养，5年全在高职院校学习，学生前3年执行中等专业学校学籍管理办法，原则上不接收转学的学生，这里要划重点了，就是原则上不接收转学的学生。4至5年级的学生执行高等学校学籍管理办法，完成5年学习任务，成绩合格者可取得国家承认的高等教育的专科层次的毕业证书。那么我们目前呢有哪些学校呢？目前参加全市开展3+2中高职衔接项目的中职学校有40所左右，涵盖了大部分的中职学校，有20余所高职学校参加了3+2中高职衔接的项目的高职阶段的培养。今年呢，参加5年一贯制招生的学校有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北京农

0: 以经营管理学院、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以及北京网络职业学院等13所高职学校。
1: 嗯，好，感谢市教委职称处的副处长李师的介绍。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年的中招政策的解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与您聚焦多个重点哈，包括像26年的中考它的整体的思路和规划，然后包括刚刚咱们已经与大家聚焦到的像特长生啊，它的招生的核心要点，包括现在正在跟大家聚焦的是职业教育的选择。好，各位观众听众，欢迎您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节目，我们在一段广告和片花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一会儿见。
2: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全面开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考升学每一步。
3: 五高学位持续扩招，登记入学试点扩大，
2: 中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
3: 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2: FM107.3 城市广播每晚5点45分， FM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2: 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逐梦未来。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7: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6: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7: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6: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7: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6: 眷恋人间。
8: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9: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 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

0: 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

0: 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1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FM107.3 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3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 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1: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3: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与您聚焦中招方面的各个要点，包括刚刚说到了，在节目当中我们先请市教委的市教委发展规划处的张东林老师介绍了关于2026年中招政策的总体思路、考试安排与招生规模。同时呢，也请市教委的卢婷老师咱们来关注到了特长生招生的要点，包括

0: 两点有什么区别？
1: 最低报考分数线统一设置为380分。
0: 嗯，380。
1: 对啊，贯通项目各项目最低报考分数线统一设置为380分。具体的招生录取办法按照北京教育考试院有关文件执行，招生计划、招生专业、上学地点、收费标准等详细信息，请同学们参考北京教育考试院当年发布的招生简章。那么接下来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哪些考生适合报考贯通项目。贯通培养的项目呢，适合具有较好文化基础、对相关行业和专业具有浓厚兴趣、希望通过长学制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成长为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考生来报考。
0: 嗯，好，已经跟大家聚焦得非常清楚的哈，再次感谢李老师的介绍。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咱们的职业教育的选择是很多元的，在此呢，也为大家继续来总结复盘一下吧。其中有好几种模式，像有3年或者4年的这种中职的，它是基础，还有3+2的中高职衔接，以及5年一贯制的，它是主要是高技能人才长学制的培养模式。而这其中呢，像高本贯通还有中本贯通，则是为同学们打开了通往应用型本科的通道。我觉得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2026年的贯通项目呢，全部都安排在了统一的招生批次，最低的报考分数线刚刚也跟大家划重点了，是380分，对于文化基础比较不错，然后呢对职业领域其实有特别浓厚兴趣的同学是可以值得特别关注的。这也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就业有能力、升学有优势、发展有通道的定位。好，那明确了各种升学路径之后，我们最后面这个很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各位考生家长都很关注的志愿填报环节了。在考后之分填报，具体咱们是分了多少个批次，每个批次又能填多少个志愿，校额到校具体需要什么条件，还有平行志愿到底是怎么个所谓的平行法儿啊，这些具体层面的问题其实也直接关系到了各位考生的录取结果。我们下面呢就有请出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副主任江树新江老师，为我们带来最为权威也是非常实用的中招录取政策的提示提醒。我们欢迎江老师下面来介绍。江老师您看哈，今年中招的招生继续实行了考后之分的填报志愿，一共请您先来介绍啊，咱们有多少个批次，每个批次它有多少个志愿在里面。
2: 嗯，好，听众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大家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是按照提前招生、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3个阶段进行，这个呢跟往年保持了一致。同时被前一阶段录取的考生不能再参加后一阶段的录取了。那么提前招生录取主要包括了特长生、小语种学校以及部分普通高中的美术和音乐专业。需要特别提醒注意的是，就是从今年起贯通项目计划全部安排在了统一招生批次，提前招生批次就不再安排这个贯通项目了。这是第一个批次。
0: 第一个批次。
2: 第二个批次呢叫指标分配。指标分配录取呢又包括了校额到校和市级统筹招生，是安排在了提前招生批次之后。每个考生可以填报8个志愿，每个志愿是可以填报2个专业的。这是第二个批次。第三个批次呢叫统一招生。统一招生录取按照学校的招生计划，依据考生的总分，按照考生的志愿顺序，这样呢进行录取。每名考生是可以报12个志愿，每个志愿是可以报2个专业。在统一招生录取结束之后，可能还会有个别学校没有录取满额，那么这些学校呢可以申请参加志愿征集录取。学校的录取范围、录取条件以及录取方式和统一招生呢保持一致。考志愿呢会在网站上公布参加志愿征集录取的学校、专业和计划数。那么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征集志愿。每名考生征集志愿可以填6个，每个志愿可以填报2个专业。主任，
0: 感谢姜老师的分享。三个批次啊，跟大家来说，提前招生、指标分配还有统一招生，尤其里面要注意的是提前招生这一块，贯通项目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在了统一招生批次，而不是在提前招生批次了哈。我们下面继续来关注姜老师，您看什么样的考生他是可以来参加校额到校的报名的？什么是校额到校？他对于分数有什么样的要求呢？姜老师。
2: 好，那个各位家长，对于校额到校呢，要求考生必须具有普通高中的升学资格，同时具有在同一学校连续三年的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这是几个
0: 前置
2: 条
0: 件。对，
2: 普高升学资格，应届毕业生，同一学校连续三年学籍，那么呢，往届生回户籍以及外省回京报考的考生是不能参加这个实习统筹和校额到校录取的。同时要求考生的录取总分要达到430分，而且综合素质评价要达到 B 等的考生才可以报考。
0: 嗯，
2: 主持人
0: 很清晰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像普通高中，它这个也有中外合作办学嘛？像这个项目，它是如何来报考？包括录取原则是什么样的呢？姜老师，
2: 嗯，好的，那个普通高中中外合作办学呢，要根据考生的意愿、中考成绩以及招生学校的计划，那么考生做好选择。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是需要进行加试的，一般全市统一加试时间是安排在7月10号到11号。有报考需求的同学需要关注招生学校的网站，或事先打电话跟学校进行咨询。面试合格之后的考生在统一招生批次填报相应学校的志愿，按照考生的分数、志愿和学校的招生计划，从高分到低分进行录取。
0: 嗯，再跟大家提醒啊，中外合作办学学校需要进行面试，全市统一的10号到11号，建议先打电话来咨询。好，关注完中外合作办学之后呢，再来看一看在统招批次哈，肯定家长们的这个问题也比较多，您先汇总的来说一说有哪些建议和提醒，大家是一定要先来关注关注的。姜老师，
2: 好，那个各位家长朋友，前面说过，中考呢是知分后填志愿，录取呢是叫平行志愿。那么录取平行志愿呢，是按照招生学校的计划，依据考生录取总分从高到低，按考生填报的志愿进行录取，这是从原则上非常明确的。那么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以统招为例。考生在统招的时候是可以填报12个志愿的。那么咱们的招生录取系统呢，首先将考生按分数进行排队，这个是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排队。比如说出现相同分数的，前面咱们各位老师也介绍过，同分排序也有非常明确的原则。比如某一考生录取总分呢，是500分。
0: 嗯，
2: 那么对于这名500分的考生，是500分以上，也就501分及以上的考生，全部录取结束之后才会考虑这个考生的录取。那么针对这个考生，先看这名500分的考生第一志愿报了哪个学校、哪个专业。那么如果这个专业录满了，那么系统一查他报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录满了，那就再看第二专业 B 学校，如果也录满了，依次往后看的第三学校。如果 C 学校没有录满 OK， 那就把这名考生呢投档到 C 学校，此时呢对这位考生的录取已经完成，那么我们就转入到他下一名同学进行录取了。这整个的一个录取程序和机制。
0: 嗯，录取程序，所以说是不是从这个过程也能看到，咱们对于考生而言，他是从第一志愿到第十二志愿来进行一个依次的逐一的检索，对吧？
2: 对的。
0: 嗯，好，所以说也请大家来关注哈，这十二个志愿是按照学校招生分数最低分啊，从高。就是按照分数从高到低来排序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每年很多家长都会看到咱们的招生简章，但是读招生简章的时候呢，可能有些问题哈，哎呀，一下量也比较大，读起来可能也不太能抓住要点。咱们读招生简章的时候，比如说重点咱们需要关注哪些方面，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2: 那么家长呢，按照咱们的工作计划，应该是在6月底可以拿到招生简章。招生简章呢，要注意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要先看前言，有一整页是前言。前言中 包括了今年的招生政策，包括报考条件、报考办法、报考时间、志愿填报、录取办法等，包括我前面向大家介绍内容呢，在咱们招生简章的前言中都有特别明确的这个描述。那么其中呢，关于志愿填报部分，考生一定要先根据自己的条件明确哪些学校是可以填报的，哪些学校是不可以填报的，以免呢浪费自己的志愿。
0: 对，
2: 第二件事呢是看招生简章中的目录。
0: 目录，
2: 哎，对，目录中呢分了提前招生、校额到校和统一招生。那么每名考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和自己的条件，那么在三部分中选择相应的学校填报。第三呢是看学校的招生要求，比如说它的招生范围是本区还是全市，是否对加试有要求，比如咱们的中外合作办学是要有明确的加试要求的，那么对体检的要求以及能否提供住宿等，那么都是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充分考虑的这些条件。
0: 都会写得很明确，仔细看。
2: 学校的各种要求是经过这个认真审核之后，那么在简章中做了明确的规定。
0: 好，还有最后哈，您看像成绩公布查询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也会很关注啊，哪些事情需要特别注意的，包括时间方面，您也可以来提醒提醒。
2: 好，那个各位家长朋友，按照目前的工作计划，预计在今年的7月9号中午12点开始这个成绩的查询，也就是考生可以登录考试院网站查询这个招生录取的总分，这是计划是7月9号的12点。同时呢，下午那个可以进行小分查询，在小分查询过程中要提醒考生和家长，小分查询只查分不查卷，这个呢请我们考生和家长呢一定要明白这个要求。
0: 好，非常感谢姜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今天呢，我们来从整体思路上哈，与您共同来聚焦中招的相关政策。在刚刚的时间里呢，我们请到了市教委职称处副处长李诗，市教委体卫一处的四级调研员卢婷，市教委发展规划处一级主任科员张东林，还有刚刚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副主任姜树新姜老师啊，各位老师给我们来介绍。其实在这个时间里呢，我们跟大家也来继续的复盘一下刚刚先说姜老师这一块吧。其实这块是信息量很大，但是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关注哈，很关键。我们来画下重点吧。首先第一个就是录取分提前招生指标分配，它是分为三个阶段的啊。我们来重复，录取分提前招生指标分配，指标分配呢又分为两种啊，一个是校额到校，一个是市级统筹，最后一个阶段是统一招生哈，所以一共是三个阶段，提前、指标分配和统招。那校额到校它是有具体的要求在里面的，它需要一位同学，它是连续有3年的学籍，然后呢包括像综评还有分数都是有一定的要求。那统招批次哈，我们要注意它是实行的是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填报的时候呢要参考往年的录取排名啊。其实大家也可以知道我们都常说的哈，叫冲稳保啊，这个思路。然后呢一共是从高到低您会有12个志愿可以来填。最后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圈一圈重点，时间呢是7月9号中午12点会公布成绩和分段的统计啊，下午的时候呢就能查小分了。掌握这些规则和时间节点，才能够打好填报志愿这场我们说信息战吧。好，这是刚刚姜老师聚焦的内容。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1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
5: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教育面对面。
8: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中招的政策啊思路，包括关于特长生方面的，还有职教方面的，还有咱们比较重要的志愿怎么填。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了本期节目的一个我们算是留言回答环节哈，互动回答环节，很多问题我们要来请教。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家长们的共性性的问题哈，首先第一个，像今年特长生的志愿来怎么填啊，这个问题来关注一下。
9: 志愿特长生是在提前招生批次录取，是不需要填报志愿的。
8: 好，继续来关注哈，江老师您看还有问到说非本市户籍的考生，他可以参加贯通项目的招生吗？职教方面的应该是。
9: 对，非本市户籍的考生是不可以参加贯通项目招生的，因为这个项目的招生要求非常明确，要求必须具有本市户籍。
8: 好，然后还有网友我们梳理问到哈，说校额到校，如果是中间有过转学，哪怕当然他说我是这个本区内转学的哈，像这样还可以参加报考吗？
9: 是这样的，明确是如果有过转学的，包括是同区的，也不可以参加，因为咱们文件规定的特别明确，考生必须具有同一学校的连续3年学籍。所以呢，如果考生在初中阶段有过转学，不管是同区跨区，那么都不能参加校额到校的录取。
8: 好，继续来关注哈，哪些是必须填报为第一志愿的学校和专业
9: 啊？各位家长，根据目前的文件规定的，获得市级三好学生证书的应届初三学生，需要直升本校高中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需要报考特色实验班的。第三种呢是需要报考红志班的。那么这些呢都是需要交相关学校和专业填报在第一志愿第一专业，否则呢就不能录取了。
8: 好，市级三好、特色实验班和红志班这三个都得把第一志愿放进来，放在第一志愿里啊。
9: 对。
8: 好，填报志愿的时候，比如说家长可能会有这种情景哈，比如说我在某个集团校里面来读，我在往上升的过程中，我需要把本校一定放在第一志愿吗？
9: 从咱们目前的政策要求呢是没有这个要求的，考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确定志愿顺序。
8: 好，填志愿的时候，刚刚咱们也说到了啊，有12个志愿，对不对？那填的过程中，比如说我要是没填满，我行不行？我可能就这三四个我填上了。
9: 首先呢，咱们统招是12个志愿，没有要求是必须把12个志愿都填满。考生呢，可以根据本人自己的成绩啊，自己的意愿去填。但一般来说，对于家长和考生来说，多填志愿可以增加录取机会，以避免呢，由于志愿填报不当造成落榜。所以，从建议上来说，还是大家多填，尽量填满。
8: 哎，江老师，我补充一个问题，我就是突然好奇，您说那打个比方，我要是没填满，然后没、都没录上，那会怎么样？
9: 那就如果说不管是填满了也好，没填满，如果统招批次没有录上，那么后面还有个志愿征集批次，可以参加志愿征集批次志愿填报和录取。
8: 如果就是在志愿征集的时候，打个比方，第一个我要是都没录上，第二个，在志愿征集的时候，他会和。就是开头填的这个12个志愿会有什么区别在？
9: 没有相关性，就是学校重新那个未录取的计划重新公布，那么未录取的考生重新按照这个计划重新填报志愿，录取规则跟统招是保持一致。
8: 啊，是一致的，
9: 完全一致。这个，
8: 对，明白了。好，那这个还有招生，有家长问到哈，说咱们招生简章的发放时间是什么时候？
9: 按照目前呢是在六月底。把简章呢，统一招生简章能发放到考生手中。
8: 六月底发统一招生简章。还有说，刚刚其实咱们提到了说有中外合作办学哈，也有家长有疑问说，哎，我要是报联想到我要报国际班，这个需要填报中考的志愿吗？
9: 首先呢，我们纠正一个统一一个说法吧，因为在中招的所有文件里叫中外合作办学，可能我们家长呀或者那个考生朋友呢把它叫国际班。那么我们明确，所有的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而且是在统一招生批次填报志愿。
8: 统招批次填报志愿。
9: 对，
8: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哈一个问题，是中招咨询方式，如果想联系到您，有细节想请教。是什么时间什么电话啊，这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9: 那个听众朋友，是北京考试院的网站上有一个在线咨询，这个呢是一个 AI 智能的在线咨询，24小时在线，随时可以通过文字方式进行咨询，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是咨询电话，8919-3989-3，这部咨询电话呢在工作时间是有人接听。
8: 这个再跟大家说一说，听众不一定能记住。
9: 好，那我再慢一点说一遍，8919-3989-3。第三个咨询方式呢，是一个集中的专项的咨询，是一个叫网上招生咨询，届时呢会有市教委、考试院、各区考试中心以及部分招生学校，那么大家共同参加的一个在线咨询，有关心相关政策甚至相关学校的家长和考生呢，可以参加这个咨询，向市招办、区招办以及我们关心的学校提出自己的问题，同时呢这些问题都会有专人给予解答。
8: 非常感谢江老师的分享和聚焦啊！同时，今天节目中也再次感谢市教委职称处副处长李诗，市教委体卫一处四级调研员卢婷，市教委发展规划处一级主任科员张东林，感谢三位市教委老师的聚焦和分享。好，我们继续最后跟大家来复盘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聚焦了很多个点。首先，张东林老师为我们来梳理了2026年北京中招政策的总体思路。考试安排还有招生的规模，继续跟大家来强调。首先，第一，稳是主基调，考试的科目分值计分方式与去年是完全保持一致的，总分仍然是510分。然后物理呢，它的物理实验操作啊，它这个10分是要根据必做的实验的，注意是数量来折算的啊，关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学习。然后呢，道法它是开卷考试，但这开卷呢携带的书啊也是7、8、9年级的这个教材书，而且里面不能夹带这个小贴纸，同时呢是每个就只限带一本啊，这个也需要关注。同时呢，在招生规模上，这个也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就是2026年的中招规模你安排 12.8 万人，比去年增加了10000个计划，而且这10000个计划全部都是普通高中的学位，也是更好的满足了大家上好学的需求。在艺术特长生方面呢，我们也重复跟大家来介绍，想可以招艺术特长生的 啊，像金帆艺术团、金奥运动队，还有金鹏科技团，还有这个学校，它本身就有具有相关的资格啊，是示范校啊，或者是这个传统校等等吧，这个都可以来招生。然后第二个测试方面呢，是需要由各区的组织啊，由各区来组织，还有时间方案呢，其实要更加去关注各区的具体方案哈。所以区教委这方面也相关的网站也会。欢迎大家来登录和关注。第三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可能很多网友会问说，这个各个类型的竞赛的证书、考试的成绩啊，它能不能作为特长生的录取呢？要注意哈，它是不能作为录取的啊。然后呢，还有招生的计划，其实也是要参考学校的整体计划，这个要去关注，因为它体育类是不超过 4%， 艺术类不超过 4%， 科技类不超过 2%。 好，这是关于特长生方面的。除此之外呢，职教方面也有很多元的内容在里面，我们跟大家继续总结。首先，三年制或者说四年制的中职它是基础，然后3+2的中高职衔接和5年一贯制则主要是高技能人才的长学制培养模式，而高本贯通和中本贯通呢，则为同学们打开了通往应用型本科的通道。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2026年咱们的贯通项目呢，全部安排在划重点统一招生批次，最低的分数呢是380分。所以如果同学们文化成绩还不错，然后对职业领域有比较好的兴趣的话哈，也可以来参加。整体也是体现了职业教育、就业有能力、升学有优势、发展有通道的定位。最后呢，姜老师给我们聚焦了很多在填报志愿方面的重点，像录取分为这个提前招生、指标分配还有统一招生三个阶段，而这其中呢，指标分配又分为了校额到校和市级统筹。那校额到校呢，要求具体有同一学校连续3年学籍，总分达到430分，综合素质评价啊，要有是有 B 等，对吧？然后这个是有相关的要求在里面。那统招批次呢，实行的是平行志愿，遵循的是分。

归属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那填报的时候呢，要参考往年的咱们的录取排名哈，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整体啊，也希望各位可以按照冲文保的思路，从高到低来排12个志愿，这12个志愿还是多填一点，尽量都去填满它。那最后呢，是在7月9号中午12点会公布考试的成绩还有分段的统计，下午的时候呢可以查小分。好的，各位观众听众，那今天呢我们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对2026年北京中招政策进行

0: 的，咱们说所谓的技巧吧，我们希望这次来自政策源头的声音能帮助您和孩子拨开我们说所谓的迷路，来看清未来发展的道路。那中考呢，也是成长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口，无论是普通高中还是职业教育，其实北京市都提供了非常丰富而优质的选择。那最重要的是呢，我们要基于每个孩子的个性、兴趣和能力有充分的了解，这样才能做出最合适是的决策。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呢便是今天2026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您可以下载并搜索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其中搜索教育面对面和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都是满满的干货。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
1: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 找京城帮帮团。
1: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2: 找京城帮帮团。
3: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不客气，
3: 就请去帮助他人。
2: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3: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2: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5: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6: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5: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6: 周一到周五晚10:00，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5: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6: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5: 眷恋人间。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1: 五一假期，北京钟鼓楼广场“旧书新知，钟鼓书韵”文化市集如约开市。市集以五个一工程奖图书专题展为主。

0: 丰富，同时展出生肖邮票、老明信片、特色文创等周边，丰富淘书体验。本次市集新晋网红打卡装置人气十足，以书本为核心，多巴胺亮色搭配矢量设计，造型新潮吸睛，市民可以与巨幅书页触点击掌互动，寓意旧书遇新友，兼具仪式感与出片质感，吸引大批亲子青年游客打卡分享，以潮流的方式传播阅读理念，拉近青年与经典旧书的距离。作为东城重点全民阅读文化品牌，市集已经连续举办三年，从单一旧书展销升级为集经典展陈、淘书体验、互动打卡、文创售卖于一体的城市文化名片，累计参与人次超50万。昨天，北京宛平城万物多巴胺节正式拉开帷幕。这座拥有380余年历史的华北唯一保存完整的两开门卫城，以荧光艺术设置、潮流电音、宠物派对和名艺市集等多元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古今交融的假日文旅体验。日间，步行街全域免费开放，东西双主题市集沿街排开，超80个特色摊位涵盖香薰、陶艺、网红美食等品类，萌宠迷宫赛、宠物走秀等活动吸引众多爱宠人士参与，藏族哈达舞等传统表演也轮番上演。夜间，城墙电音派对免费开放， DJ 现场打碟，荧光涂鸦艺术互动同时进行，百年古城焕发新活力。活动期间，自然造物、手心里等四大名艺品牌入驻，带来竹编、蓝染、五福文化等非遗体验，让传统技艺以新潮方式融入日常生活。活动将持续至5月5日。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今年五一档近20部影片扎堆上映，悬疑、爱情、科幻类型丰富，题材多样。刚刚落幕的北影节热度也仍在延续，多部获奖及提名影片也赶来接档。一边是新鲜上映的大片，一边是口碑发酵的系列电影，追新还是怀旧，观众会怎么选？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探访。
2: 人太多了，把孩子送出去了，然后自己在家待。

0: 新鲜感。
1: 情节是之前看过那个类似的那个连续剧，还另外就是演员比较熟悉，期待不要和连续剧完全一样，最好有点变化。
0: 也有观众奔着系列续作而来，刚看完《寒战1994》的乔先生表示，前传整体情节很不错，虽然和前两部风格有些差异，但把故事背景铺陈得更加完整。
2: 因为《寒战》一二都看了嘛，然后觉得这个看一看他这个前传，然后了解一下这个整个香港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吧。
0: 五一期间带孩子观影的家庭也不在少数，一位父亲带着

0: 竞争更激烈，也更能满足各类观众的观影期待。
1: 今年的整个五一档的这个市场都是非常好的，较于去年相比，影片的类型更加的丰富，题材呢也就是更为新颖，而且呢是从4月28号开始，包括5月4号都有新片来上映。实际上这是一个给市场逐渐再去助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邢燕同时指出，五一档也是北影节热度的延续，今年多部获奖及提名影片与档期衔接紧密，为市场注入品质保障，
1: 延续了电影节这样的一个热度。包括呢，这一次在5月1号上映的这个《时间敢死队》也是入围了这一次天单奖最名单。同时呢，这一个影片也是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来去讲述一个很温情的跟死亡题材有关的影片。
0: 此外，4月28号，中国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在全国一连专线。

0: 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
4: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0: 官员表示，美军最大航母离开中东地区。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这个假期，京津冀三地文旅延续假期火热景象，我们一起来关注。五一假期首日，北京市属公园以自然之美、文化之韵、服务之暖，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50.87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景山公园。各公园融合红色教育、非遗体验、花卉观赏等多元内容，营造出浓烈浓厚的节日氛围，让市民游客感受到可逛可赏、可玩可学、可尝可购的游园魅力。
1: 五一假期原本就不缺人气的北京市西城区牛街更是烟火气十足，琳琅满目的清真特色小吃吸引

0: 梨子酸奶通过慢发酵的特殊工艺，采用30多项奶源标准精制而成，成为了消费者的爆款美食。
1: 现在我们家奶皮子酸奶的口味也很多，有原味的，有茉莉的，哈密瓜的，枸杞的，好多种口味呢。
0: 面对五一期间的大客流量，紫光园总店也运筹帷幄，把消费者的需求放在心上。
1: 外地的游客想带走我们家的烤鸭或奶皮子酸奶的话，我们也有那个一件代发全程冷链的一个这么一个业务，随时给他带回家。
0: 离开紫光园，来到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超市临街一字排开九个特色窗口，散发着不同的美食的香味，每个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队。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负责人张冲说，
2: 玉人斋这家酱牛肉也是他们的招牌，优质的牛肉，然后用传统老汤这个去酱制的羊肉串。这块呢，咱们选用的是恒温电烤，非常好的锁住这个羊肉串的这个水分，吃起来口感鲜嫩多汁。咱们单日的最多的羊肉串销量能达到4000只以上。
0: 消费者拿着刚出炉的羊肉串，一口下去满嘴留香，美味带来的快感油然而生，
3: 口感挺好。
4: 从什么地方来您？
3: 辽宁。
4: 来旅游来了？为什么来牛街在这儿啊？
3: 这地小吃比较出名啊。
4: 本地的吧？
5: 本地的，因为他们这羊肉串吃出来之后，就感觉肯定是腌过的，特别的入味，有一点一个爆汁的这种感觉。但是就是这个排队的时间啊过长，
4: 等值不值得？
5: 为了吃到这口地道的北京味啊，我还是有这个时间的。
0: 除了临街窗口的热卖，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货架上也是摆满了各类清真特色食品。大顺斋糖火烧、白记年糕、驴打滚、豌豆黄等传统点心琳琅满目，各种鸡肉肠和牛肉肠以及酱牛肉等熟食香气诱人，填满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篮。
6: 这个假期，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张家湾时尚缤纷节主会场、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多巴胺首都高校青春主题市集开市。作为城市副中心的一项重点文化活动，张家湾时尚缤纷节将持续到五月底，期间各类服装秀、市集等活动将陆续举办。青春市集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等近十所高校的大学生亮出了原创设计作品。
7: 五月一号，活力亚奥潮流一夏，亚奥商圈仲夏消费季启动，首场活动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火热开场。依托双奥资源。

0: 念新春，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
1: 假期第一天，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仿佛一片活力跃动的欢乐海洋。无畏契约冠军巡回赛北京站、北京极限运动会等赛事启动，小龙虾节、啤酒节、河岸生活节等活动同步举行。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广场启动，跑酷、体能赛、健身瑜伽等潮流运动吸引了众多运动爱好者。
0: 五一假期，北京迎来超级假日赛事狂欢。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当天，北京共举办区级以上赛事21项，其中正在水立方进行的国际级赛事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个比赛日就吸引观众5100人次。
1: 这21项赛事当中，包括1项国际级赛事、3项国家级赛事、2项跨省市赛事、12项市级赛事以及3项区级赛事。中国队包揽了首日全部5枚金牌。5月2号还将进行男子单人3米板、女子单人10米台的较量。
0: 5月2号开始，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赛事迎来首个比赛日。北京城建女足2号坐镇先农坛体育场，与辽宁女足进行2026赛季女超联赛第二轮比赛。
1: 五一假期首日，天津市首店首发首秀齐聚，以沉浸式场景、潮流化体验、全方位的优惠，打造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假日消费盛宴。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2: 五月一号当天，位于和平区赤峰道与新华路交口处的中原1926潮项目正式开门迎客。项目紧邻张学良故居、瓷房子等文旅地标，通过对百年风貌建筑升级改造，构建集餐饮体验与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商业体。开业首日，市民游客纷纷涌入。
3: 天津话的文创挺好的，就是随手走一走 ，City Walk， 挺有那种艺术气息的。
4: 这条街比较有天津特色，感觉像是欧式的一些建筑，比如说那些卖的特产，比如说麻花，还有什么海河牛奶的。
2: 在商户布局安排上，项目以旗舰品牌加老字号加新消费的组合策略，一方面引入了麦当劳旗舰店作为核心引流入口，同时首次将众多老字号产品集中引入百年洋楼。百年老字号祥德斋主要售卖天津特色糕点，祥德斋业务部经理王天瑶说，
5: 蒋楼也是有历史底蕴的，结合到我们品牌和平区唯一的店面，想让更多的外地游客还有天津的本地居民啊，了解到我们的这个老字号品牌。白皮点心跟麻花是我们这边主打的品，像我们这个白皮点心啊，都给单独包好膜了，这样的话发快递不会碎。
2: 同时围绕沉浸感加天津特色核心定位，中原1926真等自营项目也在规划之中。
0: 出游热情高涨，假日消费红火。假期第一天，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在石家庄开展。本届汽车文化节由河北广电传媒集团与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7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上千款车型参展，品牌数量创历届新高。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6: 这里是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汽车文化节的现场，从一进门开始啊，就感受到人气满满。从新能源到硬派越野，从家用代步车到百万级豪车，5个展馆逛下来啊，用观众的话来说就是根本逛不完。
7: 车种类挺多的，反正在这儿感觉是你想看的什么品牌都能看到，挺方便的。
8: 比之前的一些车，包括它的内饰。

0: 走进
1: 依托千
2: 元贷款优先额度资金，多单全国首创金融产品落地。
3: 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骑乘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头盔。交管部门在北京全市主要路口对不佩戴头盔行为进行纠正和安全提示。条例实施首日，全市重点路段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接近80%，较此前明显提升。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4: 上午10点，在东城区崇文门路口往来穿梭的电动自行车骑行者中，绝大多数都规范佩戴了安全头盔。一位市民载着12岁的孩子在路口等红灯，两人都戴着头盔。
5: 啊，有准备，一直都戴着呢。因为之前有骑摩托车摔倒过，然后头部摔伤过，昏迷一天呢，后来就一直戴着，这样比较安全。
4: 现场交警介绍，相较于条例实施前，不戴头盔的现象大幅减少，但仍有少部分市民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被民警拦下提醒。
6: 咱们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客，都需要佩戴国家强制装备人身头盔。咱们不佩戴这个头盔是交通违法行为啊！本次呢，对您处以警告的处罚啊！这个如果说下次咱们再有类似违法行为，就要对您进行罚款。
7: 好嘞。家里有头盔的，因为之前我很少骑车，今天正好是五一，带孩子出来玩一下，把这个事给忘了，回去以后肯定一定戴。
4: 几位没戴头盔的市民说，
8: 那今天不知道啊，那直接就戴了，这走得近，稍微5-6公里就回去了，就没戴。
9: 我之前有一辆摩托，然后但是我那个头盔是全盔，特别沉，夏天的话太热了，肯定还是要按照国家的这个政策去执行的，该戴戴，尤其带着小孩都要把头盔最好还是戴上。
4: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佩戴头盔由倡导性条款升级为法定义务。据交管部门统计，条例实施首日，全市各重点路段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达到近80%，其中外卖、快递等行业从业人员佩戴率接近100%。东城交通管理支队天坛大队副大队长张冉，
10: 头盔，但是乘车人或驾驶人未佩戴，未按要求系这卡扣，卡扣过于松垮。第二种呢，就是之前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有一些撞击，这种头盔也是不符合要求的。第三种呢，就是没有经过国家认证，不符合国家安全，目前是以宣传教育和
4: 年第一季度北京市涉及电动
11: 方面，这个五一假期多部电影新片上映，走进电影院看场电影成为许多人假期的必选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截至到2号11:30，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超过2.3亿元。
3: 近日，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支持工业、能源、电力、电子信息、交通运输、物流、教育、文旅、医疗、设施农业、粮油加工、住宅老旧电梯、节能降碳环保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同时继续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
11: 加上已经下达的936亿元，今年已经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2000亿元的92%。数据显示，在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下，一季度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增速比1至2月份加快了2.4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3个百分点。
3: 在福建福州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现场体验区，五一期间向公众持续开放，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落地项目集中亮相。记者在现场发现，从场景切入，不少领域的数字帮手正在加快上岗。
11: 当地时间5月1号，巴基斯坦官员称，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已经转交给美国官员。据了解，伊朗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
3: 5月1号也是60天法律期限的到期日，在美国国内对伊动物的实现问题的争论不断发酵时，白宫致信国会称与伊朗的敌

0: 对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日表示，美军最大的航母福特号已经离开中东地区。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报网、金云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
0: 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三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23摄氏度，
0: 2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0: 快看看，这短信说我的医保卡被封了。
1: 爸，哎，这是典型的诈骗短信，您千万记住，带链接的短信都当病毒看。
2: 直播买的猕猴桃咋比鹌鹑蛋还小？
3: 妈，您看这里有小字，图片仅供参考。网购陷阱多，咱们要拉到底看详情页，商品参数比广告更靠谱。
4: 紧急！超市这种草莓农药超标10倍，快转发到10个以上群保平安。
5: 奶奶，别转，这是谣言。信息课老师教过，信息来源很重要。这是个养生号，不是官方媒体。
6: 智慧识骗，谣言不扰，乐享银发时光。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0: 经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阴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3度。
2: 溯流而上，传之三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琪葛。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钱月。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晚8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
2: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我们要带您感受的是潮起通舟、水岸石去与假日风华。光影起航，万物生发。五一假期，千年运河在副中心焕发新的活力。运上行水景诗乐首航启幕，漕运主题沉浸式夜游让游客化身漕运使者、商旅行者，在解谜寻宝中亲历漕运繁华。运河飞游船每日一主题，花丝镶嵌面人汤、北京捐人等传承人登船献艺，让古老记忆从展厅走向千年运河之上。从日间的水岸漫步到夜晚的华灯璀璨，从传统文化体验到潮流电竞狂欢，一场以光影起航、万物生发为主题的运河唤醒周正邀您共赴运河之约。本期运河之上，我们一起聊聊这场运河边的文化盛宴，也听听指尖上的非遗与千年运河的不解之缘。
3: 哎，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2026运河唤醒周总策划、总导演，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副教授魏云云，面人汤面塑技艺第三代传承人汤岭，花丝镶嵌制作技艺传承人，北京东方一针花丝镶嵌厂张汝杰。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东方一针花丝镶嵌厂张汝杰。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面人汤第三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汤岭。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魏云云。
2: 好，欢迎三位老师。今年我们的通州的五一期间啊，有400多场活动，可以说是非常的。今天我们也想先请魏老师跟我们通州推出的运河飞，听说这个运河唤醒周的期间还有水上，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五一来通州可以玩。
6: 朋友们，相信大家我们运河唤醒周的各项丰富，照一下咱们推出的这个运河飞一号，我们特别是因为我们大运河呢，它是一个流动着的这个物质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都是经由大运河，经由大运河上的游船来到了我们的通州，来到了我们的北京，并且一代一代的被传承下去。那我们今年呢，也是希望把这些非遗请回到我们大运河游船上。我们五天呢，分别是有5个不同的主题。5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是叫流金溢彩，是邀请了咱们花丝镶嵌的传承人张汝杰老师，在船上给大家去进行非遗的讲解。那5月2号呢，是金运人偶，我们邀请的是北京捐人的彭明林菊老师。5月3号呢是叫雕面刻木，我们邀请的是面塑的王学文老师和传拓技艺的郭斌老师。5月4号呢，我们叫纸上飞花，是邀请的咱们通州团花剪纸的和通州大风车的两位老师。5月5号的时候呢，我们是叫掌中万象，邀请的是咱们面人汤的汤林老师和汤米老师，共同上游船给我们的游客去进行飞遗体验的讲解。
3: 那魏老师为什么会选择这5个项目呢？他们跟我们那大运河有什么特别的渊源吗？
6: 这五个项目呢，首先它是都是咱们通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也是通州注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啊，也是由大运河河畔的历史吧，或者说是漕运文化的历史来传。

承下去的。对，所以我们特别就是在开槽节期间吧，我们虽然今年是叫唤醒周，但是我们是以挖掘大运河文化、挖掘开槽节历史渊源啊，去构建的运河唤醒周啊。那么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开槽的文化，把这个漕运的文化啊，让用这种非遗项目体验的形式

0: 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如果您在运河的漕运码头的这个码头上看到一艘，就是上面有着手工的这个沙幔制作的这种花儿的这个游船，那就是我们的非遗手工游船了。
1: 哇，听起来太期待了。那么我
0: 很
1: 想知道，就是我们的非遗老师来到船上之后，他们会具体做些什么？我们游客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能体验到什么？是在船上观看我们的老师制作，还是可以亲手来进行制作这些内容？
0: 我们首先呢，这个游船我们给大家升级了时长啊，平时体验这个大运河游船可能是40分钟，我们这次是1个小时的这个航行时间，那既保证了大家能在航行的过程中既欣赏运河的美景，然后又能体验我们的非遗。首先我们会邀请老师给大家去讲述一下我们这段非遗的历史文化故事啊，去介绍一下这个非遗的精湛的技艺，然后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非遗体验包，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动手去制作一下，自己去体验一下这个技艺的不同反响之处，然后最后下船的时候呢，每个人都能拿着一个自己亲手制作的这个非遗小礼物啊，回到家中。
1: 那咱们这个活动每天可以接待多少人？怎么该预约这个活动呢？
0: 我们所有的这个大运河五 A 级文化旅游景区的所有项目呢，我们都可以在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小程序上进行购票和预约。每天呢，我们非遗游船是2个班次啊，都是在下午的1:30和下午的3:30。大家也可以在小程序上提前预约，也可以在我们的漕运码头，如果这个游船这班游船还没有预约满的话，你也可以现场购票。
1: 哇，听起来活动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2: 很丰富啊。
1: 我们看到有花丝镶嵌，有这个面塑，有船榻技艺，还有这个团花剪纸。钱老师，要是您来上船体验，您想去体验哪一项非遗？
2: 我都想体验一下啊。我觉得这些非遗都是浸润了咱们这个传统文化，尤其是那个船榻，我可能这个更感兴趣一点，就是这东西就是做起来特别有那种古味啊。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面人还有花丝镶嵌。
1: 对。
2: 我觉得这个更能体现这个就咱们运河畔的这种感觉啊，尤其是那面人汤。我们面人汤老师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现场，汤玲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那作为这个面人汤的第三代传承人，从汤子博先生到现在啊，已经传承了上百年了。汤老师，咱们这个面人和普通的这种捏面塑有什么不同？咱们这个面人汤家的特点是什么？
3: 要说面人汤的历史，真的像刚才老师说的那样，有百年，能够成为国家级的面人汤的这个就是非遗项目，在通州只有2家啊。我们面人汤和花丝镶嵌，那么这次呢，就是邀请我们呢，作为这个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在这个船上来给大家展示面人汤的作品，还有包括传承面人汤的面塑技艺，我们真的很荣幸。而且呢，在这种美景美化在渡船上，我们也是头一次参加这样的传承。
2: 这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3: 对对对对，是的。
1: 那么其实啊，我们的面塑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音频来继续了解一下。
4: 面塑是指以面粉、糯米粉、甘油或成面等为原料制成熟面团后，用手和各种专用塑形工具捏塑成各种花鸟、人物、动物等具体形象的手工技艺。面塑的起源，中国的面塑早在汉代就已有文字记载，一开始用于古代祭祀，唐代扩展到节庆民俗，明清打鼎盛，题材涵盖生活、神话等。面塑的地域风格，山东面塑乡土气息浓厚，山西面塑造型夸张，天津面塑以薄透灵为特色。面塑在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俗文化与艺术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名片。
1: 我们今天邀请的面人汤老师的这个起源就和我们的大运河有关，想问一下汤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下这段历史，为什么说面人汤是运河滋养出来的非遗呢？
3: 可以说哈，那个大运河呢已经申报了世界级的非遗项目。大运河呢是从南到北这样的一个长的这个运河，通州呢是大运河的北端，也是它的这个码头的重镇。 所以就是南来北往的船只，包括这些这个就是商家呀，还有这个就是做小买卖的这些人呢，都是通过运河南来北往。所以呢，就是当时呢，为什么能够找到面人汤我们家呢？也挺有意思，因为爷爷他们那一代呢，老宅就在通州大运河畔。
2: 哦，
3: 哎。所以呢，就是爷爷呢那时候还小，那个是三爷爷啊，一般呢老百姓知道的叫汤氏三兄弟，是爷爷那一代第一代的创始人叫汤子伯，其实是字子伯，他的名字叫汤有仪，彝族的彝。二爷爷呢就是他的哥哥叫汤有贵，贵族的贵。他的弟弟呢叫汤子高，是字子高，他的名字叫汤有义，利益的义，所以呢叫汤氏三兄弟。但是他们三个人呢各有不同，所以呢就是老北京的那个口头语呢，就是天津泥人张，北京面人汤。这样呢就是说家族式传承呢，从第一代爷爷那一代到第二代我的大爷和我的父亲，第三代呢是我，这样呢就是我呢又传给了我的孩子汤米。因为他呢也是就是从小嘛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包括我耳濡目染，所以就是说这么传承呢，我就觉得中国的文化确实是源远流长。
2: 那这个面塑可以说是方寸之间显魔法，螺丝壳里做道场。您觉得这个最难的是什么？是捏面人的表情，还是说调和这个面团的软硬？您要做一件作品要多久？汤明老师要做多久？
3: 是这样，面人汤的这个确实面塑的这个人物啊挺难的，因为从第一代传承呢，就是他们包括研发出来了叫核桃面人，还有呢就是那个就是仿金银、仿珊瑚啊、仿核桃皮里面那个半个核桃皮里捏面人，这就属于微雕面人。因为面人汤呢也分为单人、双人还有群组，所以呢这些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从面塑的这个制作来说啊，最小的呢是属于微雕，就是在半个核桃皮里塑造出各种的人物造型。最多的一次呢是24仙，所以每一个面人呢在核桃里面的那个就是跟小米粒儿一样大，
2: 那表情那个神态都能表现出来是吗？
3: 对对对，所以这种传承呢最难的还是微雕，因为我们使的呢纯粹都是面粉在制作。面粉呢这个面塑跟泥塑的最大区别，泥塑呢是塑完了以后往上上颜色，面塑呢是每个面团儿我们叫底面没有上颜色，在捏塑之前呢要把各种颜色掺在这个面团里面。
2: 那你们就得提前在脑子里边想好了这什么颜色什么色儿是吧？
3: 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在捏塑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人物什么颜色穿的什么衣服，包括他的肤色，都是我们自己这个对塑出来的。那么尤其是核桃面人，他小到真的是跟一个小米粒儿，那就是属于微雕。你要是用面弄的话，它不是画上去的人物，尤其是人物的五官，所以它的眉毛啊、眼睛啊，特别是眉毛，所以搓的是特别特别细。
2: 这感冒了还不能弄是吧？一个喷嚏下来全完。
3: 对，因为它在太那个细的时候，它面就有点干了，因为它有一个挥发水分，所以就是很难。做的我们都得用放大镜。
1: 那汤老师从接触面塑以来到现在做过最难的一件作品是什么？您记忆里面
3: 可以这么说，是一组群像，那时候是跟着父亲一起做的，为了那个迎接香港回归做了一个56个民族大团结。
1: 当时这个作品做了多久的时间？
3: 因为是这样，首先第一个呢就是56个民族它是服饰是不同的，咱们那个一个是要查资料，再一个呢咱们北京有一个民族文化园，
2: 对对对，
3: 所以呢我们又到那里面去查这些 各种少数民族的服饰啊，然后背景呢，我们是做了一个就是镜框式的背。

0: 背景呢是整个是一个长城，就是中国的这个山水，然后56个民族呢就是大团结嘛，在一起，所以迎接香港回归。
1: 有他有的那个服
0: 汤氏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他那个面，
2: 燕京八绝之一是黄张老师这门之八大技法，打造出镂空灵动，层次布都容不得半点差错，是指尖上的极致的功夫。其次，绝在黄家与艺术价值，他自古就是黄比较奢华，
1: 凭供奉给这个皇上啊，或者是达官显贵的这
2: 些东西、
1: 啊、
2: 对对对啊，所以现在也好多了啊，很多生活化了啊，就是所以它承载的是中式宫廷美学的最高水准啊，兼具工艺性与文化性，最后绝在它的传承难度，
3: 嗯
2: 啊，全凭手工经验，没有标准化流程。学成至少要10年的功底，
3: 哇，
2: 能精通全套技艺的匠人少之又少。嗯、
1: 张老师学了多少年了？
2: 10多年吧。
1: 不简单，这技艺太精湛了啊！
2: 这个，而说他这个金与火的艺术呢，实际上是因为他这门技艺的核心就在这个手艺人这个金银原料和这个火的这个精准的把控。金银丝的塑形拼接全靠焊接，这个火候高一点呢，这个丝就会化，这个火候要是低一点呢，这个焊药不会化
3: 啊、
1: 哦、
2: 焊药不会化呢、
1: 哎、
2: 它这个攒在一起那个丝瓣什么的就散了，等于就前功尽弃了，有一部分是这样啊、
1: 嗯、哦，
3: 也得拿捏好那个度、嗯、
2: 对对，因为你火候不够，它焊药不化它也焊不上
3: 哦，
2: 嗯，
3: 没错，
2: 你火太大了，它就银丝和金丝就化掉了，化成水了。
3: 嗯，
1: 这跟那个贴膏又有点像，是吧？
2: 啊，
1: 熬老了就是走油子，熬嫩了就贴不上。
2: 哎、反正这个火候就是全凭这个手艺人的这个经验。
1: 嗯，
2: 然后这个去这个焊接。那现在是有这种什么各种气罐枪啊，或者什么的。那过去还没有呢，包括煤油的这个火呀，还有这个包括靠口吹的那种，这是绝活，但是现在不用了啊，现在都是那个正常的焊枪啊什么的，就不会那么复杂了。
3: 那么我们的这个花丝镶嵌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这段丰富的历史。
4: 彩金为丝，妙手编结，嵌玉缀翠，视为一绝，这说的就是花丝镶嵌工艺。作为一门传承久远的中国传统手工技艺，有着近4000年的历史，曾为皇家御用，代表了中国贵金属制作工艺的巅峰。花丝镶嵌，以金银为原材料，抽拔成丝，将两股丝搓成一股，形成重叠交错的花纹，即为花丝。拔制而成的花丝，经由掐、填、攒、焊、编、织、堆、垒等传统手工技法，弯曲勾勒成各种造型。
3: 好，
1: 哎，我们这个北京花丝镶嵌厂是1958年就在通州燃灯塔下成立了，到现在呢已经70多年了、嗯。那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段历史？为什么花丝镶嵌从这个宫廷就来到了通州大运河畔？它跟我们的大运河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2: 这个花丝镶嵌这个技艺呢，实际上在战国时期就有了，然后只不过是在明清时期是为鼎盛时期，
1: 嗯，
2: 因为它只服务于皇家，所以只有当时只有清宫造办处有这门手艺。那么清朝走向衰落之后，清宫造办处也随之解散了，那么老艺人们就走向了民间，
1: 还得活着是吧、
2: 哎、
1: 谋生、啊、
2: 那这些老艺人们他们就一部分就回乡了，有一部分就退休了，那还有一小部分就继续从事着一个行业、
1: 嗯、
2: 就是过去的那种世代徒形式。那么世代徒形式也就面临到民国了，那么就成了就是过去的叫作坊啊，世代徒过去也是这个学徒3年帮师4年的这种学徒制。然后后来呢就是1937年的时候开始有合作社的这个成立了，然后花丝一合作社、花丝二、镶嵌一、镶嵌二，再后来1958年就是市政府

0: 这几个合作社组织成立了画丝镶嵌局，我们的通州，后来就开始对各个政府部门啊，领导就国家嘛，就是对这个特种工艺的一个重视开始扩能，然后开始就是七八十年代窗外会比较多，那时候主要是窗外会，实际上
1: 那时候就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了，
0: 对，主要走东欧啊多一些，然后当时花丝镶嵌厂在通州燃灯塔底下，然后最多人的时候是1400多人，
2: 哇，
0: 然后等于这个厂就在塔底下。
2: 花丝镶嵌厂和咱们燃灯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渊源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整个三庙一塔的这个燃灯塔景区里边目前保留的一个原清代的一个老建筑，就是咱们大成殿。大成殿为什么能保，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就是因为它当时是作为花丝镶嵌厂的库房啊，存了咱们花丝镶嵌厂的很多产品，然后就保留下来了。所以其他的我们看到的好多建筑，比如说慎容殿、崇祯殿，这些都是原址复原的，它上面的建筑已经没有了啊，只有大成殿是由于花丝镶嵌而保存下来的。
3: 哇，太珍贵了！
0: 是的，是的。
1: 想问一下魏老师，这次活动之后，未来还计划有哪些场景让这个非遗活起来？
2: 对，因为咱们副中心的这个2035年的远景纲要里边，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需要我们把这个非遗进行活化利用。那么咱们中央的指示精神，总书记指示精神，利用好大运河文化，这个也是要求我们去推陈出新，是把这个咱们的物质文化也好，把咱们的非物质文化也好，尽量多的拉回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所以咱们这次策划的几个唤醒周的重点活动里面，其实我们都融入了大运河的文化和非遗文化，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宁中，然后在这个非物质来路中来体验，让他回到他的来路当中去，真正的去在真情实感中去对这个的这个游船呢，它其实这里非遗文化和我们的大运河文化，我们一共是有大家来去10个跟运河有关的历史人物啊，还有运河文化呀等等。那我们其实在这次运河唤醒周里边，处处它都有我们的大运河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相关的引用和渊源，那也期待着大家自己来去体验和寻找。
4: 最后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也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非遗游船的活动呢，目前正在通州大运河上进行，从5月1号到5月5号，每天下午的1:30和3:00。5月2号活动从昨天已经开始，接下来的几天还有捐人、面塑、剪纸、风车、面人汤等不同的主题，想体验的朋友可以关注北京通州发布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在碧波之上捏面人、坐风车、赏花丝，感受指尖上的运河文化。祝大家假期愉快。好了，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张七葛、钱月，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那么明天啊，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呢依旧在继续，明天呢为您播出的是古韵新生游京华三，戏楼旧宗唱尽百年沧桑，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熙、刘恋、妮卡、老狼、

0: 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4: 协同发展进行时。
1: 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5: 京津冀三地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
1: 融媒体专栏《瓣瓣同心》，三地对话，理清舍与得，共议疏与扣，
5: 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共谋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1: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通州电视台，北京通州发布，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6: 欢迎收听今天的瓣瓣同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悦。在丰台区啊，有一条河叫凉水河。几年之前呢，住在两岸的居民夏天都不敢开窗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河道的味儿啊，实在是太臭了。大家都说这是臭水河，经过呢要绕着走。2022年，丰台区启动了一个叫做“点亮凉水河”的行动。17-16庄段去年5月份开放，到现在呢一年的时间了，5万人次，先后举办了90多场活动，还拿下了第四届北京市城市更新的优秀项目。从掩鼻而过到推窗见景，凉水河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一条河的改造怎么就能够带火水岸的经济，变成市民周末最爱去的地方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丰台区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申锦，欢迎申总。
7: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6: 好的，谢谢申总。还有我们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天呢，我们就请二位跟我们聊一聊这条千年古河的重生故事。首先想问一下一潇，这个凉水河城市更新空间类的吧？
8: 对，根据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来说呢，这个项目属于公共空间类的改造，然后其呢是指以提升绿色空间、滨水空间、慢行系统等环境品质为核心的一类城市更新行动，其目的也是在优化公共开放空间，增强城市魅力与活力。作为北京公共空间类的城市更新的实践呢，凉水河的16庄段更新提升项目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理念，实现了从城市的背面到发展的前沿的深刻蜕变。凉水河是今中都都城建设的重要河流，但过去因功能

0: 介绍了一下凉水河之前是什么样的呀。我不知道一肖那时候去过凉水河吗？
1: 嗯，改造之前其实是没去过的。
0: 我也没去过、
1: 嗯、
0: 所以在改造之前凉水河是什么样，咱们还是得问一下申总。申总，您记得在2022年咱们启动项目之前凉水河具体是什么情况吗？
2: 好的，主持人。其实一回想呢，在项目刚刚启动的时候啊，这个现在还是历历在目。当时在做项目前期调研的时候啊，我们在现场看到的，可以说和现在所项目展示出来的效果是天差地别的。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呢，其实是凉水河啊，它是虽然它的基底还是不错，但是呢，这个可以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啊，像这些味道啊，因为本身凉水河以前啊就是几家这个厂家排污的通道、
0: 哦、
2: 所以在历史上它是存在着非常多这种臭水啊、
0: 嗯、
2: 这个污染呀、啊、等等相关的这种问题的。但后来经过多次的这种治理啊，已经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呢，这个整体的河道还是相对来说保持着这种原始的这种硬岸坡啊，主要可以还是以河流的这种自然形态来对咱们观众进行展示的啊，对咱们周边的群众啊进行展示的。而且呢，这个风貌呀非常的单一啊，而且这个我们记得去河边河滩去走的时候啊，那个滩涂上的一些淤积啊、淤泥啊、杂草啊，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几乎是没有这种啊亲水的步道啊，这种啊杂草丛生，直接影响了人们这个在这里面的这种亲水体验啊，而且这个对周边群众的生活带了不便。当时我们去的，我印象中最深是，去还要绕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这个凉水河边上是那个石榴庄公园。当时呢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这种林地的状态。它呢还是一种围栏啊，把它整个围了起来。所以周边老百姓想要去啊，进到公园里面去这种休闲呀、休憩啊，这个还是这个要绕非常非常远的路。有一个非常小的门啊，还得等它开或者不开才能进去体验。而且和这个河道的这个割裂非常严重。这个河道啊和这个公园啊完完全全是两套系统在走。

0: 体体验感受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哎呀，包括走访周边那个老百姓啊，也是提到了这种诉求非常多。
1: 嗯，
0: 说我们这个家就在旁边河边啊，这个窗户就能看到这条河，但是呢，这个给我们的感受是，哎呀，这条河这是一种多余，甚至给我们没有带来任何这种生活好的体验的这么一种一个内容吧。
1: 嗯
0: 啊，但是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们确实给我们也老百姓的需求啊，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1: 嗯，
0: 我们就感觉我们的任务也非常的重啊，责任也非常的重啊，一定要把这条河呀，这个按照这个我们老百姓的这种要求啊，这种想法和需求啊，把它建设起来。这是我们一开始的了解到的一个最初的一些看法啊，一些这个最直观的感受。
1: 是，
0: 主持人。
1: 其实呢，咱们北京啊，就一直都是这种淡水资源比较匮乏的一个城市。
2: 嗯。
1: 所以呢，一旦有这种淡水资源，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像刚才申总所说的，在治理之前那段的这个凉水河附近的居民甚至觉得它是一个负担，实际上也是因为凉水河它承载了很多，就像刚才申总说的，有很多的这种工厂加工完之后的这种废水全都排在了凉水河。那么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之后呢，这些工厂肯定是都已经腾退了，工厂腾退了，但是已经被他们污染的凉水河还在那儿。如果我们置之不理的话，它不会自己变好啊，所以呢，在2022年，我们就启动了凉水河城市更新，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0: 还是发现了一些个影响啊？其实我们就觉得呀，水岸这个生态，尤其水生态的修复，是我们这次水清岸绿的灵魂。
1: 嗯，
0: 只有水清了，水绿了。啊，水不再发臭了，才能实现我们整体水岸水绿岸清的这么一个这个目标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呢，首先呀，还是通过导流啊，实现了我们干槽作业。干槽作业就是尽量的可能的把我们以前的这些淤泥啊清理出来，清理干净。嗯，不是留下一些个这个后边的这些个隐患啊，我们实现了基底上的改良，就从根本上来治理，而不是挖完之后啊，把它流到下游，或者是我们这个把它在这河底还有一些淤积，这样会以后会造成一些隐患，
1: 嗯，
0: 然后根治的情况下会让这些水质啊，这个维持的时间是更久啊。另外那个疏挖这个清理啊，我们多年的这种黑臭的淤泥啊，改善了咱们河道的这个基地的条件。同时呢，我们还种植了这种沉水植物啊，水生植物。
1: 嗯，
0: 在这个河道里面种沉，还可以起到净水，同时对整体的水的生态，尤其这种鱼鸟的这种生态啊，这种恢复和这种促进有非常好的作用。同时呢，我们刚才说我们在河道里面增加了这种生态岛。我们自己俗称，我们自己叫鸟岛。
1: 嗯
0: 啊，因为确实刚才提到了啊，之前有这个苍鹭、白鹭，还有这种这个野鸭等等一系列这种水生鸟，这个经常会在我们河边啊进行繁衍生息。虽然但是之前河道里是没有这个岛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它就会经常在岸边呀受到这种周边群众啊或者其他的因素车辆的这种影响。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创新性在河道里面增加了一种生态岛。啊，它这河里面我们那个前者能发现这个这种啊这个候鸟在里面会这个孵蛋。
1: 嗯
0: 啊，这个它在这边有驻足啊，它在这飞累了可以在这休息休息，这样也可以周边的群众也对它观察鸟也是一种这个好的一种体验。
1: 嗯，
0: 所以通过我们也是啊，既保留了这种啊生态的底色，同时呢我们有观鸟了观鱼的这种体验。
1: 嗯，
0: 我特别我们带着几次这个施工单位在石田带着这个小水冲刷呀，把这种污染物直接入河啊，这种也是我们这次的一个创新之点吧。这个水质提升以后呢，其实整体生态链不仅恢复了，而且还促进了。
1: 嗯，
0: 我们发现这种鱼类啊鸟类确实更增加了。嗯，更喜欢来我们这儿了啊！这个不只是这个施工期间，在我们河道都说了，群众都起名叫监工啊，来鸟类来监工这个施工啊。
1: 嗯，
0: 同时现在之后，我们发现整体这种恢复还是比较完善的。其实我们直接的这种观察啊，让我们自己也感受非常深。
1: 凉水河在改造的过程当中也引入了一些商业，据说这些商业是我们选出来的，还不是说谁想来就来的，是吗，申总？
0: 当然啊，这个确实我们在设计建设过程中，我们就不断的和这种业态进行接触啊，进行筛选。
1: 对，那是怎么筛选？

0: 选出来，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1: 我们也是引入了多种机制吧，尤其是利用我们自己的这种品牌的优势和资源啊，然后我们进行了这种不断的，尤其是这种业态的竞争，业态的竞争，服务的人群，它这种啊实际的这种检验，确确实实啊是受到了大家伙的认可。休闲，宠物。狗狗们也同样可以，像我们红石这个宠物乐园啊，也是咱们这个室内怎么最大的一个专题的宠物乐园，这个毛孩子们也可以在这里面游泳啊，散散步，这个洗洗自宝啊，这个美美容啊，都是可以的。同时呢，这个主人们也可以在旁边喝个啤酒，喝个咖啡啊，这个赏赏落日，看看听听音乐啊，这都是我们这种综合性的这种啊业态融合所能产生的这种啊不断的这种裂变和化学反应啊，这也是呢我们这个每个商户的入驻啊，可以说我们都是一个功能板块的闭环啊，我们希望它是能够一条线的串联，而且是一片区域的整体打造，能形成的一个好的。
0: 说呢，凉水河它现在不仅是市民休闲的地方，同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商业，它也带动了
1: 周的这个生态价，确实是啊，并没有把环境的治理做，主要是我们把两件事啊转换进行发生啊，一个是把纯的绿地变成了场景空间，我们丰台区现在也在做，假如说我们做都是希望把这种生态资源和这种使用场景进行结合，设计的内容进行体验，用这种常态化的这种活动啊进行这个拉动消费啊，让人们来了之后呢，既然有事儿干啊，既然还可以这个有享受有体验，而且想消费，这是我们达到的目的啊。我们本质上还是基础上还是通过这种水岸沿线的环境提升，先解决有没有地方玩的问题啊，愿不愿意来的问题。后来呢，我们把生态护坡都建起来了，骑行道和步道啊贯通了，我们还要把这个树啊景观种起来，所以我们还要解决啊那个市民愿意留下来坐下来，这个愿意感受啊愿意享受的问题啊，最后我们还是把这种高价值的业态引进场，把这种客流呢转化为消费，解决啊愿意花钱愿意这个体验愿意为生活方式进行付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解决啊，使我们每一次的曝光每一次的活动啊都为这个公园做了推广啊，达到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在基底像经济啊这种转换经济消费的转换路径啊检验是可行的。
0: 其实呢我觉得在中国呀有很多城市都有类似于凉水河这样的河，因为我们在这个工业进程当中很多的工厂都修在了城市里面，那么工厂的排污很多可能都是依河而建的，但是到现在呢这个城市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所以这些工厂这些这个污染源他们可能早就已经从城市离开啊，不过被他们污染的那条河水面临着如何修复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全国有很多的河都像凉水河一样。我们这次凉水河的城市更新也获得了北京城市更新的优秀项目奖，在您看来沈总这个项目最值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经验是什么？如果其他的地方想去学，您会建议他们从哪儿入手呢？
1: 其实这一块呢我们自己感受啊对自己的可能有那么几啊，以人为中心来做啊，这个把人请回到河边来啊，把人和这种生态的这种啊体验融合起来，城市河道呢进行行洪啊而治理，所以就像我们提出来的从治河向营城转变这样一个理，那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也是各级啊给我就是蓝绿融合啊，我们绿空间和生态空间，让更多的人呀愿意走进来愿意留下来要来，第二呢我们。

0: 是从这个规划就开始，将城市的功能啊，这个滨水的空间、林下经济啊、夜间经济等等，我们就是拧成了一股绳来进行考虑，综合考虑，我们就知道怎么设计、怎么建、怎么运维、怎么运营啊，这样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想这种找准活力啊，进行运营，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公约数。
1: 嗯，在凉水河改造完成之后，您自己最喜欢哪个时间段去河边溜达溜达呢？然后您对于凉水河的未来还期待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0: 这个我个人呀，其实啊，最喜欢的是这个完成工作之后，整体在傍晚的时候啊，看到夕阳西下，啊，走在我们凉水河畔啊，这个河边步道上，我想那是我个人好的时候啊，这是质感啊，夕阳洒在河，然后呢，这个光影呢，把这种花呀，还有树，还有这种河。结合起来，一种特别综合的这种感受，可能给我来说，是最非常不一样的，其实我还有一个跑步的习惯啊，在这个里面进行跑步，可以说是这个无论是早晨还是那个傍晚，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可以说是每一个啊，在每一条路上啊，都可以进行相遇。但是呢，又不相互冲突，能够特别和谐的这种生活的画面，所以这点点滴滴啊，这个每一幕啊，都是我所喜欢的啊，所能够感受到的啊，这种氛围，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叫啊，这个白加黑啊，白加黑就是白天和晚上，这种业态的融合，也是我们目前啊要在我们着重推出的，在这里面全域的啊这种公园里这种生活，我想是。我们整体一个全线贯通啊，目前呢，我们到现在已经各种活动啊已经逐步的在完善之后，我们还在开展一些新的活动，这些新的活动呢也是结合我们新的业态啊，结合这种新的需求，我们进行完善和升级，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啊这种啊从白天的活力场景到晚上的浪漫氛围，我想都能在凉水河畔进行感受到。目前呀，这个石榴庄段只是一个示范性的一个节点，还只是一个11公里里面的1.4公里。其实未来呢，我们整体的建设任务还是非常艰巨、非常长的，在未来呢，我们凉水河段呢，还是沿线串联着像丽泽金融商务区、还有北京南站、大红门、南中轴等等这些重点的区域啊。我想呢，我们利用这条河啊，串珠成串。能够啊全线打通，可能会是一个两岸居民随时能够享受到的这种滨水生活带，可以呢不用过马路啊，不用等红灯啊，直接骑着这个从丽泽啊，这个骑着自行车一直到了南中轴喝一杯咖啡啊，然后看一看博物馆，然后到石榴庄段我们划一划皮划艇，然后看一场龙舟赛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一个生活形态的转变吧。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还不是一个完全体啊，还不是一个最终的节点，我们还是有几个空间啊，在进行不断的盘活和激活。我们相信呀，这个经过这2年，我们把这个整体的林下空间呀、亲子乐园呀、水上夜游等等一系列的包装起来、打造起来，我想最终的目标啊，一定是让凉水河从城市的背面变成啊咱们北京南部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城市的会客厅啊，水岸的这么一个休息带。
1: 好，太好了，非常感谢申总。

0: 给我们分享一下当时评奖的时候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是什么。
1: 嗯，好的，主持人，专家给出的意见主要以下三点。第一点是打造生态油气有机融合新典范，第二点是构建协同高效推进新模式，第三点是提供优质多元服务新体验。总的来说，凉水河十六庄段的更新是一次生态修复与社区生活重塑并行的滨水空间实践。生态上，水上森林与山林树岛构建海民体系，雨水花园与生态博岸让水岸恢复呼吸能力，苍鹭等十七种生物的回归让水清岸绿成为日常风景。对周边的居民来而言呢，1.4公里的滨水岸线贯通，跨河桥连通两岸，结束了进水难亲水的历史。林下滑板公园、宠物乐园、球场和森林剧场嵌入水岸，为不同年龄的邻里呢提供了运动、休憩与相邻的场所。龙舟竞渡、水岸音乐会和凉风市集的植入，让这片空间成为社区情感连接的纽带。市区联动、政企协同的一体化运营，让河道、园林与城市空间整体提升。公益性运维加市场化运营的双轨机制，为公园注入可持续的活力。从淤塞的古河道到可游可流的城市水岸，这个项目把河流重新交换给生活，让南城多了一处亲近自然、安放日常的公共家园。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一肖。那今天呢，我们由这个咱们丰台文旅集团的申总跟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的一肖，带我们走进了凉水河这条从臭水到活力会客厅的河流。在讲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想起之前我的那个特别热爱骑行的朋友跟我推荐路线的时候，推荐我很多次凉水河。现在想一想那个画面，在凉水河旁边，不管是骑行啊，还是跑步，还是遛狗，都是非常的惬意。因为人在运动的时候，如果在亲水空间运动，那么这个对身体的好处啊是有很多的啊。但是这有个前提，不能像之前的那个臭水沟似的啊，必须得像现在的凉水河这般的清澈。那随着这个河水变清，各种的鱼类、鸟类也重新回到了凉水河。我们经常说带领孩子去接触大自然，去亲近大自然。现在在我们的周围，可能就在您家边上，凉水河边就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可能比他在课本上对这个生物进行再多的介绍，这个在课本上学的再多，可能都不如他亲自看到鸟或者看到鱼的那一刻。所以呢，凉水河的城市更新可以说是把这一条河还给了大自然，还给了市民。好的，再次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0: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转一级，最低气温十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
1: 您即将收听到。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五一假期，读书俱乐部安排了专题节目，聊聊匠人精神。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书籍是《传奇与绝技》，木拱桥里的中国营造智慧。中国木拱桥被称为建筑奇迹，它的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本书为正在消失的东方建筑奇迹留下了珍贵的科学档案，堪称一部抢救性的文化遗产备忘录。通过传递建造的历史，延续着这门技艺的生命。这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刘岩，正是本书作者，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建筑博士，东南大学建筑硕士，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士，现执教于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刘岩博士您好。
4: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岩，我是一个建筑历史学者，主要专注呢木构建筑的研究，也就是说用木头盖的房子跟桥梁等等。
3: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啊是桥，桥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一部分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想听一听对中国桥的记忆有着特别深刻理解感受的刘岩博士来谈一谈，他是怎样看待中国传统建筑的。
4: 现在呢，其实古建筑、传统建筑呢兴起了一个古建热，尤其是前一阵呢，咱们那个国产游戏《悟空黑神话》引起了大家对山西建筑、对历史建筑的一个风潮。不过我觉得呢，咱们理解中国建筑也不能光看中国建筑，必须要跳出庐山之外，同时要看到日本的、欧洲的、全世界的建筑，才能对我们自己的文化有一个更好的、更深刻的理解。
3: 说到这个建筑啊，我们可能很多的朋友就会和园林啊连在一起。中国的建筑和园林它讲究叫一步一景，走一步然后你一步就是一个景色了。但是欧洲的很多的传统的园林和建筑呢，更多的是对称，还有那种特别庞大的规模。那您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和欧洲的建筑和园林的景色呢？
4: 这其实呢不仅是建筑了，它其实是整个东西方文化的一些机制。比如说中国的园林就很大的受到了咱们山水画之间的这个影响，然后要有这种诗意性的表达。而西方的园林呢，它可能有一些，如果是欧洲的话，就基督于它的基督教精神，所以它有一些对于几何性的追求呀，然后对于一些宗教精神的追求。所以当讨论建筑的时候，背后一定是更深刻的文化基因。
3: 刚才刘岩博士说的特别正确，也是特别的中肯的，考虑任何都不要忽视他所出天的这一本《传奇与绝技》是一本的书籍。那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刘岩博士跟我们大家简单的来
4: 讲。是讲的是一种木拱桥，它的传奇的故事，匠人的故事，然后以及它的营造技艺。个公共空间是乡村的起居室，那么人们是怎么样使用这个空间的，是怎么样创造了这些浪漫的生活场景的。
3: 《传奇与绝技》是一本怎样的书籍呢？下面我们再来听一听这本书的出版方中信出版社的编辑刘莹的介绍。
5: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中信出版集团的编辑刘莹，也是《传奇与绝技》这本书的策划。今天写《传奇与绝技》木拱桥里的中国营造智慧。翻开这本书，您将开启一场跨越千

0: 年的时空对话，一切要从清明上河图中那座惊艳了世界的汴水虹桥说起。那不只是画家的艺术想象，而是一项真实存在的营造绝技。更令人惊叹的是，这项绝技并未随着北宋的消失而湮灭，它在闽浙的群山密林间奇迹般地传承了下来，至今仍在深人的田野追寻。他一次次深入闽浙交界的村落，探访最后的造桥世家，将散落在匠人口述、族谱记载中的记忆碎片重新编织成这部完整而动人的记忆生命史。书中不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龙桥、万安桥等桥的珍贵记录，更通过实景照片、设计图纸和匠人故事，让这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理解。我们出版这本书不仅是为了一座桥、一门技艺，更是为了保存一种正在消失的智慧。它讲述的不仅是木材如何在空中编织成拱，更是一个文明如何通过家族、通过手艺、通过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将最精妙的智慧代代相传。如果您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份独特的匠心，如果您好奇一项技艺如何穿越千年依然鲜活，那么这本传奇与绝技将会带给您超出期待的阅读体验。它不只是一本书，更是一座通往中国建筑智慧深处的桥梁。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打开这本书啊，很多朋友就会发现中国营造这几个字在这本书里面出现的频率啊特别高。来名词解释吧，刘岩博士跟大家来讲一讲中国营造是怎么回事。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营造这两个字啊都不太陌生，因为谈到中国传统建筑的时候很多的地方都会出现这两个字。
3: 其实营造呢就是建筑，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建筑这个词不是咱们自己本土的词汇，是从日语引进进来的。然后在传统的文化当中呢，就是营和造，营呢就是设计，就是经营嘛，是设计，造呢就是建造，所以营造就是今天所谓的建筑学，怎么样把这个建筑呢从最初的规划设计到把它真正的建成造成这样的过程。
2: 中国营造由来已久，可能不少喜欢历史阅读的朋友呢会在书籍当中啊，在历史书当中发现营造法式这样的四个字，包括呢是以林徽因、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营造学社，很多朋友啊也非常的熟悉。由来已久，怎么个由来已久？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四个字呢？
3: 哎呀，一下子要说这个营造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用我也说不出来，但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宋代的官方的对于这个建筑法规就叫做营造法式，就是说设计跟建造的这个规则。而梁先生、林先生呢他们最早的对于中国古建的研究呢也是从解释试读这个营造法式开始的。
2: 您上大学啊还有读研究生啊读博士的时候是不是也学习过营造法式的相关内容、啊、
3: 对，是必须要学习的必修课、我们要做试读要画图的。
2: 我看到了营造法式的一些介绍，就谈到的营造法式不仅仅说你把这图你得设计出来，然后你还要按照这个图你给造出来，还说到了咱就说造桥吧，人家别人造这桥都需要50根木头，你要是造这桥需要54根木头，那你浪费在哪儿？你还得讲究节约的去造这个东西。
3: 对对对，营造法式它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叫官房工料，就是你不可以僭越，你不可以超越你的等级去用更大的料或者更高的样式，然后你也不能浪费木料，其实是整个王安石变法下面的这么一个社会改革的一环，
2: 也是为了杜绝浪费。还有一条是物尽其用，
3: 对，
2: 咱们本来就可以用中等的这个大木头啊，就可以造这个东西，就没有必要用最大的去造，因为最大的可能呢它稀少，它的用处呢可以放在更重要的地方。那刚才呢我们就谈到了关于中国营造的一些内容，我们也了解到了啊刘岩博士上学的时候的一些专业课的内容。不过我就下面想请问刘岩博士，您作为一名建筑历史学者啊，怎么想要把您研究的这些内容，或者说您上学呀，包括后来您执教啊，您的一些研究的内容转化成这样的一本适合大众阅读的书呢？
3: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建筑学呢，其实我觉得一直缺少一个很好的科普书。大家好像现在一说我要给你科普建筑学，就要开始讲营造法式了，然后那个叫斗拱，那个叫华拱，那个叫令拱，天哪，就开始给大家喂知识了，就把很多大众就吓退了。所以我觉得好的科普并不是去讲知识，而是用最少的术语、最浅显的语言讲明白背后的语言。

0: 原理，所以呢，就是也就是所谓的智慧嘛，就是我们不是要记忆，但是要理解背后的这个它的成因。
1: 这本书现在已经出版发行上市了，它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呢？
0: 这本书其实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一本纯正的科普书，差不多可以说几乎没有阅读门槛的，这个几乎不讨论真正的技术的，但是纯粹是以读者的享受以及这种顺畅的知识吸收为目的的一个写作，所以也是我的一种跨界的一种尝试吧。
1: 刚才刘岩博士他说了，这本书呢是他第一本啊给大众写的科普书。我告诉大家，这个书里面不仅文字非常的通俗易懂，这里面还有好多特别精美的图片照片还有手绘，大家看这本书啊，不看文字看这些部分也是让人非常享受的内容了。目前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书籍非常丰富啊，但是我也看了看，好像以桥为主的书籍比例并不多。刘岩博士，一本书要有自己的特色，要通俗易懂，还要内容权威详实，这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您当时是怎么搜集资料并且完成前期的准备工作的呢？
0: 其实这个对于木拱桥的研究我已经进行了16年，所以不谦虚的说，在这个领域里面我还是有这个一定的权威性的。所以在完成了一个很严谨的学术的写作，有大量的学术发表之后，我还是想要再写一本面向大众的这个读物。而且因为我之前的研究公开之后呢，就是因为边木拱这个结构真的太神奇了，而且它的中国性中国基因非常的强，也激发了很多建筑师去做这种的边木拱的设计，所以它在各个层面呢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所以我觉得呢也需要有一本更适合大众去理解的东西来呈现。
2: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3: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3: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1: 听了前面啊刘岩博士的介绍，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到，这本书的出版发行面世啊，是基于刘岩博士前面十几年的造桥的学习研究和工作给大家呈现的一本书。那您还有没有印象在整本书的创作过程当中啊记忆最深的内容呢？
0: 因为我当时呢为了研究造桥，我把自己变成了匠人，然后通过我自己动手去理解了这个营造的技术。但是我现在呢想要把这些知识呈现给读者呢，光靠纸面上的文字和图像呢还是隔着一层，因为技术是要靠手来思考的。所以为了配合这个书呢，我还专门开发了两种模型，一种是咱们闽浙地区的木拱廊桥，一种是呢更有名了清明上河图宋画张择端那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当中的那个汴水虹桥。然后我开发了模型呢，模型本身的安装的这个步骤就和匠师去造桥的这个施工的流程是几乎可以说是一致的，然后帮助读者朋友们也可以用手来思考理解这个技艺。
1: 您刚才说了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当中啊，您还开发了几种桥的模型。我请问一下啊，您看您是学造桥专业的，您把您开发的模型给拼出来，那我觉得理所应当啊，对吧？那您说这些桥都是那么复杂的桥，我们普通人拿这个模型，我们自己按照这个使用说明，我们能够真的搭出来一座中国的木拱桥的模型吗？
0: 我相信没问题的，因为我们除了这个书本身有一些讲解之外，我们还针对模型开发了非常精美的使用说明书，是我们建筑学的同学呢用电脑建模，然后一笔一画的来告诉你每一根构件到底怎么认，每一个构件到底怎么装，每个构件装的时候有什么tips， 那里有些什么难点，有什么注意事项。反正我的很多朋友们都已经可以照着使用说明书把它建成了，当然还是稍稍有一点这个动手能力要强一点的这个小，相信十来岁的小朋友们可能都不太是话下。
1: 我想当有的朋友啊拿到自己已经组装好的这个木拱桥的模型之后，能够充分的体会到古代和现代这两代匠人精神的内涵了。
0: 匠人精神这个词呢也是咱们社会现在一个非常的热点，然后我觉得我们木拱桥上所体会的匠人精神呢和一般的这个大众的理解还是有点区别的。大众一般认为是要精益求精，要细致打磨，然后追求一个最好的状态，但是咱们木拱桥呢，尤其是闽浙的木拱桥，它其实诞生在非常偏僻边远落后的山区，

0: 然后他历史上的这些匠人呢，也是在他的社会地位是非常边缘的，也是最穷的人，最走投无路的人，然后又要在这些高山深涧上，他没有条件建其他的桥梁的时候，还要建这种大跨的桥梁，他其实是一种被险境和绝境逼出来的智慧。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的物资也有限，虽然山区产木头，但是他连木头都要精简着用，他要用最少的材料，最简陋的工具，一切都靠人工手工，就靠着麻绳呀这些最基础的工具，然后用最小的消耗，连脚手架的只有四根柱子，但是要建出30米的大跨，飞越悬崖，飞越深潭。所以这种匠人精神，我觉得是另一种匠人精神，一种极致，就是把物尽其用，然后把材料本身的性能推到极致，来形成了一种人和材料和自然的共舞。
1: 听了刘岩博士前面的介绍啊，我觉得我现在对闽浙木拱桥有一种特别尊敬的心理。但是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啊，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最早接触的关于中国的桥的建筑是小学课本里面的赵州桥啊。刚才您谈到了这个匠人精神，您说闽浙木拱桥的匠人精神和其他匠人精神有点区别，那如果同样都是桥啊，那赵州桥和闽浙木拱桥去比一比匠人精神，这里面有哪些的异同呢？
0: 我觉得在精神层面可能是都是追求是差不多的，但是他们在技术上表现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比如说赵州桥，或者咱们大家更熟悉的石拱桥，因为无论北方的桥还是南方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的那种桥梁都是石拱桥。这种石桥的营造呢，需要用脚手架搭起我们叫满堂的脚手架，因为它石拱都是小碎块挤在一起，所以脚手架本身呢就要先造成一个密集的木桥，然后让这个石拱能够铺上去，然后再把底下的支架拆掉。所以像这种大型的石桥的营造呢，它其实是一种很富裕的，然后很从容的一种营造，它在这个材料上呢就是很富裕的，很从容的一个营造。但是咱们闽浙的木拱桥呢，它其实是用最少的材料代价，最简陋的工具，然后甚至是这些手艺很粗糙的匠人，他们不太能做那种东洋匠师的漂亮的雕花，他们甚至今天也很难做好漂亮的模型，然后他们的技术呢是带有一种粗犷的美，然后有一种像表演杂技一样的这种巧妙和胆识，然后去实现一种巨大的一个营造，它是一种以身试险拿命去换来的绝技。
1: 我们在看每一本书的时候啊，即便是一本科普书的时候，其实也能够在书中看到作者的一些理念。那您这本书当中呢，肯定也体现了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您能不能结合书里面的内容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就这个呢，其实我特别想要推荐一下我自己很得意的这个前言，就是我就说如何用最短的时间认清一个人的本性，与其欣赏他的疑点盛装，不如去窥视他的居家日。

0: 角度清奇又洞察深刻的观测窗口。因为对于中国建筑呢，这个宫殿神堂就是盛装，民间的住行呢是日常，而平常规模寻常功能的房屋殿宇呢就是例行公事。而在咱们这种严峻的自然环境、危险的施工条件下建造的桥梁巨构呢，就是极端考验。
1: 这本书如果打开以后呢，会发现啊，它的目录很别致，可能和我们大家平常看到的目录不太一样。那书叫《传奇与绝技》，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那是不是要把所有的这个桥都得写上啊？或者说我们要尽量的大和全，但这本书并不是这样设置的。我们来听一听刘岩博士的介绍。
0: 这个书名呢叫《传奇与绝技》，因为我们在讨论一种非常神奇的桥梁的结构。建造桥梁的结构呢，它本身就是绝技，而这种绝技有绝技的人和他们的故事呢，就是传奇。然后所以我这个书呢整个呢分成了上中下三个篇章，然后分别呢讨论呢这种我们认知透视这个桥梁，看到中国本质的一些营造智慧的这个不同的层面。而且我在写作上呢，我其实还蛮得意的，我想尝试一种文学化的写作，用最精炼的这个例子呢来直指这种技术的本质以及中国智慧的精妙。在上篇呢我选了三个故事，都是去建造中国木拱桥的故事。那么第一个故事呢是关于咱们就是清明上河图当中的汴水虹桥。然后它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桥经历过失败，然后没有建成，然后后来呢才慢慢的成功。然后接下来的两个故事呢都是在闽浙地区的木拱桥，然后也是先失败然后再成功的两次建桥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就比较有趣了，就是它就成为因为失败再度成功，它就成为了一种传奇。然后用这三个故事呢也让可以大家看到这种桥梁到底有多么的困难，然后有多么的特殊，如何在整个漫长的历史当中如此抢眼的出现在这个历史的叙事里边去。
1: 这就是上篇的主要的内容。
0: 然后接下来的中篇呢，因为其实跟咱们木拱桥一个密切相关的词儿叫廊桥。木拱桥呢，闽浙的木拱桥也很经常被人叫做木拱廊桥。而廊桥呢在这些年呢，在无论是文旅啊，那个旅游呀，文创啊当中呢也非常的热门。所以呢我就在中篇呢集中的讨论了其实不仅限于木拱桥的更多的廊桥，它的空间能够带来什么。因为桥呢在乡村社会就是一个公共空间，就它是一个乡村的客厅，然后它又是同时供奉神龛，供奉神明，然后所以呢它会带来很多浪漫的暧昧的这样的一种空间的特质。而廊桥呢也不是中国的特有，甚至我在这里卖个关子，廊桥这个词儿都不是咱们中国的词儿，这个词儿是从西方来的。而且它的传入路径呢非常神奇，是一个90年代当时非常火爆的电影叫做《廊桥遗梦》。
1: 我相信啊，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一定看过当时的那部影片，而且很多朋友可能也为这部影片留下了不少的泪水，非常感人的一个爱情故事。
0: 对的，所以呢在中篇里呢我就要首先要讨论，那么西方的廊桥和咱们中国的廊桥到底一不一样。当然它有共同也有区别，在结构上有区别，在技术上有区别，在空间上也有区别。而其实呢我们好像说到西方的廊桥它好很浪漫，真正最浪漫的还是咱们中国的廊桥，因为它的空间呢更加多义，层次更加多。所以呢我就总结出来，它是路的停顿，村的边界，神的居所，人的聚合，地的景观，来理解中国的这种浪漫的廊桥。
1: 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这本书呢，刘岩博士说它是一本科普书，那接下来密集的知识点就出现在下篇了。下篇的标题是绝技、胆魄与秘密。
0: 是的，因为我们在上篇的时候讲了三个跟绝技相关的故事，我们看到了这个技术是非常困难的。但它到底困难的点在哪儿呢？或者它到底巧妙的点在哪儿呢？我在下篇里边呢并不要教给大家造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技术最重要的东西。然后那么第一章呢就叫做木匠的饭碗。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鲁班故事，但是北方的石桥地区的鲁班故事和咱们闽浙地区的这种所谓的鲁班故事，精巧的桥匠的故事是不同的，他们真正关注的点是不同的。在于闽浙的话，那么桥匠的胆识和对于桥匠的胆量和智识可能就要比那些形式上的巧妙就要更加重要。那么桥匠的绝活呢就告诉大家，虽然我不会教会你怎么样造桥，但是这个造桥最重要的秘密到底藏在哪里，这个技术为什么可以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只在极为有限的几个桥匠家族当中内部流传，不会被别人偷失去，那么它是有绝活存在的。 那最后呢一章呢，我们是讨论中国木构，就是说我们木拱桥来讲桥，目的并不是只要理解桥，我们是要透过桥这个极为特殊的观测窗口，剑走偏锋的去理解中国营造智慧当中一些本质性的东西。那么最后一章呢，就去阐释这些的技术上的根源本质。
1: 已经到了我们这期节目啊，刘岩博士的结束语的时间段了。
0: 希望我们的传奇与绝技能够成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
1: 感谢刘岩博士的精彩讲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传奇与绝技》这本书，讲了这么多精彩的桥以及那些桥的故事。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复古纷纷卷早更，冲除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事。

0: 秋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转一级，最低气温十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6: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7: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8: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9: 开始
10: 了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6: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五一特别节目完美人生，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是老年科医生的故事。晚是晚年的晚，莫道桑榆晚的晚。完美人生讲的是那些社老行业工作者的故事。他天天和银发长者打交道，听他们讲年轻时的故事，也帮他们化解身体的小脾气。从高血压的调理到失眠的困扰，从关节疼痛到记忆力减退，他说老年人的智慧只能康去匹配。老年之友为您带来五一特别节目完美人生，本期和您分享老年科医生的故事。乔艳艳，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清华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老年医学，特别对老年重症医学、老年多器官功能障碍、老年营养、心血管内科、呼吸机、机械通气、血液净化技术、老年综合评估、老年综合征的管理经验丰富，获得2023年北京市政府孝顺榜样人物。欢迎乔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我呢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条消息，正好也想在节目一开始问一下您，一位老年患者发高热，连续好几个月不退，在万般无奈之下找到了咱们老年科，没想到到了咱们这儿之后呢，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您能给我们大家讲讲这段故事吗？
11: 这个病人是个82岁的老年女性，她因为反复发烧3个月，我也看了她当时的病历，多方求治，也做了很多检查，
4: 就是说去了好多知名的大医院，
11: 对，然后也请了很多知名专家会诊，就说这个发烧的原因是不明确的，经常的体温在37.5到38.5之间。他家属找到我们的时候呢，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把这些病例让我看了，我当时呢觉得哎呀，我说我也不能确定肯定能把你的体温退下来，
4: 因为他都去了那么多医院了。
11: 对，然后呢，但是呢我觉得他既然就是没有明确的一个发烧的病，我说如果是想来你可以试试。家属呢当时呢从来没有在我们科治过病，也是表示的怀疑，但是呢看到我们那个就医的环境，他又觉得想来试一试，然后呢很快呢家属就办理了出院和转院来到我们科。
4: 是先去试探，
11: 这次看如果是半个月一个月效果不好，您再回去，我们都可以。当时呢病人来的时候呢他是个神志呢是个模糊的状态，
4: 就是长期高热的情况下神志有点不清醒，
11: 言语模糊，简单的回答一个字两个字。完了当时呢面色是萎黄的，特别瘦，大概也就40公斤左右。

0: 失调，然后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中医呢我们看一个是面色无神，小舌体的是瘦小，舌质是红的没有苔。通过这个查体呢我们看第一个诊断就是个重度的营养不良伴消瘦。
1: 重度先是诊断一个营养不良伴消瘦。
0: 然后其他的病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乙肝后的肝硬化等等。然后呢我们从中医辨证角度我们考虑它是个虚劳类的病，考虑是脾气虚症。为什么考虑它脾气虚症？这病人当时食欲特别不差。
1: 特别差食欲。
0: 本来是下的胃管。
1: 就不能自主吞咽了。
0: 而且下胃管它也吃不了多少。一吃就腹胀。我们考虑这个是因为她老年女性，她是脏腑的功能衰退，尤其是这个脾脏呢功能的衰退，脾呢是为我们后天之本，
1: 对，
0: 脾虚湿运呢，那么气血生化呢就缺乏原料啊，所以导致的她这个气血亏虚。脾呢又主四肢，脾气虚呢患者就四肢沉重，疲乏无力，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发现患者的双下肢是轻度的浮肿的。脾虚那么胃气虚，那它受纳就是这个
1: 消化吸收
0: 就是差了，就出现了这个反流呀腹胀呀。那脾呢又主运化水谷，脾气虚了以后就水液的这个运化呢又不能通畅，那出现了下腹的胀。脾气虚呢又不能运化这个水湿，所以呢出现了这个水湿呢停于肺，肺呢又湿降，出现了咳嗽呀，有痰呀，有喘呀，辨证是脾气虚。病位在脾呢，与肾相关。病性是虚，因为病程比较长了，所以呢考虑愈后一般，愈后是一般的，所以当时入院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下了病重。
1: 愈后一般其实就是比一般还要差，是吗？
0: 对，所以就是当时下了病重，就觉得哎呀，就觉得这个病人有可能
1: 撑不过来。
0: 入院以后呢我们就给他常规的治疗，监护呀，氧气呀，我们特别重视营养。这营养呢我们做了个营养评分，我们这 nurse 评分呢是个五分，考虑存在营养不良。我们就做
1: 一个微，对呀，他都吃不进去，可不是
0: 微量的这个微营养的这个 SF 的评分是九分，那么重度营养不良。然后呢我们就给肠内营养，我们给的就是瑞带，一天呢我们是500到1000毫升，根据他的食欲。然后呢我们又定了一天的总的热卡，然后我们又给了他这个膳食的配方，除了吃瑞带以后我们给了主食呀，蔬菜呀，肉呀，
1: 这个是打成糊
0: 就往进喂，然后也要根据病人的消化情况，同时我们输液呢也给一些肠内营养，比如是氨基酸呀，脂肪乳呀这些的，然后呢病人低钾也给补了钾，还有保肝这些利尿，还有一些控制血压呀，化痰呀，改善心率呀，这些综合的治疗。还有这个根据患者的这个排便的情况，如果腹泻呢我们可以看看肠道菌群，给一些调节肠道菌群的药，患者这个症状呢就逐渐的改善。同时在中医方面呢我们给了补脾益气的这些草药，比如说黄芪、白术呀、陈皮呀、生麻、太子参呀、当归呀等等的一个主方，茯苓呀，还有一些是炒神曲呀等等等啊。这样的话这个方子吃了以后，那病人呢就是症状呢明显减轻，食欲明显好转。然后呢我们也给了他这个营养的膳食的粥，我们这黄芪加在这个粳米里头，给他熬成粥，然后再打进去。这样的话一天呢喝一次，就是
1: 这都是咱们医院来做的事情，
0: 就
1: 是吧？
0: 这个是我们告诉家属给他做，所以经过治疗呢病人真的是一个星期一个变化，一个星期一个变化然后呢很快呢病人那个大量的腹水呢在逐渐的消退，一个月的时候病人的腹水就完全没有了。
1: 这是奇迹。
0: 然后呢病人的体重呢也在增加，然后食欲呢越来越好。来的时候血色素是8克，出院的时候就是一个月以后血色素9克了，蛋白来的时候是20多，现在是37，出院的时候。然后出院的时候病人已经把胃管拔了，可以从嘴里吃饭。
1: 天哪，太神奇了哈家里人不敢想象。
0: 就是各方面就特别好，生命体征也很平稳，也没有腹水了。我觉得这个病人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中西结合的治疗的。
1: 没错，
0: 到这种老年的卧床的很多的基础病，然后现在就是体温也特别神奇，
1: 体温降下去了，
0: 降下去，我从来没有超过37.5度，一直在36度到37度之间。
1: 那有没有分析一下原因，就是为什么通过这种治疗降温了？
0: 首先我觉得是个营养，
1: 营养
0: 的缺乏。第二呢，这个病人这个通过营养还有这个就中医的治疗，就是
1: 中西医的结合、
0: 治疗以后，他这整个状态变了，神志特别清楚，还能跟我聊天，还能读报。病人之前特别会画画啊、然后让我们再有机会的话，可给我们送一幅，特别好，还能跟他女儿开玩笑，完全变了个模样，
1: 难以想象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0: 因为来的时候我已经让他女儿，我说该准备衣服或者什么什么的，后期的这些都准备。完，他女儿就是家属对我们这种治疗了特别认可，也特别满意。我们从这个病人身上呢，我觉得也是增加了我们这个中西结合治疗这种信心，就是尤其慢性病，治疗以后，尤其这个营养，因为我们是2020年的12月份，我们科成为中国老年医学会的老年营养示范病房，就从那以后，特别重视这个老年营养方面的评估治疗，所有的入院老人我们都做老年营养的评估筛查，如果出现营养状况不良的话，我们立刻给予营养的干预。我觉得营养不只是一个辅助治疗，而且我觉得现在是个常规治疗必不可少的。如果病人营养的状态改善以后，病人的感染、病人的这个多器官的衰竭、功能的恢复都是至关重要。
2: 为什么病人住院病情这么严重，老年科先进行的却是营养评估和营养方面的治疗，而把其他的疾病放在后面？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老年科医生的故事。
1: 这也是我想跟您探讨的，因为我看当时的报道就说，这位老人到了咱们医院之后，我们先对他进行的就是营养处方和膳食指导，而比如说像肝硬化的治疗，这个都是放在后面的。
0: 对，
1: 我也就是很好奇，为什么营养要放在这么前面的位置？
0: 如果这个病人吃都不能吃了，你再给很多药，我觉得都是没有太多的效果。中医讲嘛，你脾胃功能上来了，我们才能讲后面的事情啊！如果这些营养都跟不上，吃饭都吃不了，那你吃药还管用吗？我们这些老年人，这说到吃药，没有考到多重用药，你可能吃那么一大把药，可能对他这个伤胃、这个食欲的更减退。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要精简，
1: 做减法，
0: 要减法，需要的吃，不需要可吃可不吃的不吃。所以呢，一定是这个多重用药，而且老年人现在很多人信很多保健品，我觉得保健品不是食品，
1: 对，
0: 它不是营养品，所以呢，一定要慎重。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
0: 但是我们老年问哪些问题，你是现在要必须
1: 就解决问题了，
0: 它就不可能，也是个未知数。不可能就是就可以大胆的要，但是呢，医生
1: 您的介绍说您呢是老年医学和心血管内科诊治是非常科室有特别多的特色，比如说刚才您讲的中西医结合、营养和心理的介入、重症医学科、康复科的介入，其实我也在想，您一个人管理这个科室也不可能什么都了解那么全，但是又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是不是对您来说也是压力特别大的一件事情？
0: 我之前是毕业以后是心血管内科医生，干了9年，来到清华大学医学院呢，从事了老年医学。在这个从事心血管内科的过程中呢，因为每天面对的都是心脏极为重症，然后当时呢，因为作为一个年轻的医生呢，经常是加班加点，抢救危重的这个在老年科呢工作呢，我认为是打下了扎实的内科基础，就是内科的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只有有扎实内科的急救的这个基本功，对于老年科呢是至关重要，所以后面呢，因为我们老年医学呢，除了老年慢病，还有老年危重症这一块，
1: 对，
0: 危重症这个，所以呢，这个就提到了我们这个老年科呢是个多学科诊疗的模式啊。我们科呢已经连续办了北京市中医局中西结合多学科协作模式诊治老年病的研讨班
1: 啊，协作模式
0: 啊，
1: 中西医协作。
0: 我们从2021年连续的举办了北京市的继续教育项目，就是老年综合症和老年综合评估的这个学习班。在这个学习班呢，就是这些培训，我们就提到了这个中西结合多学科的这个协作模式，这个诊疗模式。我们因为我们老年科呢，老年人的疾病是非常复杂的，那需要我们中医的大夫，需要我们老年科的医生护士，也需要重症医学科的医生、营养师、康复师，还有心理精神卫生科的医生，包括社工，还有家属，还有护工，还有一些比如是其他专科的医生，来共同的坐下来，我们就这个讨论这些比较复杂的疑难的，还有需要多学科协作的，还有康复科

0: 遗嘱这些材料呢也告诉他，让他去看看。这老人呢特别好，看完了回来呢，就是在这个材料上就是秘密的画了一些他想说的话，来告诉我啊，他最后他不想做有创抢救呀，不想做呼吸机呀。我说那你这个跟你过了，病人是个胃癌，在他生命最后呢，我们也是按照他的意愿，跟他的孩子老伴儿也就这样的按让他就很有尊严的平静的，就我们进行了安宁的疗护，就让他减止痛止痛的离世。他到最后的时候在弥留之际吧，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就是确实是按他的这个意愿而离开的。通过这个病人呢，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的这些长期的病人，我们对他这个要进行这个死亡的教育，安宁的疗护，还有对他家属呢也要进行这个死亡教育。所以呢家属他的老伴儿和他的孩子就特别能接受，然后也没有恐惧，然后病人本身呢也没有恐惧，因为呢我们也采取了各种办法减轻他最后的痛苦，然后呢对这个家属的这个心理的安慰呢也做得比较到位。我觉得这样的病人现在也非常需求。
1: 刚才您讲了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在咱们老年医学科接受安宁疗护的故事，
0: 尤其这个患者的这个家属，我们也有个病人，73岁一个老年女性，卵巢癌晚期多发转移，她后期的这个一个月在我们科住着，完大量的腹水，然后呢我们也是给她各种治疗吧，减轻痛苦营养呀，最后病人也是跟我说她要怎么离开，然后也是遵照他的意愿离世了。然后家属呢特别感动，还最后病人去世了还给我们送个锦旗。就是这样的病人呢在我们老年科呢经常是，就是别人觉得医患关系很难，但对我来说我们常常能碰到，就是患者走了，患者家属给我们送锦旗。我觉得我们就是在这个安宁疗护的路上呢，可能每个医院呢大家这样的病人都遇到很多，我们要真正的站在病人的角度，站在这个患者家属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1: 是做老年医学科的工作很不容易，它跟其他科室不太一样，因为面对的都是老年人，需要咱们有更多的耐心，有更多的爱心去面对他们。对您来说，您可能这么多年练就了这个本事了，但是对咱们科室的其他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比较年轻的，比方说刚毕业的医生啊，刚毕业的护士来说，他们想象的老年医学科跟实际的情况也许不太一样，这个时候是不是也需要您给他们更多的支持？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对老年医学科的医生呢，我们首先要有责任心，第二要有耐心，第三呢要有爱心，这三心缺一不可。就是我常常的就是告诉我们的医生和护士，我们要换位思考，我们要站在患者和患者家属的角度来看问题，去理解他们，你就能理解他们，你就觉得。第二呢就是对于科主任来说，我觉得你要做榜样的，如果遇到了就是不能沟通的或沟通不畅的，你要去主动去解决，你才能当这个科室的主心骨。第二是不能推卸责任，我经常就是因为就是晚上抢救病人呀，或是有什么突发情况，随叫随到，
1: 随叫随到，
0: 随叫随到，
1: 24小时开机，
0: 24小时随叫，就是包括周末，有病人有变化了，家属不理解呀，真的就是随叫随到，保持这么一个工作的态度。你才能就是解决问题。
1: 是
0: 很多很多病人可能就是到了中末期，生命我们生命总要有终点的时候，
1: 是
0: 他就是这个终点的时候不知道哪天来临。
1: 对
0: 医生，我们要用100%的这个我们这个爱心吧，这个责任心，我们去救治，然后呢我觉得总是会理解，总是会得到这个社会还有行业的认可。除了我们要有这些爱心、责任心、耐心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专业技术的那个能力要培养。那也非常重视培养这年轻医生的这个专业技术。
1: 这就是老年医学科的医生，用责任心托起信任，有耐，他们就是一束光，照亮了老年人的完美人生。朋友们，本期的老年之友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朋友是一曲童谣，朋友是一份思念，朋友是一生陪伴。回首岁月，听潮起潮落，品味当下，看云卷云舒。老年之友，您身边永远的朋友。
2: 路上慢点开，
3: 再见，
4: 一路保重，
5: 回家了您呢，
2: 有空常来玩啊，
6: 拜拜。
1: 老年之友，期待与您明天再相会。
7: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8: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1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最高气温23度。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在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为您首播，周六日22:00至23:00为您播出精编版。欢迎您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了解更多节目。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乐塔。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2日，也是咱五一假期的第二天，祝大家假期愉快，劳动最光荣呀。
1: 在整个小长假期间呢，京城帮帮团也推出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特别策划，就是致敬身边平凡的人，讲述咱们生活当中普通劳动者们值得被看见的高光时刻。
0: 是的，今天呢是第二期，一会儿呢会带大家认识一支特别的队伍，他们的平均年龄啊都超过了70岁，却用将近9年的时间为社区的环境种下了一片春意啊。
1: 一说到这春意啊，现在咱们五一期间呢正处于咱们春夏交接的时候，
0: 踏青游玩的好时机。
1: 是的，那咱们整个这个五一期间肯定北京也有不少好玩的活动，咱们也给大家先推荐几个哈。
0: 当然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了2000多场这个特色的活动呀，种类特别繁多，琳琅满目的这个丰富的假日文旅的供给，陪伴大家欢度这个五一的小长假。
1: 其中呢刚才提到了市文化和旅游局就首次推出策划了6条漫步北京，也就是我们的 Color Walk。我们之前不是说 City Walk 吗？
0: 是
1: 就是城市漫步哈，
0: 多彩
1: 的一些景区，像比如说白塔寺，还有七七文创意草地等等的，这些是卢沟桥、宛平城这样的红色资源，
0: 都是免费开放。而且丰台呢还推出了清氧漫游的攻略，可以一站式解锁这个赏花加汤泉加国潮茶饮加时令鲜食的一条龙服务。
1: 其实在五一假期期间呢，大家可以规划这种小长假的短途的旅行，如果您没有出北京，那么也可以到郊区去逛一逛，玩一玩啊，住上个2-3天，现在这郊区赏花也正是好时候。
0: 对，赏赏景，旅旅游，放放松，看看天，看看山，多美好呀。这个通州的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呀，就打造了特色花境游览动线，想要去赏花啊，感受春意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它呢以汉代模拟驰道为核心轴线，串联起了神农本草、陌上桑阴、上林花信和塞上离歌、五谷丰登五个主题的花境，在这个美好的环境当中呀，以这个等10多种植物辅以这个荷叶、大戟、山桃草还有天竺葵等丰富的层次，结合了粮仓、边塞乐器等微观的布置，将这个汉代路线的社会生活图景融看。郝爽已经心动了，谈到植物的时候，
1: 因为我特别喜欢花卉，这个咱们的帮友都知道哈。那这次呢这是一个特别漂亮的特色的花境，一定要去赏一赏。其实我们的这个特色的花境不仅仅是要去通州的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看一看，或者是市属公园，也许我们的身边就有。因为在这个5月啊，其实春夏交替，花已经次第开放了。如果你的家或者你的小区的环境就被这个鲜花包围着，
0: 是的，
1: 那真的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
0: 花园就在身边，绿意就在身边。在朝阳区的朝外街道吉庆里社区呢，就有着一支由23位银发老人组成的这个绿色使者志愿服务队。他们从2017年植树节开始呀，就用自己的双手这个修剪有花冬有绿的最美楼院，成为了社区里名副其实的银发园丁。真是不容易啊。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啊就走进2位银发园丁，其实其中一位啊还不太算是银发园丁，但是他深入到了我们的银发园丁的队伍当中。
0: 是的
1: 而且呢在这个队伍当中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首先呢，请出我们的嘉宾嘛，吉庆里社区绿植队的牵头人张云芳阿姨。张阿姨您好，
1: 欢迎。首页找到聊天室的
0: 贾，一起畅聊起来。那首先呢，我们想问问张阿姨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说这个绿植队到今年已经是你们坚持了9年的一个绿植队了哈，它就是从2017年开始成立的。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什么样的一个念头，让你们啊和邻居决定组建这么样一个绿植队，让大家啊都能够参与到种花种树这样的一个
1: 活动中
0: 来呢？
2: 因为我呢是社区的志愿者。志愿者呢就要跟社区在一起完成好多项工作，是吧？上传下达。如何做好这项工作呢？我想就得把居民们团结在一起，是吧？让他们有参与性。参与呢不能挨家挨户去敲门，就是要发挥他们的兴趣爱好，这样呢就把大家伙组在一起。然后呢我们院呢就有一些比较爱种花的一些老人，他们有一些需求，就是说愿意在院里头种。因为我们这个楼院呢管的是比较严的，以前在院子里是不准种花的，私人花一盆都不许种，所以大家伙也有一些怨言。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就和社区的徐书记就沟通，和物业的沟通，最后呢我们就决定有以一种组织的形式，所以就成立了咱们这个绿植组，这样有组织，既把那个院子呢弄得比较漂亮，也呢不违反呢物业的一些规定，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成立了一支绿植组。我们选在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那就是3月12日，
0: 植树节。
2: 对，这个日子呢也好记，也说明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植树节很重视。所以我们就这么组织起来的。
0: 当时是不是和社区也有点信息不对称的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社区是不让咱们私人种花呢？
2: 不是社区，我们是民航局的一个宿舍。我们这个院呢它是分东西南北楼，像一个封闭的四合院，就是大的四合院，所以管理很严。因为如果你也种一盆，我也种一盆，你种一盆的大的，他种一盆小的，那整个院子呢那就会非常的凌乱。
0: 对，
2: 所以呢就是说不允许。我们成立绿植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是有组织，有组织的。
0: 对，
2: 所以我们
0: 有组织有纪律，我们
2: 有规划的。
0: 对，是的。
2: 所以我就找到了徐书记，我就是把这个问题就跟他们谈了，就以组织的形式和组，就是咱们是有组织的。然后徐书记和物业的，然后我们一起沟通，一起来进行管理。
1: 那徐书记给我们说说当时您听到居民们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支持的。
3: 我听到的想法我感觉特别好，云芳姐作为一个等于说是居民党支部书记，也是我们这个8号楼的楼长，有组织的去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也希望社区也希望把这些兴趣爱好相同的人组织在一起。一开始的时候吧，社区有一些微小的资金来支持，当时有个创想计划，创想计划呢等于是给他一定的经费，当时买一些花比较整齐摆放，物业一看特别好，副局领导一下来的检查那个整个安全的时候，我觉得小区有绿意了，有花了，觉得不出楼院他们都能看到花去了，就非常好，也认可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队伍等于说像这样的一坚持就是9年。
0: 其实确实是能够理解，比如说像没有组织没有规划的话，
1: 很随意的话，
0: 你一盆我一盆，这个人种一树那人种一花，然后多堆在一起，可能还会对这样有组织了有纪律
1: 了。的
0: 最开始你
2: 居民自己家的花
1: 舍不得，
2: 就是基本上就是还有什么叫金达兰，也叫天天开，就是这个很好养，
1: 生命力顽强。
0: 对，
2: 天天开花，就是比较便宜的，比较好养的，
1: 比较皮实。
2: 对，就这些花一般拿出来，反正成不了什么气候。
0: 对，
2: 后来呢就

0: 于书记跟我们就对接，咱朝外有一个创想计划，
1: 嗯，
0: 创想计划呢就把我们给推荐进去了，然后我就跟那个创想计划的人呢，我们就接上头了，
1: 嗯，
0: 因为他有一些资金。是吧，资金注入，如果没有资金注入的话呢，那你说让这些居民
2: 自发
0: 掏钱买很多的花啊，买什么的就不好弄，是吧，买苗还可以，所以呢就是有了资金的注入，还一个就是说有了规划，他就指导你这期做什么，下期做什么，最后你要有一个成就展，
1: 嗯，
0: 所以呢成就展呢就是说我们那怎么办呢，成就展我们就得像模像样的吧，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就是我们是由这儿起的，后来就一年一度吧，我们一年搞一次，就是搞这个绿植展。
1: 哦，
0: 人家给你钱了，那你最后你种了，人家要展示一下啊，
2: 有成果，
0: 对，
1: 成果展，
0: 对，让大伙看一看呀，你究竟做了哪些啊，是吧？我们就有一个绿植展，因为我们楼这些老领导们比较多，就喜欢什么养花啊，画画画啊，写写字 啊，所以对于他们这些男同胞呢，我们也得兼顾上。最后他们就申请跟书记说我们是不是搞个画展？
1: 哦，配合着花啊，再来点画
0: 啊，对，所以每年呢，就是已经成文了，每年我们就在十一前夕。是吧，那个桂花飘香嘛，是吧，然后是摆点那个花卉绿植，书画呀字什么的拿出来，这样的话他们也能走下来了。刚开始我们搞展览的时候，他们都是从楼上，因为我们是个四合院嘛，他从窗户他往下，他往下他看，拿着望远镜看，
2: 好奇，
0: 他想参与，参与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家属，
1: 对，
0: 是吧，到后来呢，他把他们的字画拿出来，他们就理直气壮的，是吧，就是
1: 顺理成章的，
0: 对，
1: 对，
0: 人家就来看，来欣赏，有人赞扬，所以说他们自己的成就感，幸福感，我觉得就很满，
1: 是，
0: 对，
1: 其实咱们想一想，有一些老领导们，他们刚刚的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
2: 不太适应，
1: 对，因为原来他们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等他们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他们其实想融入，但是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能让他们融入到一起哈。那用这样的一个契机，
2: 以花会友，
1: 是的呀，
2: 以花会友，
1: 没错，
0: 对对对，
1: 就让大家自然而然的走到一起来了。
3: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愿家幸福，人人快乐。
4: 京城帮帮团的朋友们大家好，你们猜猜我是谁，我是王杰石，大家的老朋友。说起京城帮帮团这个节目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京城帮帮团这个节目已经十好几年了，为什么十好几年了这个节目还是经久不衰，一是节目好，最重要的是大家鼎力支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下去，我们的帮帮团节目一定会越做越好。在这里我也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安康，
3: 祝愿家幸福，人人快乐，祝愿家幸福，人人快乐。
1: 其实我刚才听明白了哈，首先呢张阿姨是一个牵头人，徐书记是坚强的后盾，
0: 对对对，
1: 既给了一些资金的支持，这个绿植队的，那我们说回花，一会儿再说这书画展的事，
0: 我们就试着开始要就买了一些，我们第一批是买的茉莉，
1: 哦，茉莉花不好种，其实
0: 对，
1: 不好养，尤其是小花茉莉特别难养，
0: 对，刚开始我们觉得茉莉挺好啊，又又香啊，
1: 特别香，
0: 还给配上歌曲什么，配上茉莉花呀，

我们就配上歌曲，然后搞活动，然后发，然后种埋土，这就大家伙热情特别特别高，而且特别特别高兴。再一个那会儿。

0: 那会儿我们还十年前嘛，还比较年轻，是吧？就是那个
1: 体力跟得上。
0: 啊，这体力也跟着上，是吧？那会儿就干劲儿可足了，
2: 对，干劲儿十足，觉得这茉莉我肯定能养好。结果这花这败了之后，就是光剩叶了，大家就看叶了，它就开花很难。
0: 对，对结果呢，最后是全军覆没。
2: 全军覆没了，
0: 不，他也不是当时啊，就是说来年，来年就没了，
2: 对，没花了，主要
0: 是对，没有了，那
2: 有叶儿，但是没花了，
0: 对，有的连叶儿也没了，
2: 有的连叶儿没了，
0: 对，因为他买的花呢，和咱们自己培养的花还是不一样，
2: 是的，
0: 对吧？
2: 这都是失败的摸索，你肯定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种花没那么容易，你看差不多70岁了，
0: 10周年了，明年3月12就满10周年，
2: 是，现在已经9年多了，快10年了哈，
0: 对对对，
2: 对，徐书记，其实看我们今天啊，看你种花吗？
1: 不管种什么花，
3: 因为玉兰呀，像大的这个福兰，因为我们社区啊是每个月有的环境清洁大扫除的活动，然后我们也变废为宝，我们有一些花盆都是我们清理环境的时候，来把它等于作为二次利用的，然后把我们这个这样就得是给他们也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一个循环，然后让那些底下这个花盆啊，等于说要买去吧，也非常贵，像这样呢，给他们这个绿植也助力了一些这样的一些等于说是花盆也
2: 支持
3: 使用，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绿植爱好者是越来越广泛，我们其他楼院里也来复制模仿，他们也做了一些这些绿植，种葫芦的。还有种其他的，所以说现在这些居民参与的是越来越多了。
2: 对，像刚才说到的，最一开始是比如说绿萝呀，什么这吊兰呀等等的，现在花也越来越多了。现在种有一些，比如说比较难养的花，
1: 娇贵的，
3: 把花我种失败了。他们那个昙花总是每年能开，我种的
0: 昙
3: 花一直没开。
2: 咱们都说昙花一现，昙花一现，而且它是晚上开
0: 啊，对对。
2: 哦，这昙花我见过一次，晚上开花特别
1: 漂亮
2: 而且开的时间其实相对比较短，
0: 10点，
2: 对，
0: 大概晚上10点。昙花看的是开的时候，我们院就是一景，
2: 太漂亮了。
0: 然后打着灯，拿着那个
2: 长枪短炮
0: 都下来，
2: 对，
0: 然后我就看它的开花过程，
2: 就是拍这个昙花一现。
0: 对，他从一开始就是从开慢慢，因为人家比较专业嘛，所以这居民们就好多家都有，我们那外边展的只是一少部分，那就每家每户都有花。
1: 嘿，这么一说啊，以后等昙花开的时候，周围小区都过去观了、观赏了、围观了。
2: 对，尤其是、咱们这朵了，它不是那一只，它那是一片都有那昙花，能开多少朵？差不多
0: 家
2: 都有。
0: 对，相对来比呢，开的比较好。散养的呢，
2: 但是也开，
0: 开，就在这个有时候能开5-6朵，但是呢，现在呢，大家伙呢就不太愿意养这个了，因为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养了半天很辛苦，只有看花的时候还不能睡觉。
2: 对，10点钟开花，
0: 必须
2: 一开就开
0: 10点，
2: 你说很久。
0: 你晚上你不能睡，你要熬到10点，然后到那去拍去，那个院里头的灯线还不行，还得自己去拿着灯，让孩子们跟着一块儿去拍，所以呢，再加上呢，因为昙花它有时候长得很高，开花也它是在叶子上开花，就是开的也很多，形状太大了，有时候就是它不像咱们其他树呢，就是形状好看，花很好看，但是开的时候可能就七零八叉的，就这种。
1: 这都不是熬鹰了，这熬花儿。
2: 能看见那昙花一现，其实也值得了。
1: 应该很兴奋。
2: 如果要大家可以发送这个也聊起来哈。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吉庆里社区的绿植队阿姨和徐书记一起去了解了绿植队去从来的20多个人，这样
4: 你读书了吗？
5: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

0: 的事情，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0: FM 10强势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3: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3: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
4: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5: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
4: 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
5: 挂了。
6: 见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3度。
11: 由北京广
12: 帮帮团，我是乐塔。
11: 大家好，我是郝爽。
12: 嗯，来到了第二个时段哈，现在是这个五一假期的第二天，5月2号。大家现在应该已经享受在这个假日的氛围里面，特别开心，陪伴着家人是吧？
11: 对。另外，在五一的小长假的期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推出一个特别的策划，就是京城帮帮团的致敬身边平凡的人，讲一讲咱们身边的那些啊，看似平凡，但是却在做不平凡事儿的那些人啊。今天呢，我们就走进一个坚守了9年，为社区改变环境、种下花园的吉庆里社区里的银发园丁们。
12: 是的，来看看绿植队他们的故事。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呢，就是吉庆里社区的绿植牵头人张云芳阿姨和吉庆里社区的书记徐爱民。两位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3: 好。大家好。
12: 哎，好，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聊到了一些吉庆里的绿植队的一些工作日常，包括一开始大家可能自费，到后来社区里开始支援了一些资金，置办了一些这个种花的设备，再到后来我们还聊到了这个昙花一现的故事。
11: 对，
12: 不过我相信昙花可能会一现，但是大家对这个种植绿意的这份热爱会永远保持下去。
11: 是的，其实刚才啊，徐书记还有我们的张阿姨其实都是用非常平和开心，不说这里面有什么困难，但是我来讲一个细节。就是今天呢，我来接二位嘉宾的时候，我发现咱们的张阿姨眼睛不是特别的好，而且呢在下楼梯的时候呢还需要搀扶。后来在
13: 这个不影响和这个主要就是什么呀，只要你开心，只要你快乐，我觉得就是说只要你行动，就可以做一些对人民吧，就是对大家

0: 有益的事儿。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我那个是社区的志愿者，也是楼长，是吧？因为我看到社区呢，就是我们徐书记，他2013年是2013吧，2013年到了社区，就是就为这是为我们那个社区啊，就是。就特别认真，特别负责，只要是居民有的问题提出来，他就做。
2: 因为他的带头人，每次活动有个大的好的项目，都有这个居民带头人。
3: 嗯，
2: 他们这个带头人那里很辛苦。刚才说的眼神不好，
3: 嗯，
2: 还做这么多活动，力所能及的去做一些活动去。

0: 当时社会上蔓延的厌世情绪和放言的生活方式，除了消极的一面外，还存在着经常被忽略的另一面。正是由于厌倦今生和向往来世，人们才会在艺术领域根本摒弃急功近利的行为，怀着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去创造如云冈、龙门那些在今生不可能看到结果的伟大作品。也正是由于一部分文人、艺术家们惊世骇俗地与当代某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极其相似的思想方法、行为方式的冲击，那时的艺术才能从传统观念的重压下站起，具备独立的性格。从此时起，以画圣顾恺之、书圣王羲之等为代表的大艺术家们横空出世，垂范永泽，为其后中华艺术的发展照亮了道路。从此时起，中国文化开始形成了明显的南北之别。关于这一段艺术史，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时代背景。这400年里征战不断，用建安七子王杰的两句诗描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我过去读这首诗的时候，觉得诗人是想象，是夸张，但实际上这一段历史的确像诗人所见的一样。鲁迅曾说，中国的历史翻开每一页都写着俩字儿：吃人。翻开这段历史，有明文记载：关东大旱，人相食。仅人相食三个字就叫人毛骨悚然。在这两大盛世之间的混乱时代，五胡十六国的征战把中国从西周以来在黄土高原上所产生的黄河流域文化摧残殆尽。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正因为混乱，政治上的高压态势没有了，儒家学说也衰弱了，恰好给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进入造成了巨大的空间。我们看那时候人的生活，觉得太现代了。的确，现代的很多行为艺术家比魏晋时代的文人们差远了，无论是他们惊世骇俗的做法，还是他们艺术性行为里所蕴含着的文化力度，都是今天很多行为艺术家达不到的。那个时候，从政治家到思想家、艺术家，出现了一批了不起的人物。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它普及了很多东西。《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是一个枭雄，是一个坏人，但是翻开历史就会发现，他是个了不起的政治领袖。他促成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解放。他不但在乱世之中统一了北方，而且他的很多思想依然让现代人赞叹。比如用人，汉代的用人制度是察举制度，举孝廉，各个地方官都有责任把自己辖区内最孝最廉的人推荐给政府。但是这里面会存在一个问题，一是有人沽名钓誉，一个是儒家的孝束缚了很多人。用现在的观念讲，举孝廉是把道德的评判放在第一位。曹操要平天下，所以他连着下诏，著名的求贤诏，大意是说他现在要用人，用什么样的人，只要有能力，只要能干，他都要。他说，有行者未必有能，有能者未必有行。他举吴起的例子，吴起何人？曹操给他的评价是，吴起贪将，他杀妻取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这三大罪状在那个社会都足以杀头。杀妻取信是指他当时在鲁国，而鲁国跟齐国打仗，他老婆是齐国人，于是国君不相信他，不相信他能帮鲁国跟齐国打仗，于是吴起就把老婆杀了。散金求官是说他有点钱就到处行贿，而最重要的是他母死不归。按照儒家的要求，母亲死了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守孝3年，但是他没有，因为他要求官。但是曹操马上一转说，吴起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三晋不敢南谋。一句话，这么了不起的人，道德上有瑕疵没关系，只要能干事。
1: 二，文人的风度。读那段历史会发现，魏晋南北朝时代最注重人的风度，对人的要求很高，仅有学问还不行，还需要有外貌和气质。气质和风度是品评一个人的重要标准。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 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文章里。

0: 讲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文人们的生活所带来的文化艺术上的变化，这个变化从里到外。先从外面讲，日本人穿的和服由中国传入是在南北朝时代，东晋人就穿宽袍大袖。据鲁迅的考证，那个时候的人吃五石散，吃了这个药一定要散步，叫行散。因为吃了五石散后皮肤好像很容易破，穿上宽袍大袖是要把热量发散出来，不让皮肤溃烂。不管怎么样，就是那样一个风气造成了一种服装的变化到生活习性的变化。此外，魏晋时期喝酒成风，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就是一例。司马氏要跟他结亲，派人去跟他谈婚事，他不愿意跟他结亲，但是啊，又不敢得罪，于是就大醉了四十天，此事就不了了之。刘伶喝酒更喝得洒脱，让小厮扛着一把锹跟着他去喝酒，他说死了便埋我。这些文人的表象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气，旧的礼教和传统都被扫荡殆尽。文人要初心，要追求人格的独立，醉酒荒唐是一面，但是人格的独立是最受人尊崇的。比如说嵇康，《世说新语》里面说他炎炎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他不仅仅有风度，而且他的智慧、他的才能，还有他独立的人格也跃然纸上。文学史上有他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做《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就是山涛，原来也是竹林七贤之一，后来去做官，于是嵇康就与他绝交，认为他在权势前面没有坚持自己的操守，向权势低头，而且做权势的鹰犬。能够在那个时代保留自己的生命不容易，保全自己的人格更加不容易。在保全自己人格的思想和创作就更加。魏晋时期思想解放带来的是各门艺术开始不再做礼的附庸，都开始独立。在此之前，从西周到孔子时代，礼乐是核心，它包括所有上层建筑、文学诗词、绘画。书写是小道，是每个文人都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而南北朝对文人有一个要求，就是左琴右书，要会弹琴，要会书法。不会弹琴，不会写字，会让人瞧不起。你只会做官，做官是多无聊的事儿，多没品位。要会弹琴，会写字，才有品位。而字写的好坏，不只是指间架结构，而是要有气，要有势，要有神。魏晋之时的音乐归音乐，书法归书法，都有了各自的生命。好了，秦汉雄风已逝，盛唐气象未至，谈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艺术，我们先欣赏到这里。这是文章的前两部分，从三国两晋到南北朝，这短短的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很特殊的时期。此时秦汉雄风已逝，而盛唐气象未至，在这两大盛世之间，古老的中华帝国四分五裂，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然而这一时期也诞生了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明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田青的这篇艺术评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戈尔多尼的剧本《女店主》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有一家旅馆，

生意十分兴。这一回，店里同时住着三位显赫的贵客：侯爵、伯爵和骑士。弗尔利·波波利侯爵是个世袭的贵族，由于父子两代人挥霍无度，家产早已败尽，除了乡下还有一幢住宅外，已经一无所有。钱虽然没有，却无处不表现他的侯爵的身份和地位。阿尔巴菲·奥里达伯爵是个新发迹的商人，他的领地和爵位是用金钱买来的，既然有爵位又有钱，自然身价百倍。他挥金如土，自鸣得意，根本瞧不起穷酸的侯爵。里巴夫拉达骑士是世袭贵族，很有钱，他的独特之处就是对女人抱有深刻的偏见。侯爵和伯爵同时爱上了女店主。这时候，店里的仆人法伯里修斯进来侍候。侯爵对这个仆人一直没有好感，因为他看出来这位仆人跟女店主之间的关系有点暧昧。不一会儿，里巴夫拉达骑士闯了进来。侯爵和伯爵向骑士诉说，他们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爱着女店主。骑士轻蔑地表示，这是个不值得争论的问题。在他看来，女人是男人的一个不堪忍受的祸害，他从来就没有爱过女人，也不需要女人的爱，他需要的是自由，而不是受家庭、妻子、儿女的束缚。至于钱嘛，他宁愿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与朋友们共享。侯爵和伯爵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们用最美丽的词汇来形容女店主是个非比寻常的女子，说她骑士大不以为然，说她已经在这儿住了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正在这个时候，女店主进来了。伯爵要骑士看一看她是不是值得崇拜。骑士回答道，我把一条漂亮的猎狗看得比她高贵四倍，来表示她的冷漠，替她说她的房间里的床单桌布都不合意，要求立即换掉。女店主一一答应了。骑士正在刁难女店主，伯爵和侯爵却抢着向伯爵送给他一副最新样式的钻石耳环，侯爵喋喋不休地向他表示爱情，说愿意娶她做妻子。女店主表面上与他们热情周旋，心里却自有主张。她欣赏伯爵的大方，讨厌侯爵那种自作多情和穷酸相。他看重的是财富，而不是贵族的地位。他对谁都好，但绝不爱上谁。他和主顾们维持良好的关系，只是为了使旅馆的每一间房间都不空着。他谁也不需要，他需要享受自由，正正当当的生活。他唯一的快乐就是希望人家服侍他，向往他，崇拜他。他喜欢拿那些言过其实的火热的情种们开心。今天他第一次

0: 碰上骑士这么个粗暴的不受他摆布的男人，这反而刺激了他，使他下决心要使出一切手段把骑士这颗冷酷无比的心征服打倒，叫他彻底的震颤。主意拿定，女店主亲自给骑士房间里换上了价值十先令一码的细亚麻布床单和桌布，亲自下厨房用精美的调料做了一份可口的炖羊肉，还亲手端进他的房间里。他一面招呼骑士，一面专拣他爱听的话说。善于察言观色的女店主预感到骑士这只羊慢慢的就要驯服了，不过女店主过于热情的举动使旅馆的仆人法波里修斯感到不愉快，因为女店主父亲临死的时候对他俩曾有过婚姻的许诺。女店主警告他别干涉他的自由，可他又安慰他说他会记住父亲的嘱咐的，希望他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却看在眼里，他想即使伯爵用上他全部的财产也绝不能叫我爱他，侯爵也一样，用他那可笑的所谓保护更不能打动他。他现在对谁也不关心，一心只想征服骑士，赢得骑士的爱情。他要试一试自己的本事，一定要让他向他缴械投降。骑士觉得今天的午饭似乎开得比往常早，他的仆人告诉他这是女主人对他的特殊优待，伯爵和侯爵还为此生气呢。骑士心里很感激女主人的殷勤款待，他开始迷上她了，他感到心烦意乱，软弱无力。为了逃避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决定明天离开旅馆。这时他的仆人又端来一盆鸡，说是女主人特意为他做的，骑士让仆人转告他对女店主的谢意。骑士给一个女人道谢，这在他仆人看来是个奇迹呀。骑士边吃边想，他对我这么好，他确实很善良，但我更重视的是他的坦白，坦白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东西呀！为什么我见了女人就不能忍受呢？因为他们虚伪，甜言蜜语的在诱惑人。仆人又来告诉他，女主人正在给他做另一道菜。骑士很受感动，决心要好好的待他。
1: 好了，根据阿尔多尼的剧本《女店主》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个剧本的人物设置很巧妙，主要角色都代表了各自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人物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了社会转型时期的混乱和纠结，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也饶有趣味。明天我们请您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2: 晨光九节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

0: 宁波商等等。
1: 已经比头一年有进步了，但是略有亏困。东家又问了他的情况，最后说呢，你看你比第一年有进步吗？那你接着再做吧，我再给你钱。第三年做得非常好了。所以这个掌柜的就说，你看我为什么能做成呢？东家就这么信任我呀，是吧？赔了一年，第二年也没赚，还让我接着做，我不就不断就能做成了吗？如果东家不信任我，我怎么能做好呢？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他对东家的彻底的服了，那么这个关系就好了。那么东家讲什么呢？义呀，我当年请了你了，我就信任你，干嘛你出点问题我就撤你啊，是吧？所以这就是东家对这个下面的代理人。那么员工对东家呢，叫做受人之托，忠人之用，这也是什么呢？这也是义里边的含义。什么呢？我既然接受别人的委托，我就应该忠人之事，我应该忠心的为他工作。这一点呢，体现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北京义和团大乱，所以当年的许多商号票号都被抢劫了。那么呢，这些票号总号呢，向北京分号发去紧急通知，全部撤回来，只要是人活着就行，其他的都没事儿，是吧？所以店丢就丢了呗，是吧？被烧就烧了呗，也银子丢就丢了呗，但人得回来。所以你看那时候还是很关心下面员工的，以人为中心的，让人回来。但是有一家票号的北京分号，一个掌柜叫齐孟彪，那齐孟彪，这个齐孟彪他就发现呢，其实在北京抢劫的并不是八国联军，而谁呢？而是北京的地痞流氓。这个地痞流氓抢劫什么特点呢？就是你店里没人我就抢你一下，你店里留人我就不敢去，那我就不敢去。所以齐孟彪发现这个特点，就给总号去信说，说是呢，北京的情况是这样的情况，正因为这样情况，所以我和两三个员工留下来保卫我们票号，这样呢我们可以减少损失。所以呢，那么齐孟彪就留下了两三个员工守护这个票号。那么由于这个票号有人日夜巡逻，因此呢土匪不敢来抢，最后这票安然无恙。那么这个票号的银库里放着100多万两银子，其中60万两是清政府的银子，因为清政府的这个银两调度也由晋商插手，所以这60万两银子是清政府的。所以在八国联军撤走，慈禧太后回来以后，那么齐孟彪就把这60两银子还给了清政府。啊，慈禧好高兴啊，政府正需要钱的时候天上掉下60万来。你说60万两银子当年被土匪抢了，那就没了呗，啊，你找票号也没办法啊。但是呢现在有60万银子，所以慈禧太后特别高兴，就赏了齐孟彪一个黄马褂。啊，我们看清朝经常要赏个黄马褂，啊，给荣誉称号吧，赏他一个黄马褂，就表扬他这种仗义的精神，这就是义啊！为了我们票号不受损失，我冒着危险留下来保护我们票号。等这个齐孟彪过世的时候，因为齐孟彪这个仁义的行为，三系影响非常大，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呢，是阎锡山亲自为他主持的葬礼。啊，你看这就是仁啊，这就是仁义啊。仁义在处理内部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东家对下面叫做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那么呢下级对上级呢叫做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晋商的经营就体现了这三点。
2: 仁义不
3: 是

0: 你还没
1: 北方大旱，那么乔家呢就开始什么呢？开始叫司粥。司粥就是用大锅熬粥，让灾民到这儿来，每天吃一碗粥，维持一个生命。那么乔家熬粥最早是石口锅摆在这儿熬粥，供应灾民吃。后来灾民听说这儿有粥喝，纷纷都来了，来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乔家自起了100口锅，在外面熬粥，啊，100口锅日夜熬粥，供灾民吃，啊，供灾民吃。所以当年三一省的巡抚是曾国荃，曾国藩的弟弟。那么到这儿呢，看见这么多灾民排着队，有序的领粥喝，非常感动，就给乔家大院方向磕了个头。他说：“我是代表天下的灾民，感谢乔家慈善之心。”那你看乔家，他就这么仁义。所以我们说他们呢，个人的道德上非常注重。你看人家乔桂发对待乡亲们有仁有义，所以我们说，你们大家很多人去过乔家大院，为什么乔家大院保持的完整呢？就是乔家的仁义，那仁义，正因为仁义，我们说乔家大院怎么保存下来呢？第一次抗日战争，1900年的时候呢，山西义和团闹得特别厉害，有7个意大利修女被义和团追赶，逃到了乔家大院门口，乔家收留了他们。这义和团呢也不敢闯乔家呀，而乔家是有钱的人家呀，所以这7个意大利修女是由乔家的保护活了下来。那么等义和团过去以后，乔家就用车把7个意大利修女送到了北京意大利大使馆。这意大利大使馆非常感谢乔家，你救了我们意大利的公民啊，当然非常感谢，所以送了乔家一面意大利国旗。那么乔家也没当回事，回来就随便放在那儿了。等这37年抗日战争来了，乔家一看日本人来了，一想日本人和意大利不是盟国吗，于在乔家院里边就把意大利国旗挂起来了，就把意大利国旗给升起来了。好人有好报啊，你救了7个意大利修女，报应就是37年日本人来了不到你们家去捣乱去。你看这就是善有善报啊。以后呢，乔家大院改成了尽忠，地为党校，成了国家机关了，没人敢破坏了，是吧？以后又改成了山西省荣军疗养院，就是志愿军受伤的伤员在这儿疗养，啊，因为我上中学时候呢，我还去过这个，去过乔家大院，不是访问乔家大院，是访问什么呢？荣军疗养院，就是当年的乔家大院。那么呢，这个大院保护下来了，所以我们看乔大院为什么保护下来呢？第一次救了意大利修女，第二次对贫下中农好，第三次再就是救了这个长工小孩。所以这就是仁义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宣传的，我们很多小说里边经常宣传的为人的仁义啊。所以这个原则呢，我们这个敬上呢严格遵循了。所以我们看呢，我们中国文化讲究以义为先，我们敬商在经营过程中就坚持一个义字。那么呢，诚信不但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弘扬一个正义，即使赔钱也要做。同时呢，我们在为人处事上面又坚持一个义字。那因此呢，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使得晋商成功，也使得这些人让我们敬佩。那你说了中国文化这么好，那为什么最后晋商还是灭亡了呢？我们说呢，在民国末年，就是清朝的末年，民国的初年，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个阶段，正是什么呢？ 正是中国社会

0: 转型的时期，那这个时期呢，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那么作为一个商帮，怎么能够从旧时代的商人转变为新时期的企业家，这就是需要一个转型。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在梁晓民先生的著作《回望商帮》当中，也谈到了晋商的制度创新。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总结西方成功的经验时，提出了路径依赖的观点，即一个国家的兴盛取决于建立一套能促进增长的制度，这套制度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同样，一个企业的成功也取决于制度的创新。晋商的成功正在于在漫长的经商历史当中创造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制度。这套制度在十大商帮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今天，晋商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企业的股份制。特别要指出的是，晋商的股份制并不需要资金，晋商许多人都是白手起家，靠自己积累的资金经商，这种资金是个人资金。应该说，世界上许多商人都是由此起步的。但随着商业的做大，商机有许多，个人资金不足，这种经商需求与资金不足的矛盾就催生了代金制。代金制就是借别人的钱经商。代金制最初是向个人借钱，而不是向银行或金融机构贷款。代金制时实行固定利率，依靠的是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建立在血缘或乡情基础上的信任关系。但这种制度隐含了风险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称。从债权人来看，债务人经商无论赚多少，他的收益是固定的。当债务人经营大赚时，债权人收入并不增加。但当债务人经营破产时，债权人会血本无归。这就是债权人不愿意放贷，这种代金制进行不下去了。于是就出现了捧火制。捧火人就是若干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合伙制。以后还有了像东火制以及股份制等等情况。但是这些创新并没有挽救晋商的衰败。下一次走进商帮看传统，500年前的商业世界系列节目，我们继续这方面的介绍。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3: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2: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5: 好嘞。
2: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6: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宴
2: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3: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

0: 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 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2: 我要和同事们已经一球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

0: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2: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3: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

0: 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体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引领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

0: 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2: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3: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4: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5: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4: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6: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7: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8: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7: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9: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0: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2: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1: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3: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4: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3: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5: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100条精品线路、100场特色活动、100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6: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7: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8: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

0: 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2: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4: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3: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5: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2: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5: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

0: 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1: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0: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2: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3: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0: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4: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

0: 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8: 娘。

0: 区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1: 买。
2: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3: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4: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2: 购物无止境，

0: 风景。
1: 全市公园推出110项特色文化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生活。
0: 首图京城有戏系列活动拉开帷幕，将推出15场高品质戏曲演出。
1: 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欢乐启动。
0: 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斩获2金1银。
1: 北京稳居热门出发到达双榜首。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五一假期前夕，北京大大小小的露台相继开放，为市民游客休闲打卡提供新选择。东城区的微风露台计划继去年首度推出后，今年这一计划再度升级，75家屋顶露台文旅消费空间全新亮相。今天的五一逛吃新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云野可好看了，
3: 无影影在这。
4: 下午2点，王府井步行街北端灿然书屋的2层露台上，微风拂面，竹影婆娑。市民刘女士和闺蜜拿着手机不停拍照。
2: 我跟朋友一起逛街，在下面看到上面这个露台，说想来上来看一下，发现这边布置的很闲适，阳光又很好，还有这些竹影声，我觉得还挺出片的。
4: 灿然书屋的露台以苏东坡竹林茶社为灵感精心打造，130平方米的空间里，错落摆放着5张木桌，搭配着小巧的矮竹椅，尽显雅致。露台角落还悬挂着印有做个闲人等字样的织布，将东坡文化的闲适意境拉满。和刘女士一样，在王府井附近工作的田女士也是偶然路过灿然书屋，被露台吸引，特意上来打探环境。
5: 我觉得环境挺好，有这么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挺难得的，跟自然的接触也会更

0: 不提升。王府半岛酒店公关传讯总监杨毅介绍，
1: 露台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能够看到自然的景观，但露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它的路径不一定像我们开在街边的那种酒吧那么好找，所以通过这样一个露台的计划，能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到我们的露台在哪里。
0: 今年升级后的微风露台计划亮点十足，75家屋顶露台文旅消费空间集中亮相，业态覆盖文化艺术、非遗体验、运动休闲、餐饮市集等多元类型，部分露台还没有消费门槛，免费向市民开放打卡。同时每月策划露台食香季、露台晚风集、露台潮玩季等主题活动，丰富市民游玩体验。东城区文旅局副局长韩伟介绍，
2: 去年微风露台网上的曝光量是接近将亿人次，整体带动露台的商户的消费大概是接近300万，今年预计应该会有更大的增长。
0: 今年的微风露台计划贯穿五一、暑期、国庆等文旅旺季，还发布多条主题打卡线路，联动金融机构推出消费补贴、支付立减等惠民举措，通过场景创新、文化赋能、政策加持，持续激活城市低空文旅新场景，让一个个城市

单位的241件套珍贵的珠饰展品的材质、工艺以及文化和丝路交流等方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阐释，使观众可以了解汉代珠饰的历史价值与文化魅力。目前古城遗址这块出土的珠饰展出了30多件，北方边地的特色明显，陶珠多一些，当然也有水晶珠啊、玉髓珠啊、玛瑙等等这些珠子。

0: 首场演出集结北方昆曲剧院一级演员朱冰珍、翁佳慧，二级演员吴思登台献艺，聚焦牡丹亭中游园惊梦、寻梦、离魂三大核心选段，精准还原魏良辅改良的水磨腔范式，现场观众都沉浸其中。从天津赶来的赵女士已经是多次观看昆曲牡丹亭的演出。
1: 牡丹亭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戏，我原来就很喜欢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的牡丹亭，刚参加完正义祠戏楼的4周年演出，这个老师们都是北昆的，我特别喜欢。
0: 本场演出是首都图书馆城市音乐会品牌重磅打造的京城有戏戏曲艺术传承推广系列活动的年度开篇之作。首都图书馆副馆长张娟介绍，今年首图将推出15场高品质演出，全都免费向公众开放。
2: 后续活动将实现首都图书馆华威桥馆址和北京城市图书馆的2馆联动，涵盖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子、保定老调等多个特色剧种，在形式上既有经典的戏曲演绎，也有名家导赏、小段学唱、声段体验等互动环节，同时围绕着戏曲馆藏开展主题图书推荐、特色厅室开放等延伸服务，帮助读者深入了解戏曲背后的历史文脉和文化内涵。
3: 新闻广播消息，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五一假期期间开幕，将持续到24号，期间将带来22场精品演出。本届音乐节适逢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以古典巨匠作品为主线，集结10位艺术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献艺。
4: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五一假期在雁栖湖畔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户外草坪启幕，上万名游客5月1号和2号走进怀柔国潮市集，逛市集、品美食、赏展览、体验非遗，在沉浸式游玩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碰撞的独特魅力，度过了别具一格的五一假期。这场以山水国潮、福来怀柔为主题的文旅盛会，邀八方游客共赴国风之约，同时也宣告本届文化季将从5月延续到10月，数十场特色活动将轮番登场，涵盖万象市集、非遗展演、汉服大赛、青少年珠算非遗美育大会、星空电影之夜、国际文旅体验官打卡等多元内容。
3: 新闻广播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密云古北水镇首个地标级光影实景大秀长城塔秀登场，凭借打铁花、光影科技、实景演绎的融合表达，为游客带来一场兼具视觉震撼与文化厚度的沉浸式夜游体验。随着首演举办，古北水镇为期1个半月的奇遇漫游季全面拉开，期间奇遇戚家军列阵演舞、长城奇遇音乐会、奇遇花信巡游以及奇遇烽火流星等多项活动在景区内昼夜联动，边塞课堂、情景互动和街区散点演出精彩不断。
4: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入第2个比赛日，开始了单人项目的角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5: 伴随着观众的欢呼声，王东元最后一跳 109C 的动作获得了 102.60分的高分，最终以 544.35分夺得冠军，队友郑九元以 500.50分获得亚军。本次比赛单人项目沿用了世界泳联在2025年世界杯总决赛期间推出的新赛制，12名选手在预赛中进行1-1对决，胜者晋级半决赛，进入半决赛的6名选手被分为2组，每组前2名进入决赛，根据规则预赛和半决赛成绩不带入决赛。赛后王东元说，这一赛制对所有选手都是一个挑战，
6: 对于所有运动员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要在2个小时之内跳12轮动作，这让自己和所有的运动员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能上的一个挑战，这也是新的体验。我也相信我们会在未来比赛的赛制会越来越好，会更加的去完善嘛。
5: 亚军郑九元表示，
7: 预赛和半决赛自己还是没有找到比赛的节奏，到决赛

0: 是个老师傅。王元飞从事的是污染土壤修复，把污染土壤投入水泥窑中，不仅能清除有害物质，一些重金属还能参与生产水泥，这是他们公司的独创。如果说每天近万吨的水泥生产线是一艘巨轮，能利用的污染土壤只是一颗螺丝钉，细致是王元飞对工作的基本要求。
1: 我们对于污染物的这种投加速率的计算，我们是精确到百万分之一。有机物呢，在这个1450度以上的高温能够把它焚烧了。重金属呢，它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窑的独特的技术，把它固定在这个水泥塑料当中，把这个污染土壤转化为合格的水泥，重新回到咱们的城市建设当中了。
0: 王元飞主持的项目大多在京津冀地区，主要依托北京金隅的水泥生产线。

0: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0: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5: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5: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5: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6: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7: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

0: 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一起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本是以高压作用为主，扩散条件整体有利，空气质量指数30到60，全市空气质量总体评价优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中午前后有短时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5%。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装新视听产业廊道，一轴五元格局，全六五月音乐节五一假期启幕。假期第二天，市属公园迎客超77万人次。昨天，全国铁路加开旅客列车1200余列，北京稳居热门出发到达双榜首。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我是小丹，首先一起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0: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2: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两廊计划重要组成部分，宋庄新视听产业廊道一轴五元格局全面成型。其中东谷里实景拍摄基地凭借3.2万平方米多元场景，成为廊道核心实景资源。

0: 上海居家、香港街景到纽约地铁、太空舱， 3.2万平方米时尚艺术空间， 实现一步一景。 作为宋庄新视听产业廊道五园之一， 这里定位实景资源库， 可满足微短剧、网剧、广告、MV、直播带货等各类拍摄需求。
1: 自由制片人张金说，
2: 一年得来个七八次啊，因为我们会接不同的项目嘛，你比如说一些汽车类的广告我们也可以来这儿拍嘛，包括一些那个我们有自己的摄影师团队，我们摄影师团队接的一些什么杂志拍摄也会来到这边去拍。东谷里基地自2021年启动建设，实行建成即投用模式，
0: 2025年10月全面完工，依托宋庄新视听产业廊道一轴五园协同优势， 这里与艺创云街、梨花渡戏曲村、未来视听谷、微短剧基地形成联动，实现创意、素材、技术、拍摄、后期全链条闭环。东谷里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明说，
3: 今年我们这个迎合这个通州区的两廊计划，我们还会结合短剧的这个范畴，我们增加一些适合短剧拍摄类的景。在两廊计划里呢，我们东固里园区属于实景的志愿库，就是拍摄的落地的主要的一个园区，可以为这个来拍摄的剧组就是提供场景设备，包括辅导化的一些配套的人员，我们这都有提供。
0: 当前宋庄新视听产业廊道正推进2026至2028年三年行动计划， 2026年作为提质之年， 将进一步推动五园差异化发展。东谷里基地将聚焦短剧拍摄需求，优化场景布局，持续释放实景加产业价值，与廊道其他载体协同发力，助力通州打造网络视听创新集聚区和微短剧产业高地。
4: 2026北京国际以花苑比美各行政区各造一座专属同台竞技，各展所长。踏入通州花园，最先牵住脚步的是用天蓝色有机覆盖物铺贴的原路，它如运河甩出的一道柔美河湾，蜿蜒流转。一步向前，景观叙事起点运河翻影，是通州最鲜明的文化符号。 全员36种植物优先选用北京本土新优品种薄荷紫苏迷迭香、马鞭草构成可食花境，药食同源清香袭人，薰衣草、鼠尾草芳香悦己，织就芳香花境，暗香浮动沁人心脾，朝雾草、含羞草组成触觉花境，指尖轻触软嫩或羞涩，让游园多了一层互动乐趣。 2026北京国际花展于4月30号起正式对公众开放， 展期到5月30号。
5: 近日由通州区教委学前科托幼服务指导中心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儿童中心联合主办的成长零距离爱在每一步医育融合主题亲子活动在通州区东方星幼儿园举行，这是通州区持续深化医育融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通州区通过医疗资源下沉，把专业的儿科指导送进托育园里，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专业的呵护下健康
4: 快乐的成长，让普惠托育服务更有温度。据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州区坚持托育普惠扩容、学前提质增效、托幼双向贯通、医教深度融合的思路，已构建起以幼儿园托班为主渠道、托育机构为依托、单位办托为补充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6: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 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7: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6: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4: 五一假期，图书馆不只有书香为伴，更能感受传统戏曲雅韵。昆曲经典剧目《牡丹亭》专场演出近日登陆北京城市图书馆，拉开本年度首都图书馆京城有戏系列活动的帷幕。今年首图将陆续推出15场高品质的戏曲演出，全都免费向公众开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8: 昆曲它是百戏之祖，
9: 知道了吗？它有四大腔，妈妈以后会慢慢的
10: 下午2点不到。

0: 演出还没开始，观众沈女士带着七岁的女儿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致和厅刚刚坐定，
1: 带着女儿过来看昆曲。因为我的老家是江苏的，昆曲的发源地，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给孩子心里面从小种下这个种子，让他了解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我建议图书馆多搞这样的活动，免费开放给大众来听，来传播这样的传统文化。
0: 首场演出集结北方

0: 周年演出，这个老师们都是北昆的，我特别喜欢。
1: 本场演出是首都图书馆城市音乐会品牌重磅打造的京城有戏戏曲艺术传承推广系列活动的年度开篇制作。首都图书馆副馆长张军介绍，今年首图将推出15场高品质演出，全都免费向公众开放。
2: 后续活动将实现首都图书馆华威桥馆址和北京城市图书馆的2馆联动，涵盖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子、保定老调等多个特色剧种，在形式上既有经典的戏曲演绎，也有名家导赏、小段学唱、声段体验等互动环节，同时围绕着戏曲馆藏开展主题图书推荐、特色厅室开放等延伸服务，帮助读者深入了解戏曲背后的历史文脉和文化内涵。
1: 正值五一假期，不少亲子家庭、在校学生走进首都图书馆2大馆址，在墨香书香中休闲放松、涵养身心。高二年级学生张同学说，
3: 来图书馆放松放松，我估计待一个下午吧，就看看书，可能一会儿饿了去楼下有一个吃饭的地方去吃吃饭，我觉得这儿的氛围挺好的。
4: 以弓弦与玫瑰为主题的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五一假期开幕。本届音乐节是逢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以古典巨匠作品为主线，集结10位艺术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献艺。5月1号到24号，音乐节将带来22场精品演出，吕思清、秦立威、陈萨、宁峰、安特萨、安特耶、魏特哈斯、安德拉斯、席夫、张浩辰等中外名家将陆续登场。柏林爱乐钢琴四重奏、还有柯达伊四重奏、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室内乐团、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香港弦乐团等国际顶级室内乐团将悉数亮相。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深度参与多场重磅演出。5月1号晚，国家京剧院新创的京剧诗乐《春秋》在北京美兰芳大剧院首次亮相。舞台上，24节气在光影中更迭，古典诗词被京腔京韵重新吟唱，民族管弦乐团也从乐池移至台前。京剧诗乐《春秋》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慧琴担任艺术指导，王琳娜担任导演制作人，以时序流转为脉络，舞台从初春萌动、残雪消融起幕、立春、清明、谷雨、立夏等节气次第铺展，生动呈现四时更迭、万象更新的自然图景。视效上，春秋的表演重在诗词意境的当代诠释，舞台以环形结构辅以多层线幕，凝练东方美学。演员服装采用新中式设计，根据行当气质、四季色彩量身打造。音乐上，表演探索以乐会景，既保留京胡、乐琴等戏曲的韵味，又运用了交响化方式编配拖腔保调。从声旦对唱的大胆尝试，到江雪中的紧拉慢唱的摇板运用，再到沁园春雪的二黄成套唱腔，主创团队把握守正与创新的平衡，让传统京剧声腔在现代舞台上更具感染力。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五于5月1号在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户外草坪正式启幕。山水国潮福来怀柔邀请市民共赴山水怀柔，畅享全域国潮狂欢。活动依托怀柔科学城、雁栖湖国际会都、中国影都核心支点，以长城文化为底蕴、山水生态为底色、国潮创新为核心，打造集文化体验、休闲消费、互动游乐、国际交流于一体的全域沉浸式国潮盛宴。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活动将贯穿2026年5月到10月，全季开展11场以上主题活动，实现月月有精彩、季季有高潮，持续擦亮北京最美、怀柔最美的城市文旅品牌，为首都微度假与入境游国风特色目的地注入新活力。五一假期首日，密云古北水镇首个地标级光影实景大秀《长城塔秀》正式登场。凭借打铁花将光影科技加实景演绎的融合表达，为游客带来一场兼具视觉震撼与文化厚度的沉浸式夜游体验。 长城塔秀位于景区日月岛广场月岛区域，与远处的司马台长城遥相呼应，演出立足明代长城修筑时，以戚继光定名司马

0: 山体积光和汤河水面雾森交织成一幅立体画卷，非遗打铁花在夜幕中炸裂成金色瀑布，配合实景演员的阵列演出，将边关烽烟的紧张、险峰驻边的艰辛、长城点亮的辉煌等场景生动再现，让历史在光影中活了过来。5月1号，北方芳华青麦欢歌2026北京怀柔乡村音乐派对市集在北房镇小新庄村博士农场启幕。活动当天，现场亮点纷呈，人气高涨，同步重磅发布三大北房文旅新品，带来专属田园惊喜好礼。现场首发小新庄博士农场限定养生窑烤面包，麦田原生麦香融合草本温润风味，匠心烘焙还原田园本味的烟火气息。百年老字号双和盛带来四款全新的特色精酿，融合德式经典工艺，老北京传统风味与清新花果香气，匠心酿造佳酿全新亮相。同步正式发布北房礼物文创手册英文 2.0 版本，汇聚本土特色文创好物，全方位展现本房北房地域特色和人文魅力。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五一假期第二天，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7.2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景山公园。今年各公园不仅在环境布置和服务保障上下足功夫，更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推出特色展览、文化体验和科普研学，让市民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从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汉代风华，到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红楼梦境，再到紫竹院公园的竹韵花境，一幅景美人安文化浓的高品质游园画卷徐徐展开。五一假期，中国园林博物馆内花神入梦共沐春风的主题活动迎来参与热潮，年度大展红楼探园展厅内游客络绎不绝，100多件套珍贵展品从典籍、绘画、器物三大维度全景呈现东方园林审美与传统园居文化精髓。走出展厅，花神迎春游园会、梦遇红楼卡牌桌游、国风妆造专区、 AI旅拍机等多元趣味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典园居的诗意浪漫。珐琅非遗体验、砖瓦春秋、像素花园、彩绘丹青等非遗展活动人气十足。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近197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200余列，其中北京地区发送旅客85.6万人次，北京地区到达旅客53.9万人次。今天北京地区预计发送63.2万人次，到达53.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57.5对，主要开往杭州、西安、郑州、青岛、大同、沈阳、长春、石家庄、天津、秦皇岛、张家口等方向。截至目前，北京稳居五一假期热门出发及到达城市双榜首。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2025年度数据分析报告日前在首都之窗公布，年报显示热线全年受理量2580.2万件，同比上升 6.6%， 诉求解决率和满意率分别达到 97.3% 和 97.7%， 较上年稳步提升。 截至4月30号，北京证券交易所311家上市公司完成2025年年报披露。整体来看，北交所公司2025年经营稳健，发展质效进一步提升，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发展新动能上取得积极成效。2025年，北交所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261.2亿元，平均营收7.3亿元，同比增长5.9%，合计实现净利润143.9亿元，平均净利润4627.3万元。201家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占比64.6%，259家公司保持盈利，盈利覆盖面达83.3%。其中，中科仪、同力股份等43家上市公司净利润超1亿元，13家公司扭亏为盈，约50%公司净利润同比改善。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第二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2.6%。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

0: 路。昨天，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接直通。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32亿元，五一档票房突破3亿元。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小组赛，中国女团3-0战胜罗马尼亚队，中国男团3-0战胜英格兰队，都取得开门红。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中国羽毛球队3-0力克日本队，晋级2026尤伯杯决赛。昨天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王宗源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蒋林静夺得女子单人10米台冠军。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小丹，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古韵新生游京华的第3期，戏楼旧宗唱尽百年沧桑。本期邀请文史专家吴新月探秘正乙祠戏楼前世今生，寻访运河沿线戏楼遗迹，品读运河文脉与梨园文化的交融底蕴。9点半是京城帮帮团，致敬身边平凡的人，走进公益带头人李月霞，分享他9年公益坚守1000余次志愿服务的暖心历程。11点播出携程发展进行时，12点是老年之友节目，五一特别策划完美人生，走进养老管家黄泽玉，讲述养老从业者用心陪伴温情守护老年生活的动人故事。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五一匠人精神专题，解读先秦典籍考工记，解析30类工种技艺与天工才巧的传统造物哲学。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节目，五一策划推出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本期教您中医缓解干眼症困扰，邀请同仁医院中医科的马小丽主任医师分析干眼诱因、体质关联，分享中医调理与日常护眼的实用方法。17点45分，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中考数学、英语学科专家徐书、韩竹南解析中考命题趋势，指导考生高效备考冲刺。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2: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3: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2: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4: 提前批艺术B段，
2: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4: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3: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5: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3: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5: 也有对。
6: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2: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点45分，越聆听，越成长。

0: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1: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0: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量浮帆心与后，一只塔影

0: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白日依山尽，
2: 我爱问医生。
1: 美人卷珠帘，
2: 我爱问医生。
1: 洗手做羹汤，
2: 我爱问医生。
1: 健康好习惯，
2: 我爱问医生。
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4:30播出，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3: 我爱问医生，今天你问了吗？
4: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2: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4: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2: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4: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5: 悠悠运河，以礼穿行；
2: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5: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2: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5: 会高鹏妙论水与城，天阔地宽；
2: 聚群贤畅叙新时代发展篇章。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与您一起
5: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